0: 1962年，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这首《当红军歌》是全国唯一一首有歌词、有曲谱、能传唱的红军歌曲。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 1.5 米、宽 1.4 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3道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宿住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 我们去仔细的辨析，
8: 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
1: 存在有争议的，
8: 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
1: 这样啊一个字啊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9: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现在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硕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硕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10: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这个收入就是有差不多1-2万块钱，
11: 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0: 金秋九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5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12: 去那个学校培训1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13: 他是分2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13: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牧、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14: 这个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15: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6: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三道封锁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1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甘肃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里保存着一张已经泛黄的党员登记表，它是长征途中保存最为完好的红军党员登记档案。这张长宽各21厘米的粉红色油印表格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19岁的党员李道存所有的个人信息，在何时何地怎样来红军一栏里写着，1930年在新集自动来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那一天会宁家家户户都住进了红军，红四方面军将总指挥部设在县城内的周家大院内，那位名叫李道存的年轻红军战士也住在这里。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离会宁，继续北上，跟随李道存一路翻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的党员登记表被遗落在房东周大娘的家里。周大娘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红军的东西，不能丢，于是把登记表剪成枕头式样缝进枕头里。
18: 房东老大娘呢，她把这个视为一个珍宝，也害怕国民党的人员看到这都是要杀头的，所以呢她缝到了枕头的里面。老大娘都去世了，她的家人给她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
6: 1996年，周大娘的儿子周大勇将这张登记表捐赠给纪念馆，那位名叫李道存的红军战士后来的去向至今成谜，但登记表上自动来红军5个字却穿越时光依然清晰如昨。一张党员登记表薄如蝉翼又重似千钧，它写满红军战士对党义无反顾的忠诚， 也记载着烽火岁月里人民群众坚不可摧的革命信仰。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2: 这个时候呢，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1: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甸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2026年国庆特别策划，档案里的长征纪念。

长征这样走向世界。一，25000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前所未闻的伟大壮举。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远征，不仅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呢？今天我们说说陈云，第一个向世界公开讲述长征的中国人。陈云长期主持经济工作，是大家熟知的新中国红掌柜，但少有人知道，他还是首位向世界揭开长征面纱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成功地打通了世界人民通向红色中国的大门。1935年，时任军委纵队政委的陈云在中央红军攻占泸定桥后，受命从四川天全县灵关店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回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努力恢复白区党的工作，使白区工作能与红军的斗争相互配合。当时中央红军与共产国际失联已久，外界对长征的

0: 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各类谣言满天飞。八月五日前后，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结伴启程离开上海，辗转奔赴苏联。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听取了陈云所做的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直到1996年，陈云所做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才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部门找到。文件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系陈云的化名。报告中，陈云把长征称作西征，客观详实地讲述了红军突围、转战攻坚的全过程，彻底纠正了此前海外舆论对红军的歪曲报道。这是共产国际首次收到关于长征的权威官方报告。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陈云整理完成了在上海就已经动笔撰写的长征回忆录《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化名连晨，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以第一人称详细生动地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至四川西康边境的传奇经历。1936年，《随军西行见闻录》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法国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第一次公开向世界宣传长征。同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单行本图书64开本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以此为标志，世界上第一部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著作问世，陈云也因此成为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1937年7月，中共在巴黎主办的海外报纸《救国时报》将陈云所著《随军西行见闻录》与该报连载的杨定华、即邓发所著《雪山草地行军记》等文章合集为《长征记》出版。不久，《长征记》的俄文版由苏联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在莫斯科出版，32开80页，封面图片为长征路线地图，收入周恩来、彭德怀和红军照片10幅，正文收入标明红军根据地和长征路线图的地图1幅，并配素描插图2幅。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新中国成立之初，江淮大地百业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汽车工业更是一片空白。造一辆属于安徽自己的汽车，成为一代代江淮儿女心中炽热的梦想。为了这份梦想，一批批劳动者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摸索中前行，在攻坚中突破，稳稳踏出了安徽汽车工业的第一步。这些镌刻着奋斗与坚守的印记，最终汇入安徽省档案馆的浩渺卷帙，化为承载光阴的档案。他们清晰记录了安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跑到领跑的奋进历程。1951年，手工改装的爱国号客车顺利上路。1968年4月，第一台江淮牌货车在手敲肩扛中诞生。直至2025年，安徽省全年汽车产量达到368.6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79.41万辆。两项指标均跃居全国首位。从1968年诞生的安徽第一辆车到如今的全国第一，从传统燃油到智能电动，安徽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筚路蓝缕却又波澜壮阔之路。安徽汽车工业的火种最早点燃于汽车修配行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路上行驶的汽车几乎全部依赖外省或进口。1951年，为了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合肥汽车保养厂的工人们 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利用旧卡车底盘和简陋材料，成功改装出安徽省第一辆客车。这辆铁木混合结构设有36个座位的客车被命名为爱国号，并于当年国庆节在合肥长江路巡游，那人头攒动的盛景至此载入城市记忆。它虽然粗糙，却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安徽人心中自己能造车的炽热梦想。1951年，合肥的第一辆客车爱国号经由长江路驶向安徽省政府报喜，产出爱国号客车的合肥汽车保养厂后来更名为合肥汽车修理厂，是当时安徽唯一较正规的汽车大修厂。上世纪60年代，该厂更名为合肥汽车制造厂。70年代至90年代初，该厂已经能生产30多种特种车辆和改装车，畅销全国。1997年，合肥汽车制造厂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整体兼并，厂名变更为安徽江淮汽车合肥车桥厂，其发展历程也成为安徽汽车工业奠基阶段的生动体现。在合肥汽车保养厂深耕修配零部件生产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整车制造则在艰苦卓绝的探索中艰难孕育。1964年5月，原巢湖汽车配件厂成立，1977年更名为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1997年，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改制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1968年4月，在缺乏图纸、设备和生产线的条件下，第一代创业者们靠手工测绘、手敲肩扛，成功试制出2.5吨平头载货汽车，命名为江淮牌，实现了安徽汽车工业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这个外形上采用了平头设计的汽车，正是安徽汽车史上的第一车。这一突破并非单打独斗的成果，一份馆藏于安徽省档案馆的1969年江淮牌载重汽车生产计划记载，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建立我省汽车制造工业，确定以巢湖汽车配件厂、合肥客车修配厂等29个企业联合作战，大打人民战争，以完成年产300辆江淮牌货车的计划。这份档案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安徽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上下游联动奠定产业集群雏形的生动见证。与此同时，产业的种子在江淮大地多点播种。1966年，安徽省地方国营肥河汽车修配厂，也就是安凯客车前身成立，并于1970年造出本省首辆重型载货汽车。在大别山区的霍山县，1965年成立的安徽省淮海机械厂

于1979年自主开发出中国第一代微型汽车飞虎牌。1987年工厂整体搬迁至合肥市西郊，后来成为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前身。这些各自闪耀的星火，共同勾勒出安徽汽车工业最初的充满生命力的轮廓。改革开放的浪潮将安徽汽车工业推入了市场经济的浩瀚海洋，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单一走向多元，安徽汽车工业在试错中迸发，在挫折中突围，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试水中寻找航向。其中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展现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针对当时客车普遍由卡车底盘改装舒适性差的痛点，其在1990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客车专用底盘。这项被列入国家85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一举奠定了其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导地位，标志着安徽汽车工业开始向产业链上游的核心技术领域迈进。凭借技术和市场的双重积累，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在业内打下了坚实根基。1997年，该厂改制为国有独资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以其为核心企业组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位列全省首批12家重点企业集团之一。1996年，轻卡 HFC1061 上市，被评为中国汽车50年最有影响力的产品之一。在江淮商用车蓬勃发展之时，安徽轿车产业的种子也悄然萌发。这条圆梦轿车的路，远比造卡车和客车更为坎坷。1991年，安庆汽车厂成功试制出安徽第一辆轿车安达尔，一度成为风靡当地的出租车。1996年，安庆汽车厂年产量达1136台，产值突破8000万元。安达尔轿车远销九江、济南、扬州、福州、中山、深圳等多个城市。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支撑，企业管理机制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安达尔的发展步伐逐渐放缓。馆藏于安徽省档案馆的一份关于安徽省安庆汽车厂更名为安庆安达尔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请示的档案，记录了其试图通过改制重组的最后努力。为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经安庆市交通局、安庆市经贸委批准，对安徽省安庆汽车厂实施整体改制，组建成立安庆安达尔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这次改制未能扭转困局，安达尔最终于2003年6月正式宣告依法破产，但他为安徽人的轿车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轿车梦虽暂时受挫，但并未阻滞安徽汽车工业前行的步伐。相反，在同一时期，一场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规模效益为目标的重组浪潮正悄然兴起。1997年，根据安徽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复，安徽安凯汽车集团正式组建，旨在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市场竞争力。关于同意成立安徽安凯汽车集团的批复档案中明确记载，同意以合肥肥河汽车制造厂改建的安徽安凯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核心企业，联合其全资控股、参股和其他相关协作企业组建安徽安凯汽车集团。这标志着安徽客车产业

0: 奇瑞从英国引进一条二手发动机生产线，由于未掌握组装技术，不得不与英方达成交钥匙工程协议，也就是英方派人组装，中方全程不得参与，但外方团队消极怠工，项目进展缓慢。奇瑞决心自力更生，赶走外方人员，自行安装调试。经过500多天艰苦攻关，生产线终于安装完毕。1999年4月27日夜，奇瑞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发动机一次点火成功。同年12月18日，第一辆奇瑞轿车风云下线，奇瑞自主造车时代由此开启。此后，奇瑞在发动机、自动变速箱、底盘、发动机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领域获得了一系列突破，从小草房一步步走向世界。江淮的底盘攻坚，安达尔的沉痛陨落，奇瑞在小草房中突围崛起。安徽汽车工业经历了一场从试错到突围的彻底淬炼，依靠这份百折不挠、主动突围的实干韧劲，安徽汽车工业由此积淀根基，奋力崛起。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汽车产业迎来自动化、智能化百年变局。安徽以前所未有的战略胆识和决断力，精准换道，实现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历史性跨越。2020年，当蔚来汽车陷入绝境时，合肥市政府以专业进条和过人魄力，对其进行战略投资，并引入蔚来中国总部。这笔被誉为最牛风投的注资，不仅拯救了企业，更向全球宣告了安徽打造新能源汽车高地的决心。强大的链主效应随即显现，比亚迪、大众在华首家专注新能源汽车的合资企业大众安徽等巨头接踵落户。其中合肥比亚迪基地创造了从谈判到整车下线仅用10个月的合肥速度，成为营商环境的最佳代言。至此，安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构建起以奇瑞、蔚来、大众安徽、比亚迪、江淮等七大整车企业为龙头，覆盖电池、电机、智能座舱等全链条，超3000家规上零部件企业配套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产业能级呈几何式跃升。汽车年产量从2020年的116.1万辆，飙升至2025年的368.65万辆，登顶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量更是从10.5万辆爆炸式增长至179.41万辆，同样位居全国之首，5年增长超17倍。根据2026年安徽省两会最新数据，2025年全省汽车产业链营收已突破1.8万亿元，当之无愧成为安徽经济的首位产业。成功的背后是全省一盘棋的系统谋划，为此安徽省专门设立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汽车办高效协调工作推进，同时创造性构建了合肥和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地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格局。合肥聚焦高端整车与前沿研发，芜湖依托奇瑞强化制造与国际化，双核贡献了近75%的产业增长。

淮南、六安等地则精准定位零部件配套，其中淮南2025年汽车制造业增加值暴增 140.2%。 创新是这场巨变最核心的引擎，目前奇瑞年研发投入约200亿元，拥有超 1.5 万人的研发团队，其发动机热效率达到世界顶尖的 48%。 蔚来 ET9 搭载了17项全球首发技术，2024年江淮与华为联手推出高端电动品牌尊界，2026年初奇瑞蔚来江淮三大车企掌门人更是罕见同台签署关于共建汽车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平台的框架协议，标志着安徽汽车生态从单打独斗升级为抱团创新，共同攀登价值链高峰。长江路上的爱国号，手敲肩扛的江淮牌，昙花一现的安达尔梦，小草房里走出的世界500强，引入未来的惊险一跃，双核驱动的万亿集群，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奋斗史，是江淮儿女自力更生敢为人先的创业史，也是决策者洞察趋势精准施策的转型史，更是政产学研经服用融合发展一体奋斗的振兴史。今日安徽造汽车已驰骋全球，2025年安徽汽车出口达122.8万辆，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出口4辆车就有1辆安徽造，成为新名片。安徽的目光已投向更远的星辰大海，它不再仅追求规模，更致力于通过科创加产业深度融合引领升级，通过构建开放协同的生态提升全球竞争力。那台1968年的江淮牌或许已定格于历史，但它所承载的梦想、勇气与实干精神早已化作不竭动力，驱动着安徽汽车工业这艘巨轮在新时代的洪流中御风破浪，驶向更加广阔的完美新城。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适、睡眠修复等等。

0: 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舒心。长假来临，季节转换，生活节奏打乱，聚餐应酬增多，这些变化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三高朋友来说，可是一次不小的健康考验。那怎样才能享受假期的欢乐，又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黄大祥，以及安庆市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陈静，请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我们支支招，聊聊三高人群如何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个黄金周。
1: 首先呢，我们来跟陈主任聊一聊高血压患者的假期。一说到长假，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就会在吃药、吃饭、休息这几件事上犯迷糊。咱们今天就从最关键的用药开始聊起。假期大家要么聚餐，要么出游，生活节奏全大乱了。很多高血压患者会觉得偶尔漏次药没有关系。您从临床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会有哪些潜在风险呢？
2: 在长假期间，生活节奏打乱，确实是我们慢性病患者管理最容易出现纰漏的地方。很多人会认为偶尔漏次药没有关系，但是在我们临床视角下，它存在严重的潜在风险。高血压的治疗的核心呢，是平稳持续。如果随意的停药，会打乱这种长期建立的平稳内环境，让我们的血压像弹簧一样的反弹性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很多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容易让人麻痹怠意。但是呢，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其实是悄声无息持续进行的，血压的剧烈的波动会对血管内皮的冲击就像一次次猛烈敲击水管，短期内可能没事，但是长期看必然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损害心脑肾等重要的靶器官。
1: 那您对高血压患者坚持用药有什么特别建议吗？
2: 首先最关键的就是药物不能停，那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吃药闹钟，巧用药盒来分装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如果我们在外出游玩时忘记时间，不小心出现了漏服的情况，该怎么进行补救呢？
2: 如果出现漏服，短时间内比如1到2小时我们可以立即补药，如果超过2次间隔一半的时间，那么我们直接按时服用下一次的剂量，切记不要服用双倍剂量，要防止低血压的产生。
1: 假期节日聚餐难免会喝上2杯，您对高血压患者饮酒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2: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能不喝尽量不喝。那么在2022年发表在 Nature 子刊的一个研究中表明，您喝的每一滴酒都会让你的大脑慢慢变小。
1: 如果碰到了实在无法避免的情况，饮酒有没有一定的安全范围？
2: 在病情稳定，也没有相关禁忌症，比如有胰腺炎、严重的肝病、痛风等等，并且征得了医生同意的前提下，如果实在无法推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安全底线。那这个标准呢，通常是参考于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并且针对三高的人群应该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那么男性他的每日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女性每日的酒精摄入量不超过15克。那么举例来说，25克的酒精就约等于啤酒的750毫升，葡萄酒的250毫升，低度白酒38度的约75毫升，如果是高度白酒52度的约为50毫升。当然请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只是上限而不是推荐量，对于三高的患者而言，能少于这个量那是更好的。
1: 我们都知道情绪激动对高血压人群的影响特别大，假期内聚会、旅行等都会让情绪产生波动。您有没有快速平复情绪的小方法，适合他们在生活中随处使用？
2: 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学会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快速踩刹车， 这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方法来达到情绪平复。立即到洗手间，用冷水冲洗手腕，通过物理的方式给身体降温，能够快速降低心率，刺激神经末梢，帮助情绪冷静下来。如果感觉到一整天的节奏让人疲惫和烦躁，我还可以通过一分钟正念的方法，放下手机，找个地方安静地坐上一分钟，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自己的一吸一呼。当感觉聚会喧嚣难以承受的时候呢，也可以主动地给自己一个暂停，可以借口去上个洗手间，或者出去透透气，到阳台走廊安静地待上五分钟，做几个深呼吸，远远地看远处的风景，让神经可以放松一下。也可以通过按摩内关穴的方法来宁心安神、理气止痛，这样对于缓解胸闷焦虑很有奇效。
1: 很多人假期会选择要么在家没日没夜的追剧，要么是特种兵旅行，这些都会造成身体疲乏。过度劳累对高血压群体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呢？
2: 过度劳累对于身体的影响，它其实是全身性的。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它是一个引爆血管的导火索。劳累呢，睡眠不足呢，它也会使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皮质醇等激素，导致一个心率的加快、血管收缩、血压飙升。这种突然的血压波动是诱发脑出血、脑梗死、急性心梗以及主动脉夹层的最危险因素之一。
1: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断标准，比如说累到什么程度就该停下来休息了？
2: 首先，我们不能凭感觉硬扛，要学会一个主动休息。如果出现肌肉的轻微酸胀、关节的乏力，出现轻微的头晕或头痛，我们应当做出以下的调整：放下手机，离开电视，停止浏览，坐下或者平躺休息15到30分钟，可以喝点热水。那当我们身体出现明显的身体不适，比如说我出现头晕头痛的加剧，或者感到眩晕、胸闷、心慌气短，感觉到喘不上气儿，甚至出现一些恶心、食欲不振的情况，那么有一些强烈的精神感受，比如说感到浑身无力、眼冒金星、极度的困倦、眼皮打架、无法集中精神、情绪变得烦躁易怒或者异常低落，那么一些客观的体征呢，比如说面色苍白或者是潮红，或者是出虚汗，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发现明显异常的波动，那么我们应当立即终止当前的任何活动，就地寻找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平卧休息。如果伴有严重的胸闷、胸痛以及剧烈的头痛或者视物模糊，并且休息后不能缓解，必须立刻就医或者拨打急救120，及时的就医。
1: 在假期出游时，高血压患者在旅行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首先是药品的准备，这是重中之重的，要把药品的量带够，计算整个行程的所有天数，然后额外再准备至少3到5天的余量，最好是原包装携带，这样避免药片的混淆。备好一份用药清单，准备上一张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所患的疾病、过敏史以及日常用药清单，包括药品名、剂量、服用频率和一个紧急的联系人电话。同时，我们需要了解目的地附近的医院、药房的位置以及联系方式，存在手机中以备不时之需。告知旅伴您自己的健康状态以及药品存放的位置，以及紧急情况下的一些应对措施。
1: 如果突然出现头晕、胸闷等不适症状，在外出时我们该如何初步应对呢？
2: 在旅途中，一旦出现头晕、胸闷不适，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马上坐下或者是平躺休息，告知身旁的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是导游我不舒服。如果条件允许，立刻监测血压和心率。如果出现以下危险信号：胸痛、胸闷持续不能缓解甚至加重，头晕伴有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出现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昏迷，需要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犹豫。
0: 陈主任刚刚针对高血压患者给出了假期健康建议，每一点都切中了假期里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健康细节。不过除了高血压，高血脂也是很多人需要警惕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请安庆市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黄大祥为我们进行有关高血脂的假期健康指导。
1: 黄主任您好，像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家庭聚餐通常都会做上一大桌菜。

0: 高油高盐的硬菜特别的多，高血脂患者夹菜时总忍不住多吃两口。您有没有一些餐桌挑选技巧呢？
1: 每次一聚会的时候，他们这些菜里往往油的比较多，怎么去挑选？那首先是从送货的常识，你看看，肉眼一看，那油就特别大了，油光光的那一种菜，你可能就要嫌少。但是如果桌上这种菜比较多，你又没有显得乳汁比较少的情况下，你可以拿一个碗，碗里要放点开水，它的菜可以涮一涮。其实我们还真有这种情况，把油脂涮掉，同时也把盐不减少，至少会清淡饮食嘛。因为一旦做好了之后，我们没办法去选择它。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很重要。那我们一般就是正常成人，大概一天是20克到30克的油，但实际上这当中还要去掉，你像哪怕是牛腩，哪怕是牛肉啊，这里面还有油在里面，哪怕是瘦肉里面也有。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天就你就不能超过20克。
0: 那您会比较推荐高血脂人群在餐桌上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菜品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油炸的尽量的少吃，就是油炸本身它的油脂含量就比较多。第二个呢，就荤菜这一块，而且荤菜要搭配，尽量的蔬菜要多一点，油分要少一点。
0: 假期有些人不愿意去景区游玩，就喜欢在家放松休息，躺着不动。这种情况对高血脂人群的健康有伤害吗？
1: 这肯定是有伤害的，因为你不动的情况下，它本身对于能量的消耗它就会减少，不光是对于血脂。对于血糖、对于血压可能都有影响。血脂它是个能量，你不消耗它，就是在体内这个出击。
0: 那有没有适合他们的运动呢？
1: 在家里面，在室内或者说在小区的附近，不想出远门的话，这种运动也挺多的呀。室内就可以做操，可以做八段锦呐，或者太极拳呐。在家里面，如果家里条件许可的话，有健身器材的话，也可以做些有氧运动或者阻力运动。这当中肯定是个循序渐进的。如果平时从来不锻炼的人，你突然一下子这种高强度的，肯定也是不合适的。
0: 那您建议他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控制在多久呢？
1: 这个时间我觉得跟强度有关系，强度越大的话，那时间可能就是要短一点。如果是在小区里慢走啊，那在40分钟到1个小时都比较适中的。
0: 高血脂患者假期如果需要长途出行，长时间久坐可能会影响血液循环。有没有简单的小动作可以在乘车、坐飞机时做，帮助预防血脂异常引发的不适？
1: 高脂血症的患者，如果久坐不动，或者说久坐不动之后，突然一下像坐飞机这种情况下，又下飞机的时候，本来就容易形成血栓，在不动，在突然动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这种血栓脱落，造成脑栓塞或者心脏栓塞或者肺栓塞，这是非常危险的。这里面我们就要注意，平时首先就要把尽量把血脂控制好，然后减少这种血栓的形成。如果有血栓的，尤其这种老年人，我怎么去减少他这种栓塞的可能性？那更多的是尽量的减少久坐的时间。你像坐飞机的时候，可以在飞机里面走道上可以需要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的动一动，包括上厕所呀，或者说不可以动的情况下，你那个下肢可以做局部的小的动作，勾脚啊，来回勾脚啊，或者说用脚在那画圈圈呐，都可以，这样可以减少这一块的血栓脱落的一个危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大家都说每逢佳节胖3斤，休息好，胃口也开。您会建议高血脂人群在假期结束后怎样回归平稳的日常生活节奏呢？
1: 我们经常说假期胖3斤，这种情况下回归的过程中，首先是思想的问题，就是说要意识到这种对健康的影响，尽快的回归到平时的饮食的这种习惯，减少油脂的摄入啊，尤其像素菜这一块多吃一点。油分要减少，这个运动这一块也是对于我们血脂的患者，刚才也提到了，也非常的重要。要回归到平时这种锻炼的习惯呢，我减少这种室内这个久坐、久站、久坐或者久躺的这种状态。
2: 假期里的饮食和作息变化对三高人群来说都需要格外留意。那刚刚说完了高血压、高血脂，接下来就该聊聊高血糖了。我们有请黄主任为高血糖患者支支招，看看大家在假期里该如何科学控糖，平安过节。
0: 黄主任，有些高血糖患者担心外出吃饭控制不好血糖，干脆少吃，甚至不吃主食，这种做法对吗？
1: 肯定不对哦，因为从我们营养均衡的角度，碳水化合物占到我们的热量的总比例，它到了55%到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主食该吃的还是要吃，我们只是强调不要多吃。实际上这当中还有一个话题， 要我们糖尿病病人，你如果没有碳水化合物进去的话，所谓是没有糖进去的话，那反而容易造成它只能消耗脂肪，造成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很多人假期的时候会睡懒觉，早餐、午餐一起吃，这种两餐并一餐的习惯，对血糖的稳定有影响吗？
1: 那肯定有影响。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两餐做一顿吃，他这个量可能会多，这样会本身就增加了这个血糖的波动，减少它这个稳定性。我们建议还是三餐正常的吃。
0: 高血糖患者在假期准备外出游玩的时候，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高血糖患者外出的时候要做哪些准备？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监测血糖的设备比较多，一个就是便携式的，就是血糖仪呀、啊。就扎手指的血糖仪，还有的人呢也会带了个动带，就抱在手臂上或者肚子上，这样对于血糖的监测呢，会随时，尤其那个动态可以随时监测，这是一个设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饮食，就是预防这个血糖的波动，尤其预防低血糖，一定要记得出行的时候包里面带一点零食，像糖果或者饼干啊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出去游玩的时候时间有时不太好掌控，所以说注意低血糖比注意高血糖更重要。
0: 假期里，如果高血糖患者不小心吃多了，出现血糖持续偏高的情况，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1: 如果出现了血糖持续性的升高，那建议还是就近就医，可能这样最安全。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适当的活动它也会减少血糖，因为血糖它只是个能量，你活动量大一点或者持续时间长一点，它也会下来。但是这种时间长了，还是建议及时的就医，到急诊科就医可能更合适一点。
0: 长假结束后，很多人会出现节后综合症，比如作息混乱、食欲差，这会不会导致血糖指标反弹？您建议患者收假后该怎么做，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状态？
1: 长假结束后啊，就尽快的还要扩到我们日常的生活，规律生活、规律饮食、规律运动，包括用药这一块也要规律用药，这样减少这个假期对于前期这种生活不规律、用药不规律、活动不规律造成的影响。
2: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3: 今天跟你聊聊流行的无糖饮料。现在逛超市啊，你会发现饮料货架上的半壁江山都是无糖饮料，热度持续升温。人们对饮料企业所宣传的健康效应，基本上啊都是接受和追捧的，甚至呢，无糖饮料的品牌也成了潮牌，喝无糖饮料也成为了一种流行了呢。那么，无糖饮料真的跟宣传的那样健康吗？它会不会又是一波收割智商税的操作呢？首先啊，我要带你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无糖饮料。所谓的无糖是相对含糖来定义的，是在保持甜度的同时不添加白砂糖、葡萄糖、蔗糖等糖分的饮料。也就是说啊，这一类饮料虽然是甜的，但是来源并不是添加糖，而是甜味剂。那市场上宣称的无糖饮料真的没有糖吗？其实啊，不是，这跟字面理解的不一样，这只是一个产品描述。什么意思呢？在每百毫升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高于0.5克，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无糖。以一瓶容量为300毫升的无糖饮料计算，最多可以含有1.5克的糖，其他甜的口感来源就是甜味剂。那除了零糖之外，另一个标签就是零卡，也就是说零能量，总归是真的吧？那也不一定啊。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当100毫升饮料当中的能量低于17千焦时，就可以标为零能量，跟零糖一样，只是在添加标签的规则下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罢了。所以呀，一瓶容量为300毫升的无糖饮料，它所含的热量可能高达50千焦。从这个层面来看呢，无糖饮料并不代表是真正的零糖和零能量，只是啊含量相对较低，喝多了就还是会造成能量的负担。另外还有甜味剂的问题，饮料本身啊会添加不少的添加剂，那甜味剂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阿斯巴甜、安赛蜜等等，都是可以代替蔗糖，确保饮料口感的，满足消费者对甜味的需求。第二呢， 可以有效地降低热量。不过啊，

0: 甜味剂的使用依然是存在着一些隐患的。首先呢，甜味剂会增强食欲和对甜食的渴望。有研究表明，当你的舌头感受到甜味剂所带来的甜的味道时候，你身体会产生跟吃到糖一样的应激性，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但是胰岛素却发现，哎，你这怎么虚晃一呛呀，并没有真正的糖分出现，那胰岛素就会降低你的血糖，让你产生强烈的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会迫使人对含糖食物或者零食产生极大的兴趣，从而放纵自己摄入过量的食物，导致热量摄入超标。这也就是很多人喝完无糖饮料之后食欲反而会增强的一个原因。其次啊，甜味剂可能会干扰体内能量的代谢。近年来呢，肠道微生物研究是日益火爆的，甚至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共同参与了我们身体的多种代谢过程，比如像营养啊、免疫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甜味剂可能会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干扰能量的代谢，增加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第三，成瘾性。饮料中的咖啡因和碳酸口感会让人上瘾的，很少人知道甜味剂也会让人上瘾，这一点呢，在动物试验中已经得到验证了。说到这儿，你大概就明白了啊，无糖饮料市场的火爆其实更多的是广告策划的功劳。前段时间，一个国产品牌推出了一款无糖乳茶，宣称零蔗糖，可这款乳茶虽然没有添加蔗糖，却添加了果糖和乳糖，这两种糖的热量啊，可还都不低呢。以果糖为例，每100克的热量在297千焦左右，其实啊，蔗糖也只有389千焦，两者相差不大。零蔗糖真的是骗足了流量啊！那么297千焦，这是相当于多少呢？差不多2个半包子吧。消费者之所以会迷信无糖饮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过量饮用各类饮料可能会导致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可是无糖饮料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特别啊是无糖碳酸饮料，里面呢是含有大量的磷酸，进入身体后呢会跟体内的金属离子结合，降低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率，这就会增加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同时呢磷酸还会破坏牙齿表层的牙釉质，这可是不能逆转的伤害呀。总而言之，只要是饮料，甭管有糖没糖，少喝点没事儿，多了都一样影响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1: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断脊，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刷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氟诺拉砷是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是一类新型抑酸药。很多患者想知道氟诺拉砷片与传统抑酸药物质子泵抑制剂相比优势有哪些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萍为大家进行解答。
6: 如果你有胃酸分泌过多引起的反酸烧心的症状，或者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些困扰，那么一种叫氟诺拉砷的新型的抑酸药物值得您关注。它是胃病抑酸领域的新宠，2014年呢它在日本上市，2019年正式进入了中国市场，近年又获批进入了医保目录。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胃病呢和胃酸相关，因此抑制胃酸分泌是我们治疗很多胃病的重要手段。以前的奥美拉唑、蓝索拉唑等拉唑类的药物呢是传统的抑酸药，称为质子泵抑制剂 PPR， 而氟诺拉砷呢它是一种全新的抑制药物，简称 PCAB。 氟诺拉砷片与传统的抑酸药物呢质子泵抑制剂相比，它的区别在哪里，优势在哪里呢？第一个，它起效更快，它本身是活性药物，不需要像传统的 PPR 那样在酸性环境当中被激活以后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它首剂就能几乎发挥全效，更快地缓解症状。第二个就是抑酸更强更稳定，它能够同时抑制休息和工作状态的质子泵，所以它抑酸能力更强，而且抑酸的效果呢更稳定。第三个呢，它在酸性环境中非常的稳定，不需要做成肠溶片，可以像普通药片一样的服用。第四个，还不受食物的影响，每天固定时间服用就可，饭前饭后也都行，大大提高了用药的依从性。第五个呢，个体差异比较小，有一些传统的质子泵抑制剂呢，因为它的基因多态性呢，就是不同的人群效果会不一样，但是呢就是氟诺拉砷呢它个体差异比较小。第一个呢是反流性食管炎，这是它最主要的适应症之一，也能治疗一些反酸烧心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那么在2022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指南里面已经写进了含有氟诺拉砷的 BG 四联方案，通常呢包括氟诺拉砷、BG 和两种抗生素，被推荐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初次和再次根除治疗。第三个呢就是消化性溃疡的治疗，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治疗可以用氟诺拉砷。第四个呢可以预防一些长期服用一些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啊、非甾体类的药物的患者容易发生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可以起个预防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过敏禁用，对于氟诺拉砷和其中任何成分过敏者都要禁用。第二个呢就是注意一些药物的相互作用，氟诺拉砷经常呢和其他的药物一起临用治疗幽门螺杆菌，

0: 那么这些药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呢，就是要关注一下。第三个呢，就是肝毒性的风险，因为在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的监测报告当中呢，发生过肝功能异常或者肝损的一些病例。那么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要监测肝功能。第四个呢，就是胃部不适的症状，被药物治疗以后呢，很可能会掩盖胃癌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在使用这个些药物之前呢，必须要进行胃镜的检查，排除胃部的恶性肿瘤。第五个呢，要遵医嘱，因为这个任何的药物的话，剂量和疗程呢，都需要根据个体的病情进行调整。福罗拉生也是一样的，就是所以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呢，就跟你聊一聊脱发的高峰期。很多人说啊，觉得自己头发最密集的位置是自家的地板和下水道。网上关于秃了的段子可是太多了。不过呢，这其中是有两件事儿啊，普通掉头发和真的脱发。这件事儿咱们可得先搞清楚了。头发不是器官啊，但是还有细胞，它就像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小分队，生长是很有计划性的。20岁左右的时候，人的头皮约有10万根头发，其中90%处于生长期，1%处于退行期，8%处于休止期。掉头发是正常的新陈代谢。但平均每天掉的头发超过100根，并且持续2个月以上，这就一定要警惕了，需要及时就诊，查明原因。不过看掉头发多少也不能是一根一根去数吧，有这么两个方法，你可以自检一下啊。一个呢是拉头发测试，伸开5个手指插入到头发的根部，手掌呢紧贴头顶，并拢5个手指夹住头发，不要太松啊。往外轻拉头发，这样做6到8次。如果呢，手指缝里夹掉的头发每次都有那么3、4根以上，就说明啊，脱发了。还有呢，就是看看自己的发际线，把手平放在额头，如果眉毛到发际线的距离呢是3到4指，那么你这发际线是正常的啊。如果超过4指，就有发际线后移的风险。男性的脱发患者当中呢，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发际线后移，最终形成秃顶了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有2.5亿人正在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呢每6个人当中啊就有1个人脱发，其中啊30岁以下的人呢占总数的70%，脱发正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当然了，当下的90后已经成为了脱发、植发的主力军了。导致脱发的原因啊，可是太多了，遗传因素、精神因素、营养缺乏、吹染烫发不当、内分泌因素、药物因素、疾病因素都有可能会导致脱发。2020年，《自然》杂志总结了10大科学发现，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头发的，证实了急性精神压力会使头发变白，而且不可逆。你肯定知道吧？春秋时期伍子胥过韶关的故事，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合情又合理，这可不是艺术虚构啊，而是科学道理。精神压力跟头发是息息相关的，头皮的皮脂腺往往比较丰富，而精神压力大呢，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毛囊呢却逐渐萎缩，头发脱落也很正常了。另外呢，掉头发可能也跟季节有关系。苏黎世大学医院皮肤科学者研究了832位女性的脱发状况，发现头发存在着一种季节性变化，7月份头发处于休止期的比例最高。根据头发休止期推断，这些头发应该在10月份左右脱落。我国呢，2014年在上海啊也进行了一项研究，有41位健康男女参加，发现8到9月头发休止期的比例最高，与上面的数据呢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基本上可以说季节性脱发呢是存在的，就是秋季。不过啊，秋季脱发呢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秋天掉的头发会在春天重新得到补充。你看啊，这跟宠物季节性换毛其实是一个道理，对不对？也许呢，脱发这件事儿就是在提醒人类要记得自己是哺乳动物。总之呢，脱发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何玉民教授表示，在传统医学中，脱发的病因啊主要在肾，如果肝肾两虚，气血不足，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疲软，那无力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的头顶，头上毛囊得不到滋养，渐渐萎缩，就会引起脱发。所以呀，可以配合使用一些养血、补气、 滋补肝肾的中药和饮食，帮助脱发减少，对头发再生也是有好处的。头发生长的必需营养物质是复合维生素和氨基酸，而钙、铁、锌等元素又能够防止头发的脱落，对于头发生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呢，有针对性的选择日常食材挽救脱发效果是很不错的呢。大多数的新鲜蔬果都可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可以选择像菠菜、莴苣、卷心菜、猕猴桃、西兰花、黑芝麻、黑豆等等。觉得自己吃不够啊，也可以单独的服用维生素补充剂。而动物食品当中啊，包含了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比如鱼类、家禽类、精瘦肉类、鸡蛋类、豆制品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含钙铁丰富的食物，比如核桃，对生乌发具有良好的效果。还有杏仁，富含维生素 E、 铁元素和锌元素，也有助于生发。少吃糖或脂肪含量高刺激性食物，清淡为主。当然了，也要注意保持情绪稳定，愉快的心情更有利于毛发生长。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周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职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7: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4: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7: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4: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7: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4: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7: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4: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7: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 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作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4: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7: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4: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7: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4: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7: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 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 ，R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4: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7: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让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4: 嗯，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7: 嗯，好，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4: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7: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4: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7: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各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她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他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他说，他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律师他就是开始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他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4: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7: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4: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7: 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染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 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4: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7: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了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付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4: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7: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4: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7: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受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4: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7: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4: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7: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

0: 转一笔给我，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的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的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的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啊，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B 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他通过这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B 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啊，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
3: 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刘翔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淮南 FM 103.6，滁州 FM 102.9，定远
5: FM 98.5，明光
4: FM 92.3，凤阳
5: FM 87.9，天长
4: FM 87.7，陆安
5: FM 94.9，霍山
4: FM 94.2，霍丘
5: FM 105.1，金寨
4: FM 107.4，马鞍山
5: FM 91.3，芜湖
4: FM 99.2，无为
5: FM 100.1，安徽
4: 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10: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 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嗯，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嗯，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芝等人以这个伪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嗯，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芝等人这个重刑。
9: 嗯，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10: 嗯，是的。嗯，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的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9: 嗯，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1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9: 嗯，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10: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中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9: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10: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啊，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 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虚拟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9: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10: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9: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10: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9: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10: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9: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1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听众朋友们，如果的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

0: 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0: 像这种钱的话，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两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0: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是，你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0: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在你是在国外的平台，你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 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 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

0: 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1: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呀，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

0: 10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政风行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9: 就像树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政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政风行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2: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2: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 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2: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2: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由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2: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0: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1: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0: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那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已经缴了15年的企业养老保险了，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缴纳呀？如果中途中断过然后再缴费，这个年限需不需要重新计算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对于单位职工来说啊，在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继续为职工参保缴费。那由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与缴费水平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啊是直接相关的，缴费水平越高，累计缴费的年限越长，退休时候领取的养老金就相对越多。而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呢，多缴费、长缴费可以提高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养老生活。因此啊，建议您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如果养老保险出现断缴，参保记录呢也不会清零，重新缴费之后中断前后的缴费年限呢则可以累计来计算。社保经办机构会保留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储存额连续计算，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呢，就可以按月来领取基本养老金了。好，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有一级建造师的证书，之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现在想申报高级工程师的职称，想问一下持有这个证书还需要满足哪些额外的条件呀？据文丽了解啊，根据安徽省关于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指导意见，相关的规定，一级建造师的证书啊，可以直接对应中级工程师的职称，持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申报副高级的工程师，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持一级建造师证书满 规定的年限，通常呢是中级职称满五年，具体呢以当年的评审通知为准。第二呢是完成对应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也就是供需课加专业课，一共要450个学时。第三要具备相应的业绩成果，比如您主持或者参与过省级以上工程项目，获得过相关技术奖励或者专利等等。第四呢就是符合申报工程系列的其他要求，比如说像论文啊、技术报告啊等材料，具体呢也要以当年的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为准。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吃比我们对外搞了应急冻，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9: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银行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1: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10: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沿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

0: 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啊，积极倡导移风易俗，推广禁鲜花、植树绿化、家庭祭祀、网络祭祀等无火祭祀方式。在此啊，我呼吁大家啊，特别各位网友啊，记住重在心事，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呢，我省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啊，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呢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摄，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获，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数倍电线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四是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本专业森林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制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2: 晚制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自信可以通过晚制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制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晚制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2: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项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3: 现在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

0: 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2: 有山场想发展林下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林下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林下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1: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3: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检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啊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场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4: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

0: 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1: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说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属于已经这个完成了预查验。如果对车企已经实现预查验的这车辆，可以全程直接网上办理选号上牌，不需要提交任何纸质的资料，也不需要到车管所查验车辆，网上就可以核验合格证、发票、保险、购置税等信息。对于车企没有实现预查验的车辆，你呢可以先网上到往线下的网点，到线下的网点查验车辆后，然后呢再通过网上12123交管12123完成后续的选号上牌流程。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2: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0: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3: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或者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均已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 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公益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特定环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特定农户的利益，这个特定环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特定环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特定环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覆垦和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李乐成致辞，王东伟善向前出席；
5: 特别节目国庆这一天，今天带您走进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他们和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光荣与自豪。
4: 安徽坚持向心发力，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
5: 国庆假期，安徽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用坚守创造价值，守护万家幸福祥和。
4: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交通文旅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体畅通有序。
5: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百载育良医，同心创一流。10月3号上午，安徽医科大学建校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牙买加驻华大使亚瑟·威廉姆斯，副省长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出席，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并代表兄弟院校致辞。李乐成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安医大建校100周年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发展的各位院士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100年来，安医大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把好学力行、造就良医的校训写在江淮大地上，培养了一批医术精湛的苍生大医，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创造了一批前沿医学的原创成果，成为守护安徽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阵地。李乐成指出，面向新征程，希望安医大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使命，在潜心立德树人上彰显新担当，在打造一流学科上塑造新优势，在勇攀医学高峰上取得新突破，在建设健康安徽上展现新作为，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希望广大教师坚持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希望广大学子胸怀国之大者，淬炼过硬本领，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建功新时代。希望广大校友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更多优秀人才团队投身美好安徽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安医大高质量发展，加大政策要素保障力度，助力建设国内一流高水平医科大学。会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夏强代表校友致辞，安医大主要负责同志和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 有关院士专家、国家卫健委、有关司局和兄弟院校负责同志、校友代表、省直有关部门

0: 主要负责同志、退休老干部和师生代表等2500多人参加。
1: 安徽台消息，10月2号上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魏胜斌来到黄山市，督导检查交通、文旅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督导检查强调，要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方位拧紧压实责任链条，要精准做好重点时段、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动态管控，提高枢纽节点通行效率，要细致排查整治旅游景点、文保单位、游乐设施等风险隐患，统筹做好客流疏导、应急调度、安全保障等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游客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0: 国庆承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家国情怀，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位位普通人的国庆记忆，感受那些与祖国同频共振的幸福瞬间。安徽台报道。
2: 郑少伟是蚌埠车务段的一名高铁技术人员，这个国庆节他比平常更加忙碌，守护着444.5公里铁路线路，平均每天关注45个车站的行车设备安全。今年已经是他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4个国庆节。时光流逝，郑少伟亲眼见证了蚌埠铁路从朴素独行到高普并行，从人工运维到智能保障的跨越式蝶变。全国技术能手、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蚌埠车务段技术科副科长郑少伟。
3: 印象很深，10多年前的国庆假期列车多，线路车流特别大，当时发现一处设备异常，只能现场人工记录，来回耗费很长时间。现在不一样，设备一有异动，系统立刻推送告警，即便节假日车流再大，我们也能提前预判，从容做好安全保障。
2: 从最初驻守偏远四等小站，守护单线通行，到如今护航现代化铁路枢纽，服务万千旅客，郑少伟的岗位成长轨迹与铁路的发展变迁同频共振。截止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5935公里，其中高铁2971公里，智能化监测设备、数字化运维系统全面投入使用，铁路安全保障精度、运输通行效率、枢纽承载能力大幅提升。郑少伟，
3: 这么多年国庆都在岗度过，我也实实在在见证了这20多年铁路的飞速发展，每一处变化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护航铁路畅通，见证城市交通不断提档升级，我倍感光荣与自豪。
2: 岁月峥嵘，盛世如歌，铭刻在心的国家印记从未褪色，每个人眼中映照的五星红旗都诉说着同一种骄傲，每户人家洋溢的欢声笑语都传递着同一种祝福，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中国好人马鞍山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副会长付强，
4: 最难忘的就是2019年，我作为全国先进典型代表到北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当时为了拍下阅兵的盛况，我还特地提前买了一部新手机，每到国庆我都会翻出这些照片和视频，重温那段难忘的记忆。
2: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投资有限公司养护管理部工程师潘萌，
5: 2024年国庆，我参与建设的铜陵长江三桥合建段全线贯通，大桥建设完成之后，我选择留在铜陵。2025年国庆前夕，我在这里成家结婚，亲眼见证大桥方便了千家万户出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跟着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2: 阜阳市临泉县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讲解员马磊，
6: 每年的国庆我都会比平时早到半小时，有一年国庆一位白发老人在一个展板前站了快20分钟，老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一带给大军带过路，我每天讲的这段历史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是故事，是家事。
2: 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讲解员吴浩亚，
7: 这几年国庆呢，博物馆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不再只是简单的打卡参观，很多人愿意静下心来聆听红色故事，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走进红色场馆，传承红色基因。
2: 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居民刘志勇：
8: 国庆节也是我的生日，我今年53岁了，我能真切感受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看到祖国越来越强大，心里满是骄傲和自豪。
2: 全国最美教师，芜湖市繁昌区新岗镇中心小学校长汪洋：
9: 我感受到身边最大的变化就是乡村学校的样子变了，国家发展了，乡村教育才跟着好起来，孩子们赶上了好时代，在新时代啊，茁壮成长，将来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更是未来的供给。当前安徽正在抢抓新旧动能转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从侧重产能规模扩张转向更多聚焦技术改造、研发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拓展高质量发展新赛道。请听报道。
10: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记者来到今年这里投资打造的一个特别的创业社区，也就是身旁的这几栋楼里，一个工位、一个人、一台电脑就是一家公司，涵盖 AI 电商、 AI 软件开发、 AI 内容创作。现在让我们去看看一个人的公司是如何经营发展的。走进社区，我们见到了创业者巨超，他过去在直播行业做过运营，带过团队，如今一个人管理着20多个数字人直播间，帮助淘宝、抖音的商铺做直播带货。国庆前夕，各大平台都在为假期消费活动做准备，巨超的直播间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的时段。安徽人智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巨超：
11: 这个公司呢，就是利用我们的 AR 的技术和智能体，可以说是90%的工作。选择这个园区的话，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因为万兆官网，算力也是非常满意的，很好，很丝滑的一个使用体现。
10: 这个社区目前入驻的企业已经有近20家。过去看一笔投资，看的是厂房多大、设备多少，投资规模很重要。而在这个社区，看的是人均算力产出。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云静：
12: 我们会入驻大约80家企业，我们以万兆官网加普惠算力为硬件基础，以 AI 智能体技术加服务平台为软件引擎，就是让超级个体能够以极低的启动成本获得技术和资源支撑。
10: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互牵引，彼此赋能，这正是安徽投资的新空间。眼下，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安徽正以开发区和服务业集聚区为载体，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安徽全省智算规模已近7.8万匹。根据规划，到2028年实现13个国家级开发区和8个国家级高新区万兆光网全覆盖；到2030年实现全省开发区和高新区全覆盖。中国电信合肥分公司新站园区负责人范景纯：
13: 产业投资在哪里，新型基础设施就跟到哪里。新能源汽车工厂要万兆光网支撑海量的数据传输，低空经济需要低时延高可靠的通信保障， AI 大模型训练需要算力网支撑，产业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10: 面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安徽结合自身实际，正以6张网建设为牵引，不断拓展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而在安徽多年培育发展的新兴产业领域，也同样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在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北湾园区，埃夫特机器人超级工厂及全球总部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产能达10万台高性能工业机器人。安徽在机器人产业领域深耕多年，以埃夫特为代表的产业链企业正在从单纯的整机制造向协同研发、技术攻关、系统集成等高端环节延伸。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中，产业类项目年度计划投资达2498亿元，占比44.7%，涉及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安徽优势产业。与此同时，安徽积极搭建世界制造业大会、海客圆桌会、徽商回归等平台，加强引导基金、金融机构、链主企业、产业园区等合作联动， 在不久前的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安徽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今年安徽还发挥国企投资带动作用，并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政策措施，计划全年开工重大项目2000个以上，省市重点项目全年各完成投资6000亿元以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胡明：
14: 我们将系统重塑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把握存量、增量、变量因素，先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节能降碳和安全韧性等方面，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假日欢乐祥和的背后，是各行各业劳动者舍小家为大家的默默坚守。安徽台报道。
15: 国庆期间，在六庆铁路邓家岭隧道的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这里依然是机器轰鸣，建设者们放弃了休假，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六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桥隧占比高，负责人任超带领团队把假期变成攻坚期，每天穿梭在掘进面，盯超前地质预报，查围岩变化，确保工程安全推进。中铁16局六庆铁路三标项目部常务副经理任超：
16: 扎根隧道，驻守一线，是我们责任，更是光荣。国庆假期，我们800多名建设者以实干担当推进工程建设，让老区人民的出行路越走越宽。
15: 这个国庆假期，在正浦港铁路运营项目，在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华阳河蓄泄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等，许许多多的劳动者放弃休息坚守岗位。华阳河蓄泄洪区建设工程华阳节制闸项目技术员徐克：
17: 虽然不能回去和家人团聚，但看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稳步推进，能够早一天发挥作用，我们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15: 节日期间，能源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安庆皖鄂互济工程宿松换铁站进入主体施工关键期，在阜阳和蚌埠，供电人员采用无人机巡线、设备测温等立体化巡检模式，精准排查线路设备问题。国网安徽建设公司宿松换流站业主项目部专责郭超：
18: 严格审查施工方案，投入700多名作业人员，50余台机械设备，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土建主体作业。
15: 国网蚌埠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副主任韩小鹏：
19: 抢抓国庆窗口期，对线路的杆塔、绝缘子、间距及通道隐患全面体检，集中消除设备缺陷，保障特高压大动脉平稳送电。
15: 国网阜南县供电公司王家坝中心供电所所长张亚武：
20: 守护好每一度电、每一条线路，让万家灯火点亮每个小家的团聚，这是我们店里人的幸福。
15: 岗位有别，初心如一，在全省各地，快递小哥、交警等许许多多劳动者选择默默坚守，守护大家的欢乐过节。淮南市凤台县某外卖平台配送骑手梁亮：
21: 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15: 滁州邮政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马祥胜：
22: 我们开行了白班和夜班两种模式，加快邮件的中转，确保邮件每天都能按时送到用户的手中。
15: 合肥市肥西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三河中队中队长张凌鹏：
23: 只要道路是畅通的，大家能平安出行，我们觉得就是值得的，这也是我们的职责。
15: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王超：
24: 紧紧围绕监测预警、应急值守、指挥调度、信息报送等工作职责，坚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处处应急响应的工作状态，树立群众过节我们过关的意识，确保应急值守、在岗在状态。
1: 国庆假期，江淮文旅热力足，安徽各地因地制宜推出一批沉浸感、互动感、参与感拉满的文旅项目，点燃人们的假日消费热情。请听报道。
25: 欢度国庆，乐享假期，节日的安徽多姿多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旗村依托非遗鱼灯，打造来詹旗沾福气沉浸式鱼灯游园会，游客穿梭在古巷中，既能欣赏鱼灯巡游，也能体验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 安庆市南大门特色文化街国庆嘉年华如约启幕，灵动飘逸的舞蹈，悠扬婉转的民乐合奏轮。

0: 般登场，游客在国风演绎与民俗互动交织间，感受国庆独有的喜庆与热烈。游客赵强：
1: 今天逛了安庆古城和大南门，国庆的节目都十分的精彩，麒麟舞啊、黄梅戏、变脸，还有明月，我都很爱看，到处都洋溢着国庆的氛围。
0: 在芜湖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1500架无人机编队联动璀璨烟花，以夜空为幕，不断变换光影造型，万里长城、冉冉国旗、航天火箭等动态画面相继亮相，绘就国庆夜空的震撼画卷。游客王鹏：
2: 用科技的手段加上国庆的元素，让我们耳目一新，非常惊艳。祝祖国繁荣昌盛，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0: 新意满满，江淮文旅花样迎客。这个国庆假期，滁州市岚县新茂水镇景区化身大型时光剧场，广播里的年代金曲，街巷中的复古巡演，让浓浓的年代氛围扑面而来。在合肥市庐江县繁花园文旅度假区国庆期间正式开启公测，免费向游客开放，千年矾矿工业遗址被改造成沉浸式打卡地。游客在老窑址、老厂房等工业遗存间穿梭，参与主题互动、舞蹈表演、泡泡秀等怀旧演绎，感受国家工业遗产的华丽蝶变。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滁州市岚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超：
4: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以年代怀旧为主线，重点在沉浸感和参与感上下功夫，让游客一走进镇子就能入世，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假日出行选择。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期间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亳州市郭阳县以当地真实革命史实为背景，打造红色实景演出《郭河烽火》，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历史。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推出《北上先锋红星向党》专题展览，围绕红25军长征历史、革命先辈故事等，向公众再现长征峥嵘岁月，游客正迎月。
5: 认真聆听了红25军的故事，先辈们不畏艰辛，浴血奋战，用生命保护家国。我深深的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6: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方位护航游客安全舒心出游。请听报道。
7: 昨天上午11点，在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记者从大屏幕上看到全省高速通行整体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 99.9% 左右。昨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预计流量达453.19万辆次，通行压力较假期首日有所回落。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张梦瑶：
8: 安徽交控集团启动3级调度机制，依托升级后的完美高速大脑，实现跨省协同监测，开展地控一体巡查，处置道路异常，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7: 针对车流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在位于滁州市全椒县境内的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昨天入口流量预计在5万辆左右，明显低于单日出口峰值11.5万辆。昨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收费站通过智慧化改造，小客车通行 ETC 车道时可按40公里时速不减速通过。安徽交控集团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站长管旭东：
9: 平均过站时间缩短了54.8%，车道通行效率提升40%，确保车辆快进快出不卡顿。
7: 长三角铁路昨天出行客流持续保持高位态势，预计发送旅客372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5列，努力满足旅客乘车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10: 通过安排动车组的重联、加开临客等方式，并动态关注车票的预售情况，适时的通过增加夜间高铁，既有效的扩充能力，也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7: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6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0000人次，运行平稳有序。国庆假期第三天，黄山天柱山风景区持续优化服务，加强秩序疏导，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出游。黄山旅游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东盟分公司工作人员张强：
11: 这个假期，游客通过小程序不仅能查询停车场位置、入口路线和停车指引，还能提前预约车位，享受

0: 受取送车服务，让停车更省心，入园更从容。
1: 九华山风景区昨天云雾缭绕，预计国庆前三天接待游客超12万人，进山车辆超5万台。新建成的 S-609 天华大道有效缓解车流压力，与原有进山主干道 S-228 线实现双线通行，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公安局九华山派出所所长王华勇，
2: 在重点的我们辖区内的这个旅游线路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旅游集散地，分时段分措施来进行一些警力的投放，保证了24小时我们是始终在线这样一个状态。
3: 当前安徽沿江江南地区双季晚稻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阶段，各地精细落实田管措施，夯实秋粮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4: 在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永安村的一片稻田里，农技专家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陈永江做田间管理。陈永江今年种了1000多亩晚稻，眼下正处于灌浆结实后期，整体长势好于去年。合肥市庐江县同大镇江峡谷物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永江：
5: 我们的植保部门经常到我们这边，经常上门指导，加上今年的亲自对水稻的后期的抽穗养花非常有利，今年丰收指示特别赞。
4: 作为安徽省双季稻核心产区，当前庐江县晚稻整体长势平稳，正是产量形成关键时期，全县农技人员正下沉田头，精准开展苗情监测与技术指导，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合肥市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总农艺师张小红：
6: 组织全县206名农技人员落实包村领户工作机制，组建4支县级技术指导组和9个工作指导组，分赴各镇指导农户科学管田，全力夯实丰收基础。
4: 在芜湖市南陵县，农技人员正在种粮大户高希武的稻田里排查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高希武今年种了200亩双季晚稻，预计10月中下旬开始收获。芜湖市南陵县种粮大户高希武：
7: 今年种的都是耐高温抗倒伏的优质水稻品种，全程机械化种植，推行较大，灌浆饱满，稳产有质质。我们种粮大户的心里更踏实。
4: 今年安徽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约220万亩。据植保部门预测，全省稻飞虱防控压力仍存。安徽组建8个省级技术工作组，动员1.3万多名基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把丰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晚稻颗粒归仓。
3: 中央媒体看安徽。10月3号，新华每日电讯整版刊发报道《百年医魂育新人：安徽医科大学发展启示录》。10月2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新闻联播播出《向祖国报告》，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8: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一批从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进口的3.6万吨铜尖矿运抵铜陵港，这标志着铜陵海关启动自有矿山进口铜尖矿监管通关改革试点以来，累计进口铜尖矿已突破200万吨，为企业节约各类经营成本超3700万元。
3: 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暨杂技演艺主场活动近日在阜阳举行，现场开展文艺展演、文旅成果展示、特色市集等活动，激活夜间消费市场，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南南部中雨。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夜里到5号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这两天啊，大家见面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哎，假期怎么安排呀？不管是打算出门走走看看风景，还是在家陪陪儿女带带孙辈，有一点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热闹的聚会，这一样啊也都不会少。不过呢，话说回来，咱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高尿酸这些慢性病的老友们，心里啊可能都绷紧了一根弦，那就是过节嘛，开心归开心，可这血糖、血压、血脂还有尿酸，万一也跟着过节了，那可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过节就得处处小心翼翼，不敢吃也不敢动吗？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就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主任，围绕均衡饮食，还有科学控糖、控血脂、控尿酸、低盐饮食，还有合理运动几个方面呢，用符合国家权威指南的方法，教大家健康过节，快乐过节。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刘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那么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
0: 刘主任想问问您，您在日常的门诊

0: 当中，是不是一到节假日过后，这个血糖、血压还有尿酸爆表的病人就特别多呢？
1: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节假日期间和节假日后都会遇到的一种啊节后综合症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慢病管理上啊，特别明显。那么五一、国庆、春节之后呢，我们内分泌的门诊量呢确实也会上升，主要在于血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血尿酸代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么主要还是跟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大家对合理规范的这样的饮食呢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所以呢可能会存在了吃多啦、喝多啦、活动少啦，或者是服药不规律了，然后出现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提前给大家打好这个预防针哈。咱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聊起，就是假期里怎么吃才能够既安心又开心呢？
1: 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大家就是实际的啊，非常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首先的是要饮食，然后才是对吧？去很好的去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出去旅游，然后跟朋友相聚。所以饮食呢，作为我们的第一原则啊。那么如果啊，各位广大的听众或者你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就是慢性疾病的一些小问题啊，那我们在饮食上主要的原则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要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吃动要平衡，我们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第三，建议多食蔬菜、奶类和大豆类。那么第四呢，食量的多吃鱼、禽、瘦肉和蛋，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规律进食，足量的饮水，杜绝暴饮暴食。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啊科学的遵循这些饮食的原则，那么来更好的预防这些慢性疾病啊。
0: 对，那说到这里呢，刚才刘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有一些慢病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那现场问题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呢给予解答。刚才呢刘主任把这个饮食假日的总体饮食的原则可以说给大家明明白白的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老友们最关心的一些慢病问题。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科学控糖。那刘主任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我们少吃点甜的，少吃甜食，但其实控糖好像远不止吃甜食吃糖这么简单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血糖管理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1: 那我们血糖的分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那么它因为是糖和血红蛋白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的指标，所以呢它是可以反映我们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控制情况，因为我们血红蛋白的半衰期是90天，所以呢这个指标呢又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监测这个血糖平均控制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最主要的是做到要监测自己的空腹血糖和餐后啊早中晚餐后2小时血糖，那么把这些血糖控制好，那么才是我们控糖的最主要的一个首要的基础的一个目标，然后才谈啊怎么样去延缓和控制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急性的和慢性的一些并发症啊。
0: 就是空腹血糖是最关键的一个。
1: 对，
0: 那么具体怎么吃才能让血糖稳稳当当的呢？
1: 那么血糖的管理的目标啊，我们总体来说嘛，平稳达标，减少波动，然后预防低血糖和这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在饮食上面，因为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仍然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合理的规范你碳水化合物的量啊，规定你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主食呢，是影响我们餐后血糖的主要的因素。因为碳水化合物对餐后血糖的贡献也是最高的，所以关键我们要固定它的量，要选对它的种类啊。那么主食的摄入量呢，要根据年龄和活动量个体化 啊，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给每一位糖友患者制定他的降糖方案的时候，也是要遵循他的这样个体化的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在成年人啊，18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成年的主体的人群呢，那么控糖的状态下，每餐主食建议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米饭，就是你的拳头有多大，你进食的这个米饭的量要在这个拳头范围之间。如果是大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因为他代谢比较缓慢，活动量减少，每餐主食可以调整为一个小拳头大小，更加安全的稳妥。如果你常年更多，比如说你的消耗可能会多，比如说一些活动量比较大的工作啊，它需要这种更多的体力工作，那么它进食碳水需要更多的量，那怎么样又能做到我有饱腹感又能
0: 不超标
1: 呢？那你碳水化合物可以选择多种类的，比如说双米饭或者三米饭，比如像大米和玉米在一起就叫两米饭，还可以加糙米，那么叫三米饭。因为我们的玉米啊还有糙米，那么它对餐后血糖的贡献相对比大米来说肯定要小，这样呢就能规避这些超标的问题啊，又能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饱腹感，能控制你的量啊，这样。
0: 这刚才说到的是碳水的定量管理哈，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或者是我们消耗来决定自己吃多少这个碳水。
1: 对，
0: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碳水主食，我们蔬菜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听说吃蔬菜也是有讲究的，是吗？
1: 对啊，蔬菜呢是我们作为糖尿病患者饮食金字塔当中的低层就最多的。我们金字塔是越往上你吃的要越少，对吧？上面应该是脂类、坚果类的油脂比较大的，那么在它最低层呢应该就是蔬菜类的，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早上一天的蔬菜量可以达到1斤，用一个相对来说量化的标准，那么你中午吃蔬菜可以用那个手捧，你两捧就都可以，然后晚上也可以两捧，就是你两个手在一起这样一捧啊，这样的蔬菜的含量总天一天的量嘛，大概是1斤左右。那么蔬菜种类呢仍然也是以这个深色的蔬菜为主，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深色的蔬菜呢是我们目前在糖尿病饮食当中非常推荐的一种健康的蔬菜饮食，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包括菠菜、西兰花、芹菜、生菜、油麦菜啊、空心菜，还有我们紫甘蓝、胡萝卜这些啊、西红柿。为什么它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深色的蔬菜呢它富含更多的胡萝卜素啊，那么说可以保护视力、皮肤健康，还有维持我们的这样的免疫力。那么第二个，深色的蔬菜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于浅色的，所以维 C 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多食。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尤其是绿叶子深色的蔬菜，它含的叶酸的含量很多，它也是叶酸的优质的来源。那么叶酸呢我们说它是参与 DNA 合成和细胞分裂，所以在妊娠期和备孕期的时候我们都提倡补充一些叶酸，就是为了预防跟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那么第四个方面，深色的这个菜里面含有的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啊、磷啊、这个钾呀，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维生素高的时候可以促进这些矿物质的吸收，使矿物质的生物利用度呢得到一定的提高，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骨骼健康啊，有助于预防贫血，还有调节血压的这样的优势。那么第五个方面，那么它的膳食纤维在深色蔬菜里面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是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啊，控糖调脂啊，尤其像紫甘蓝呀、红苋菜、茄子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些深色的这样的蔬菜类，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花青素，还有类黄酮啊，类黄酮，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清除自由基啊，减少细胞损伤，这些在这个 提高免疫、抗肿瘤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0: 嗯，那也不光是推荐给我们这个控糖的朋友们，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深色的蔬菜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哈。嗯，大家多吃一些深色的这个蔬菜。那么蔬菜里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会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都放在我们这个菜里面，那么这些我们在控糖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1: 这就是讲到我们在吃就是饮食当中

0: 速度会更高一些，它就属于升糖指数高的这样的食物。如果你实在想吃这些食物，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在你的主食里面把这些食物的量给扣下来啊，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规范它的量的一个程度啊。
1: 就是总量一定要控好，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吃主食，吃这个蔬菜。那像我们平常在吃饭用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顺序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我们推荐的啊，包括控糖和控制体重，对吧？我们去年应该是去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减重3周年的这样的口号，那我们各大医院要求我们都要设立减重门诊，也就体重健康管理中心。首先就是饮食，那我们就推出来的一个饮食的规则啊，跟控糖是一样的，先吃蔬菜。再吃优质低蛋白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鱼肉啊、蛋啊、豆腐，最后吃主食。那么这个顺序的优点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让主食里的糖分啊慢慢的吸收，餐后血糖呢它不会迅速的冲得太高啊。
1: 也就是一定要记好，先吃菜，再吃优质蛋白，然后再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大家不论是对于我们控糖还是减重的朋友们，最健康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哈。
0: 对，
1: 那想问问，那糖是不是完全就不能碰了呢？
0: 我们有些糖确实是你是不能碰的，比如说甜点、糖果、蜜饯，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们科室会把所有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有喜欢去买那些这个外面的这种速成饮料的习惯啊？我们科室做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是把每个饮料里面含糖量的这样的多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小的那种包装袋做成了糖。那是很可观的，就是你那个糖的分量，有的高达50到100克，就很多的这个，你喝起饮料，等于你就吃了这一袋糖下去，所以它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是不建议像这种饮料，还有蜂蜜啊、糖浆，这个肯定是要限制的。但是呢，我们说，去年应该是还是前年，我们的这个世界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就是说主题就是一个提高我们糖友患者的幸福感，那么也就是说，不能讲什么都不能吃。那我觉得生活，对吧？它是个快乐的多巴胺，我们都不能去享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那我的幸福感就要会
1: 就
0: 大
1: 是
0: 打折
1: 甜食给
0: 扣。
1: 我们带来的这种。
0: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些食物少吃，我们可以吃一些像什么，像这个叫木糖醇这样加工的一些食物，它属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升糖比较缓慢啊，这种是可以少量的。啊，可以来愉悦自己，也可以代替这样的果糖，然后呢又能减少葡萄糖的这样的吸收，但是也要注意量啊，木糖醇也要
1: 也
0: 控
1: 要
0: 制
1: 控
0: 在
1: 量，
0: 控量，也要控量啊，10克吧一次，也不能太多啊。
1: 那么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糖友们，都会有一个顾虑，就是水果它也是甜的，那这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吃了又怕自己升糖。
0: 就是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回来问我，我晚上我都不吃主食，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水果，但是我体重一斤不降。后来我就跟他分析了，你每天吃的这种水果，如果你吃的不对，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那一样的，它也是会增加能量的储存，也会让你的体重不会有明显的这样掉秤的这样的这个可能。那我们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呢，怎么去吃水果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选择低升糖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柚子，啊，像梨。那么更好的可能还是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西红柿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它又可以作为水果，又可能作为蔬菜啊。那么它这种含量相对低一点，建议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前提是在它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像荔枝啊、龙眼、榴莲啊、西瓜呀，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是不推荐的啊，是不推荐的。也不要饭后立刻吃水果啊，两餐之间。 比较合适。
1: 那最后还有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想问问刘主任，咱们这个中药能不能帮着控糖呢？
0: 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那么在糖尿病前期和我们糖尿病还不是非常严重的时期呢，选择用想用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来控制这个。

0: 糖尿病啊。那么是有一部分人群是可以通过中药来控制，甚至现在药食同源，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最主要的那就是公认的，我们对这个血糖有控制作用的一个中药就是黄连啊，它里面含的小檗碱，那么是明确的是有降糖作用的。那么还有像黄芪呀，它是有补气的作用，那么对气虚型的糖尿病呢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像桑叶啊，我们有桑叶呢泡水喝啊，是有助于控制我们餐后的血糖，还有增加饱腹感。而且桑叶呢里面含有三种不同的成分，它可以抑制摄食中枢，就让我们有增加胃肠道的饱腹感，让我们可能会不是那么
1: 饥饿感，
0: 不是那么特别想进食啊，
1: 这挺好的。
0: 对
1: 于减肥的朋友是很有好的。
0: 对，还有葛根，还有生津止渴，也是适合那种口干舌燥的这些朋友啊。那么这中药还是挺多的。其实如果想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找时间还可以再聊一聊，
1: 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黄连啊，还有这特别说到这个桑叶，那咱们老友听了之后，能不能自己去药店来抓一点回来泡泡水喝，这种方式您觉得呢？
0: 应该也是可以的，桑叶完全，而且桑叶还有清热。如果对于寒体内比较偏寒的啊，怕冷的这样的特别寒气，尤其是胃受凉的朋友，是要注意一下量啊。桑叶它因为还有一个清热的作用嘛，所以对于那种血糖高的人，一般来说大部分是阴虚燥热，所以可能对大部分单纯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很适合的啊，用点桑叶来泡水喝，这都是可以的。
1: 好，明白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控糖方面，就是万一我们假期聚餐哈，少不了大家在一起出去吃吃喝喝，不小心吃多了，万一这个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血糖高了啊，出去整个假期之间啊，我们首先就是也不要慌张，不要自己乱加药啊。那么第二个呢，适当增加饭后的，首先如果是餐后血糖高，那你最主要的最好的一种降低餐后血糖的方式啊，就是吃完饭啊以后多运动。运动的量以什么为主呢？以身体，我反复跟患者啊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机体肌肉啊对葡萄糖的利用起到降低餐后血糖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在下一餐呢可以主动减量，尤其是这样的主食的含量如果持续的偏高，我们要及时的就是寻医就诊啊。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这个假期我们如何控糖跟糖友们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血脂高血脂的朋友，想问问刘主任，血脂高的人如果假期怎么吃才能够保护自己这个血脂控好呢？
0: 那么血脂啊，我们说它主要是外源性的饮食摄入和内源性的肝脏合成的啊，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所以我们饮食那么可以通过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啊，抑制肝脏脂质的这样的合成，我们还可以促进肠道啊对这个脂肪的这样的一个脂质的排泄，那么来延缓啊，来延缓这样的血脂升高造成的我们血管的这样的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出现一系列的心脑肾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啊，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在饮食上面我们控制脂肪和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我们一篇来说一天的这个烹饪的用油啊，我们要小于25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普通的用的那个勺子，一勺大概是5克，一般是在5勺以内啊，
1: 就一天一整天的
0: 一整天啊。那么每顿最多啊，一般说这个1勺半啊，首选橄榄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健康的饮食叫地中海饮食，它里面提倡的就是以橄榄油为主啊。那么然后就是茶籽油、菜籽油啊，像猪油、动物油肯定是不太提倡的啊。减少肥肉还有动物皮，尤其是像鸡汤、鸡肉，它的肉含量，那减肥的人很多吃这个牛肉和鸡胸脯肉是减肥，但是这个鸡皮的能量是很高的，你吃下去可能等于就是把脂肪吃下去了啊。所以动物的皮还有油炸食品 还有糕点啊、奶油啊这种摄入肯定都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我们严格要控制动物的内脏，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还有蟹黄啊、鱼子啊、火锅这些，动物内脏嘌呤也很高。大部分血脂高，它都会伴有尿酸高。那么它会双重的损害这个我们的血管。还有像火锅的这种浓汤啊，它等于是火锅浓汤里面还有什么啊？脂肪、胆固醇、嘌呤，它是一个三料炸弹。你等于是把脂肪、胆固醇、尿酸全部吃到肚子里去
1: 那就是
0: 了啊！
1: 这类人群不建议去
0: 不
1: 吃。
0: 建议多吃啊，
1: 对，
0: 不建议。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食用菌类的，它适不适合呢？
0: 食用这种。
1: 食用菌就是蘑菇啊，或者是这类的，在我们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当中，是不是适合推荐大家吃
0: 也
1: 呢？
0: 是可以的，应该是说我们膳食纤维嘛，主要是要增加膳食纤维和这个优质蛋白。你像这个燕麦啊、豆类、菌菇啊、海带，它应该还是属于这种膳食纤维的啊，应该是可以的
1: 那就是血脂如果说比偏高的朋友，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吃饭，因为我们到饭店可能就很难控得住这
0: 对，它
1: 些
0: 的
1: 了。
0: 油，对，尤
1: 对，
0: 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油脂
1: 油
0: 啊，
1: 脂比较高。
0: 油脂比较高啊，因为你确实饭店里的。它很可口，色泽很鲜美的这样的菜，它必须有很多的烹饪油来去完成它，对吧？不然它呈现不了这么非常好美味佳肴。那它又不可能用那种很好的这样的橄榄油，或者像亚麻籽油啊、姹紫油这样的。一般饭店它用的可能还是普通的花生油，或者是，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所以，适当的减少，
1: 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药食同源这一块儿哈，有没有什么好可以推荐的？
0: 那么降血脂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啊，药食同源的生活当中，我们哪些可以又是药又是食物，可以放在我们烹饪当中？有一位山楂啊，很多有这个吃牛羊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在烧红排骨的时候、烧牛肉的时候放一点山楂，
1: 对。
0: 它就会使这个肉质更加软烂，对吧？这就是山楂非常好的，它有消食化积，还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啊。所以这味药，一般来说，它对在降血脂方面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煮水喝呀，也可以泡茶喝。那么还有一味，我们也是减重降脂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荷叶。很多女性可能也知道啊，荷叶嘛，它有生清降浊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也是可以用来泡水煮水喝的啊，直接煮水喝。还有决明子啊，它是籽类，我们中药里面啊，中药其实名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花类的中药，它有疏肝行气，让你心情愉悦。那么籽类的中药很多，它是有润肠通便。那么通过这种，这种就是促进肠道的排泄，它也可以促进脂质的排出。所以决明子也是可以用来去这个泡水喝的啊。
1: 好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三味这个药食同源的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哈。那接下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请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9: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 99.5，
9: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 95.3，
9: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2: 喝一朵茉莉花，
1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刘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健康不打烊，给老友朋友们介绍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刘主任。
14: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刘主任主要跟我们的老友朋友聊了聊假期如何控糖和控血脂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聊相关的慢病养护方面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解答一下哈，刘主任。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想问一下，主任，我的肌酐和尿酸都偏高，怎么治疗？服什么药？是不是肾不好的原因？
0: 首先你的肌酐高要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如果是和尿酸，是什么原因，你要要先查明清楚。因为如果是你常年的高尿酸血症，然后继发的这个肌酐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可能就需要用寻求医生的帮助，然后来进行这个保护肾脏的治疗。那么首先它肯定是你肾脏受损了，而且肾脏受损分很多时期啊， 有这个代偿期、失代偿期、淡质血症期，还有最后是尿毒症期，这个问题要重视啊。如果你尿酸和这个肾肌酐都很高了，你首先在饮食上面要控盐控油啊，它可能还会带来血压高、血脂高这一系列的这样并发症，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肾脏的损害，但是损害到什么的程度，要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啊，专科医生来给你诊治。
1: 嗯，就是偏高高多少，它这个值的范围要看一下，
0: 对
1: 吧？
0: 对，
1: 而且有没有一些特别老有。

0: 有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病，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高血压或者什么的，会不会一些降压药也会有所影响等等？
1: 对，
0: 可能
1: 它是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它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那么同样肾功能不好，它也会出现高血压和高血脂这样的。
0: 所以呢，可能还需要去找专科医生来诊断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还想问一下主任哈，我的血红蛋白低。正常值38是不是贫血症状？是低于正常值还是？可能就是低于正常值38，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1: 你如果正常的血红蛋白，成年人应该在120以上嘞。如果你38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血红蛋白正常男性应该在120到170，女性应该在150，也是在至少你也要在100以上。如果38真的是很低，你是低于正常的。
0: 您是比正常值低三十八，还
1: 是还
0: 是只
1: 就
0: 有
1: 是
0: 三
1: 三
0: 十
1: 十
0: 八？
1: 八？
0: 对对对，要问清楚了哈。如果说比正常值低了38，
1: 那就是一个轻中度的贫血了
0: 轻中度的贫血，
1: 对，
0: 那平常日常可能也要注意。
1: 注意的，
0: 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高血脂能不能吃鸡蛋黄？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有血脂问题的朋友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因为我们知道鸡蛋黄里面含有的胆固醇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国家规定呢，我们这个血脂高的这个人群啊，一天一个鸡蛋黄，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如果你的胆固醇在你就是。用药的情况下仍然是非常非常高。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血脂可能用药物控制的都不好。那么像这样情况呢，你2天吃一个鸡蛋黄，因为鸡蛋黄里面除了这个胆固醇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甚至有一些少的像卵磷脂，它还有益于血脂的代谢的。所以不是说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控制这个量。
0: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控量一天一个啊，正
1: 对，
0: 常的话，刚才这位网友发过来了，他说比正常值低38啊。
1: 好，那么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比正常人低了38，你应该属于是一个轻中度的一个贫血。那我建议您要去查一下你的血清铁和叶酸，然后结合你血常规的结果，看你是大细胞性还是小细胞性贫血，就是说明确你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还是一个具有贫。那么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么补铁。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那么补充造血原料叶酸和 B12 这样的，这是西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平常我们在饮食上面怎么注意？像红枣啊，像黄芪啊，山药啊，那个都是有助于这个补气生血的这样的一些中药，作为药食同源，你也可以使用的。还有中药，我们的八珍汤就是专门补气生血的啊，
0: 好的，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老友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刚才我们说完了控糖和控血脂，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就是痛起来真要命的话题，就是高尿酸和痛风
1: 痛
0: 哈。
1: 风，
0: 那想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在饮食上注意来防痛风的发作呢？
1: 那么其实我觉得跟饮食相比较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肌酸喝酒。饮酒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我们归纳起来四句话啊：低嘌呤饮食，足量的饮水啊，禁酒，限果糖啊。那么首先，我们低嘌呤饮食原则，那么嘌呤代谢嘛，是我们产生尿酸的主要的一个代谢过程，所以低嘌呤饮食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啊，预防这个痛风的发作。哪些食物属于这种含嘌呤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呢？首先，动物的内脏，还有浓肉汤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火锅汤啊，还有一些高嘌呤的这种深海的海鲜，像鱼各种海鱼类和虾啊，蟹黄啊，鱼子酱啊这些啊，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那么适量的限制的食物，像瘦肉、牛羊肉，肉类适当的要限制。一般怎么样？一天就不超过我们手掌心的这样的大小，然后厚度大概我们一个手指头那么厚。就你一天就吃这么多这样的肉啊，而且是以瘦肉为主啊。那么水产类的以这个淡水鱼为主。像这个草鱼啊、鲈鱼啊都可以，一般也是一巴掌这么大的这个鱼肉啊，一周2顿。那么豆制品要控制啊，豆制品是严格控制的，豆浆要少于1杯啊， 豆腐要少于半块啊，一
0: 嗯。
1: 般每天一定要控制。像菠菜嘛，可以有蔬菜啊，这个芦笋、四季豆啊，也是适量的一小捧吧。然后像香菇啊、金针菇啊，一小碟啊。那么主食类呢嘛，还是优选大米啊、小米啊、玉米这些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低嘌呤饮食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控制海鲜类的食物和这个
0: 动物内
1: 动物
0: 脏
1: 内
0: 哈，
1: 脏。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足量饮水，这也很重要
1: 对，
0: 哈。
1: 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每个我都会跟大家去说，你每天至少2500毫升的水。所以这两年我看有很多人都会买那个大肚杯，那个大肚杯大概一杯
0: 有，
1: 是1升
0: 对，
1: 吧啊。其实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饮水，提醒大家多饮水。你不饮水，你看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是这个忙碌的原因，上午
0: 对，
1: 可能就喝个一杯水，不渴都不喝。那你时间长了啊，你尿肯定会肾脏有结晶，结晶就是结石的前一步啊。那么对于高尿酸的患者，大量的饮水是你生活必须的一点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0: 这个敬酒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限果糖，这个果糖也会使这个尿酸升高吗？
1: 对，因为果糖里面有含量叫果糖的糖浆，它可以显著地抑制尿酸排泄啊。那么它是痛风急性发作的主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记住，一个酒精，一个限果糖啊，这两点。
0: 那在这个控这个尿酸方面，我们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煮水喝的呢？
1: 其实我们如果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的话，选择可能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渗湿利水的这样的中药，可能因为它更方便。比如说像玉米须，就是我们玉米吃的那
0: 外
1: 个
0: 面
1: 外面
0: 包的
1: 长
0: 那
1: 的那
0: 个
1: 个须
0: 须，
1: 须，哎，把它拿下来煮水喝，它明显有利水的作用。还有冬瓜皮，它也是有这个利水，还有西瓜皮也是有清凉，然后解暑，它也有利水的作用啊。一般来说嘛，你可以把它大火煮开10到15分钟，然后呢，转小火再也是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温水慢慢啊，建议温水不要喝凉水，因为温水它可以更加的刺激新陈代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脾胃功能的运化，那么可以利尿来促进尿酸的这样的排出，还可以消肿啊。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说提醒就是了解一些中药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中药里面最好的降尿酸的药物可以跟西药去媲美的，就是我们的辟泻啊，辟泻这味中药。那么辟泻这味中药，因为它具有抗炎和这个抑制尿酸形成促进尿酸排泄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它对高尿酸血症啊和痛风急性期疼痛的患者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而且还有很多像金钱草啊、虎杖啊、陈皮呀，它都有很多它的很好的降尿酸的这样的和是排石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
0: 也可以去中医找医生
1: 先
0: 看一
1: 看一
0: 看，给
1: 下，
0: 开一些类似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回去当代水饮哈。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尿酸的控制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血压哈。那五一聚餐多，外面的菜又普遍都比较咸，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遇到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么血压啊，我们主要啊还是一个，我们知道钠水储留，血容量增高，那么血压就会增加啊。尤其是对于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是以舒张压为主，那么跟他肥胖和血容量多是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跟他平常的这种盐的摄入较多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我们国家是高血压的防治指南要求，我们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是要小于等于5克。大概一个啤酒瓶盖平铺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现在我们应该已经非常的普及的去这个盐每日限盐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知识，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高盐饮食，钠水储留，血容量增加嘛，外周血管张力阻力增加，那么它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肾和血管的这个损害，我们知道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厉害。什么疾病都打不过血管啊，就血管的损害，因为像心梗，你看前段时间，对吧？会有一些事情，像心梗，它的可能它长期就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心脏的血管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非常应激的情况下啊，出现了 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很痛心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疾病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规范自己，来避免和预防啊。
0: 嗯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假期我们会跟老友们聚餐，或者是家里成员们一起出去聚餐，不可避免会在外面来进行用餐。但是这个外面就餐，我们这个盐就不太可控了。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咸的这个菜，是不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怕难为情，可以要一碗水给它涮一下？
1: 这是完全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
0: 嗯。
1: 是。每个人有，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会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对吧？和饮食习惯，你如果不可避免的经常在外面进餐的话，那你可以放一杯这种温水，然后将食物稍微把它的盐和这个油
0: 油，
1: 稍微涮一下，然后呢，这样呢，你就减少你这种盐分的
0: 对，
1: 摄
0: 就是
1: 入
0: 我们
1: 嘛，
0: 要有健康的饮食。
1: 对。
0: 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也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这个有助于自己健康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盐的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一日三餐当中不超过5克盐哈。如果是在外面用餐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老友啊，可能由于这个习惯问题比较重口味儿，特别喜欢放一些这个酱油啊、黄油啊这些，他们本身也是咸味儿的哈。是不是对我们日常饮食应该也要注意？这个如果说烧菜的话，放了这些油，是不是就少放点盐了？
1: 那肯定是的，你看我们这些都属于隐形盐，像蚝油啊、酱油啊，还有一些酱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倡的不就是要叫什么简化这个用餐？但是我一向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在节假日可能也想放松一下，也想那么一两餐做一些重口味的，稍微就是调节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生活不能顿顿，对吧？每天你都这样做，你节假日可以偶尔这样一下。那么像这种隐形盐啊，像大家知道啊，像豆腐乳啊，腊肉这些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这样的钠啊，大钠。另外，我建议大家要少放味精。你放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放味精啊，因为味精本身它是一个化学物质嘛，它里面含的成分，其实很多年前就会说味精含的成分，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成分，钠还是含量很高的。
0: 所以要注意哈。
1: 对。
0: 那反过来，有朋友就说，那是不是低盐饮食，是不是这个盐越少越好？甚至有人就干脆不放盐了，这个好不好呢？
1: 这个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钠和我们人体必需的啊，钠、钾啊这些钙、这些镁、磷这些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我们要求就是适量啊，尽量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外出吃饭的机会都比较多，所以，还有中国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所以国家在这种饮食上面强调低盐饮食，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过度的特别去讲无盐，那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盐钠太低了会造成人可能
0: 没
1: 会
0: 有力
1: 乏力、
0: 气。
1: 没有力气，然后反应迟钝，会出现神经系统很多的问题，不想吃饭啊，这个也是很，当然有的是病理性质的，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是病理性质的，这个要区分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凡事有个度哈，不要太过了。
1: 而且在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钾的食物，因为钾和钠都是正离子嘛，你钾摄入过多，你以后它就可以对抗这个钠，它可以使钠排出的多，就是保钾能促进这个钠的排出。你比如像是这个钾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吃钾啊，而是一个食物里面的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呀、像橙子啊、像蘑菇啊，像这种含钾稍微高一点的食物，你吃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钠的排出的。
0: 这也是挺好的。那我们最后也是想说，这个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1: 对于其实很多啊，对于低钠饮食方面的，跟促进钠排泄的这些和降压作用的这些中药啊，你像这个菊花呀、枸杞啊、决明子啊，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它具有这个清肝明目啊，还有这个辅助平稳降压呀、缓解人认为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涩这些症状啊，都还是不错的啊，尤其对那种。就是脸面比较潮红，平常性情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人，其实像菊花加决明子加枸杞，它明显有清肝 清热的明目的这样作用非常好啊。
0: 好的，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哈。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运动好，但不知道怎么动，动多久，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又有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他们的运动强度怎么判断是合适自己的呢？
1: 那么就是运动来说，我们有前面我们讲过了，像糖尿病的患者餐后运动啊，有的人就会跟我说，我每天晚上都走路10000步啊，但是我怎么体重不降啊，或者我仍然症状没有改善，觉得身体湿气还是很重啊。我就说你这种如果是运动非常慢悠悠的非常轻松的这种运动，一点汗都不出，我说你这种运动其实它没有带点有氧是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讲有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标准叫糖化测试法来判断啊，这个运动的强度，就运动的时候心率适度的加快，然后微微出汗，同时能正常交流交谈，但不能唱歌啊。那么如果还能轻松的唱歌，说明强度不够啊。如果一句话就喘不上气，说明强度太大了。所以这个标准呢，像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中老年人运动，我们强调要有一定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其中我最推荐的是抗阻运动。现在非常提倡的就抗阻运动。那什么叫抗阻力运动啊？那么抗阻运动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通过像深蹲啊，我就跟大家讲几个例子吧，就是怎么样的去做，比如深蹲啊，大概要做个10到15分钟这样深蹲，还有俯卧撑啊，还有臀桥，就是你就是让肚子挺得高高的，像一个桥一样，臀部提起来啊。那么像平板支撑可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难了一些。那么还有中老年人可以用借助于弹力带。弹力带然后来进行四肢的躯干的这样的拉伸的这样的运动，还有像壶铃也是可以的。还有像哑铃也可以的，其他的器械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么也可以。这是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的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增加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降低餐后运动和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老年人来说，中老年人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他到肌少症的发生率会高，就是说没劲，他表现为就没劲，然后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力量下降，和肌纤维这个活性就是会减弱，所以它的我们要增加这个肌肉的质量和它的力量，那么抗阻运动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以后反而又可以增加我们葡萄糖的利用，对血糖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其实抗阻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0: 对，我之前也听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练抗阻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骨骼哈。
1: 对。
0: 这所以抗阻像刚才刘主任推荐的这些抗阻运动，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有能力范围内的去做一做哈。
1: 对，像我们中医上面还有一些，如果年龄再偏大一点的，如果你活动你觉得太这个不太方便的，你可以做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啊，每一次30分钟啊，那么它消耗的能量30分钟可能相当于半个馒头啊。像这个八段锦是非常好的一些像什么两手托天、理三焦啊。里面就是它有8个段式嘛，大家做到位啊，这种太极拳一定要做到位，做个30分钟下来，你身上也会微微出汗的啊。
0: 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运动坚持它，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期才能够见效哈。
1: 对，一般国家我们指南推荐嘛，每次大概30分钟，每周150分钟，大概就周一到周五，你
0: 每天都要
1: 坚持做，对，
0: 那刚才说到了抗阻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八段锦啊、太极都是非常好的。那最后还想问问刘主任哈，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如果说假期期间如果进行这些运动的话，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我们慢病朋友们。
1: 就是大家不要空腹运动啊，尤其是打胰岛素的这样的朋友啊，你们最好在饭后1个小时再进行活动是更好。还有一个避开特别中午的时候那种大太阳高温的阶段，这样容易脱水啊。那么运动前后呢，要热身和拉伸，防止这个关节就是受伤啊。要穿适合的鞋袜，一定要防老人一定要中老年人防跌倒。 啊，然后鞋子一定要穿透气性的，防止水泡会引起糖阻。哎，随身要带好这种，些含糖的这个饼干啊，或者是糖分，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如果旅游期间嘛，一定要带好就是你们旅游外出需要的一些，常备的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还有病历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老友们进行的这个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知识普及哈。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我们的老友们有所帮助。
1: 好，
0: 好，最后我们刘主任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送上什么祝福？

0: 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吗？
1: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高兴啊，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慢病管理它的一些跟大家能帮助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法啊，那么然后使大家每个人的心中的幸福感都满满。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友都是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假期。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刘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新中国成立之初，江淮大地百业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汽车工业更是一片空白。造一辆属于安徽自己的汽车，成为一代代江淮儿女心中炽热的梦想。为了这份梦想，一批批劳动者坚守初心，潜心钻研，在摸索中前行，在攻坚中突破，稳稳踏出了安徽汽车工业的第一步。这些镌刻着奋斗与坚守的印记，最终汇入安徽省档案馆的浩渺卷帙，化为承载光阴的档案。它们清晰记录了安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跑到领跑的奋进历程。1951年，受工改装的爱国号客车顺利上路。1968年4月，第一台江淮牌货车在手敲肩扛中诞生。直至2025年，安徽省全年汽车产量达到368.6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179.41万辆，两项指标均跃居全国首位。从1968年诞生的安徽第一辆车到如今的全国第一，从传统燃油到智能电动，安徽汽车工业走过了一条筚路蓝缕却又波澜壮阔之路。安徽汽车工业的火种最早点燃于汽车修配行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路上行驶的汽车几乎全部依赖外省或进口。1951年，为了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合肥汽车保养厂的工人们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利用旧卡车底盘和简陋材料，成功改装出安徽省第一辆客车。这辆铁木混合结构设有36个座位的客车被命名为爱国号，并于当年国庆节在合肥长江路巡游，那人头攒动的盛景至此载入城市记忆。它虽然粗糙，却如一颗火种，点燃了安徽人心中自己能造车的炽热梦想。1951年，合肥的第一辆客车爱国号经由长江路驶向安徽省政府报喜，产出爱国号客车的合肥汽车保养厂后来更名为合肥汽车修理厂，是当时安徽唯一较正规的汽车大修厂。上世纪60年代，该厂更名为合肥汽车制造厂。70年代至90年代初，该厂已经能生产30多种特种车辆和改装车，畅销全国。1997年，合肥汽车制造厂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整体兼并，厂名变更为安徽江淮汽车合肥车桥厂，其发展历程也成为安徽汽车工业奠基阶段的生动体现。在合肥汽车保养厂深耕修配零部件生产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整车制造则在艰苦卓绝的探索中艰难孕育。1964年5月，原巢湖汽车配件厂成立，1977年更名为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1997年，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改制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1968年4月，在缺乏图纸、设备和生产线的条件下，第一代创业者们靠手工测绘、手敲肩扛，成功试制出2.5吨平头载货汽车，命名为江淮牌，实现了安徽汽车工业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这个外形上采用了平头设计的汽车，正是安徽汽车史上的第一车。这一突破并非单打独斗的成果，一份馆藏于安徽省档案馆的1969年江淮牌载重汽车生产计划记载，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建立我省汽车制造工业，确定以巢湖汽车配件厂、合肥客车修配厂等29个企业联合作战，大打人民战争，以完成年产300辆江淮牌货车的计划。这份档案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安徽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上下游联动奠定产业集群雏形的生动见证。与此同时，产业的种子在江淮大地多点播种。1966年，安徽省地方国营肥河汽车修配厂，也就是安凯客车前身成立，并于1970年造出本省首辆重型载货汽车。在大别山区的霍山县，1965年成立的安徽省淮海机械厂，于1979年自主开发出中国第一代微型汽车飞虎牌。1987年工厂整体搬迁至合肥市西郊，后来成为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的前身。这些各自闪耀的星火，共同勾勒出安徽汽车工业最初的充满生命力的轮廓。改革开放的浪潮将安徽汽车工业推入了市场经济的浩瀚海洋，从计划走向市场，从单一走向多元，安徽汽车工业在试错中迸发，在挫折中突围，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试水中寻找航向。 其中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展现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针对当时客车普遍由卡车底盘改装舒适性差的痛点，其在1990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客车专用底盘。这项被列入国家85重大科技成果的突破，一举奠定了其在行业内的技术领导地位，标志着安徽汽车工业开始向产业链上游的核心技术领域迈进。凭借技术和市场的双重积累，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在业内打下了坚实根基。1997年，该厂改制为国有独资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并以其为核心企业组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位列全省首批12家重点企业集团之一。1996年，轻卡 HFC-1061 上市，被评为中国汽车50年最有影响力的产品之一。在江淮商用车蓬勃发展之时，安徽轿车产业的种子也悄然萌发。这条圆梦轿车的路，远比造卡车和客车更为坎坷。1991年，安庆汽车厂成功试制出安徽第一辆轿车安达尔，一度成为风靡当地的出租车。1996年，安庆汽车厂年产量达1136台，产值突破8000万元。安达尔轿车远销九江、济南、扬州、福州、中山、深圳等多个城市。然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支撑，企业管理机制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安达尔的发展步伐逐渐放缓。馆藏于安徽省档案馆的一份关于安徽省安庆汽车厂更名为安庆安达尔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请示的档案，记录了其试图通过改制

0: 是重组的最后努力。为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经安庆市交通局、安庆市经贸委批准，对安徽省安庆汽车厂实施整体改制，组建成立安庆安达尔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这次改制未能扭转困局，安达尔最终于2003年6月正式宣告依法破产，但他为安徽人的轿车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轿车梦虽暂时受挫，但并未阻滞安徽汽车工业前行的步伐。相反，在同一时期，一场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规模效益为目标的重组浪潮正悄然兴起。1997年，根据安徽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复，安徽安凯汽车集团正式组建，旨在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市场竞争力。关于同意成立安徽安凯汽车集团的批复档案中明确记载，同意以合肥肥河汽车制造厂改建的安徽安凯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核心企业，联合其全资控股、参股和其他相关协作企业，组建安徽安凯汽车集团。这标志着安徽客车产业走向集约化发展。产业整合方兴未艾之际，一场更加务实、更具开拓性的变革在悄然酝酿。1997年，奇瑞在芜湖城北一片荒滩上的几间小草房里打下建厂第一根桩。与大多数车企先建整车厂不同，奇瑞自创立之初便确立了先发动机后整车的原则，率先在国内开始了发动机的研发和制造。创业初期，奇瑞从英国引进一条二手发动机生产线，由于未掌握组装技术，不得不与英方达成交钥匙工程协议，也就是英方派人组装，中方全程不得参与，但外方团队消极怠工，项目进展缓慢。奇瑞决心自力更生，赶走外方人员，自行安装调试。经过500多天艰苦攻关，生产线终于安装完毕。1999年4月27日夜，奇瑞自主研发的第一台发动机一次点火成功。同年12月18日，第一辆奇瑞轿车风云下线，奇瑞自主造车时代由此开启。此后，奇瑞在发动机、自动变速箱、底盘、发动机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领域获得了一系列突破，从小草房一步步走向世界。江淮的底盘攻坚，安达尔的沉痛陨落，奇瑞在小草房中突围崛起。安徽汽车工业经历了一场从试错到突围的彻底淬炼，依靠这份百折不挠、主动突围的实干韧劲，安徽汽车工业由此积淀根基，奋力崛起。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汽车产业迎来自动化、智能化百年变局。安徽以前所未有的战略胆识和决断力，精准换道，实现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历史性跨越。2020年，当未来汽车陷入绝境时，合肥市政府以专业禁条和

性的最佳代言。至此，安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构建起以奇瑞、蔚来、大众安徽、比亚迪、江淮等七大整车企业为龙头，覆盖电池、电机、智能座舱等全链条，超3000家规上零部件企业配套的世界级产业集群，产业能级呈几何式跃升，汽车年产量从2020年的116.1万辆，飙升至2025年的368.65万辆，登顶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量更是从10.5万辆爆炸式增长至179.41万辆，同样位居全国之首，5年增长超17倍。根据2026年安徽省两会最新数据，2025年全省汽车产业链营收已突破1.8万亿元，当之无愧成为安徽经济的首位产业。成功的背后是全省一盘棋的系统谋划，为此安徽省专门设立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汽车办高效协调工作推进，同时创造性构建了合肥和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地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格局。合肥聚焦高端整车与前沿研发，芜湖依托奇瑞强化制造与国际化，双核贡献了近75%的产业增长，淮南、六安等地则精准定位零部件配套，其中淮南2025年汽车制造业增加值暴增140.2%。创新是这场巨变最核心的引擎，目前奇瑞年研发投入约200亿元，拥有超1.5万人的研发团队，其发动机热效率达到世界顶尖的48%。蔚来 ET9 搭载了17项全球首发技术。2024年，江淮与华为联手推出高端电动品牌尊界。2026年初，奇瑞、蔚来、江淮三大车企掌门人更是罕见同台，签署关于共建汽车产业发展协同创新平台的框架协议，标志着安徽汽车生态从单打独斗升级为抱团创新，共同攀登价值链高峰。长江路上的爱国号，手敲肩扛的江淮牌，昙花一现的安达尔梦，小草房里走出的世界500强，引入未来的惊险一跃，双核驱动的万亿集群，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奋斗史，是江淮儿女自力更生、敢为人先的创业史，也是决策者洞察趋势、精准施策的转型史，更是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发展、一体奋斗的振兴史。今日，安徽造汽车已驰骋全球。2025年，安徽汽车出口达122.8万辆，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每出口4辆车，就有1辆安徽造，成为新名片。安徽的目光已投向更远的星辰大海，它不再仅追求规模，更致力于通过科创加产业深度融合引领升级，通过构建开放协同的生态提升全球竞争力。那台1968年的江淮牌或许已定格于历史，但它所承载的梦想、勇气与实干精神早已化作不竭动力，驱动着安徽汽车工业这艘巨轮在新时代的洪流中御风破浪，驶向更加广阔的完美新城。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11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舒心。长假来临，季节转换，生活节奏打乱，聚餐应酬增多，这些变化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三高朋友来说，可是一次不小的健康考验。那怎样才能享受假期的欢乐，又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呢？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庆市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黄大祥，以及安庆市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陈静，请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为我们支支招，聊聊三高人群如何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个黄金周。
9: 首先呢，我们来跟陈主任聊一聊高血压患者的假期。一说到长假，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就会在吃药、吃饭、休息这几件事上犯迷糊。咱们今天就从最关键的用药开始聊起。假期大家要么聚餐，要么出游，生活节奏全大乱了。很多高血压患者会觉得偶尔漏次药没有关系。您从临床的角度看，这种想法会有哪些潜在风险呢？
10: 在长假期间，生活节奏打乱，确实是我们慢性病患者管理最容易出现纰漏的地方。很多人会认为偶尔漏次药没有关系，但是在我们临床视角下，它存在严重的潜在风险。高血压的治疗的核心呢，是平稳持续，如果随意的停药会打乱这种长期建立的平稳内环境，让我们的血压像弹簧一样的反弹性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很多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容易让人麻痹怠意，但是呢，我们血管的损伤它其实是悄声无息持续进行的。血压的剧烈的波动会对血管内皮的冲击就像一次次猛烈敲击水管，短期内可能没事，但是长期看必然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损害心脑肾等重要的靶器官。
9: 那您对高血压患者坚持用药有什么特别建议吗？
10: 首先最关键的就是药物不能停，那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吃药闹钟，巧用药盒来分装来解决这个问题。
9: 如果我们在外出游玩时忘记时间，不小心出现了漏服的情况，该怎么进行补救呢？
10: 如果出现漏服，短时间内比如1到2小时我们可以立即补药，如果超过2次间

0: 间隔一半的时间，那么我们直接按时服用下一次的剂量，切记不要服用双倍剂量，要防止低血压的产生。
1: 假期节日聚餐难免会喝上两杯，您对高血压患者饮酒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0: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能不喝尽量不喝。那么，在2022年发表在《Nature》子刊的一个研究中表明，您喝的每一滴酒都会让你的大脑慢慢变小。
1: 如果碰到了实在无法避免的情况，饮酒有没有一定的安全范围？
0: 在病情稳定，也没有相关禁忌症，比如有胰腺炎、严重的肝病、痛风等等，并且征得了医生同意的前提下，如果实在无法推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安全底线。那这个标准呢，通常是参考于我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并且针对三高的人群应该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那么男性他的每日酒精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女性每日的酒精摄入量不超过15克。那么举例来说，25克的酒精就约等于啤酒的750毫升，葡萄酒的250毫升。低度白酒38度的约75毫升，如果是高度白酒52度的约为50毫升。当然，请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只是上限，而不是推荐量。对于三高的患者而言，能少于这个量那是更好的。
1: 我们都知道，情绪激动对高血压人群的影响特别大，假期内聚会、旅行等都会让情绪产生波动。您有没有快速平复情绪的小方法，适合他们在生活中随处使用？
0: 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学会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快速踩刹车，这是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方法来达到情绪平复：立即到洗手间用冷水冲洗手腕，通过物理的方式给身体降温，能够快速降低心率，刺激神经末梢，帮助情绪冷静下来。如果感觉到一整天的节奏让人疲惫和烦躁，我还可以通过1分钟正念的方法。放下手机，找个地方安静地坐上1分钟，什么都不想，只专注于自己的一吸一呼。当感觉聚会喧嚣难以承受的时候呢，也可以主动地给自己一个暂停，可以借口去上个洗手间，或者出去透透气，到阳台走廊安静地待上5分钟，做几个深呼吸，远远地看远处的风景，让神经可以放松一下。也可以通过按摩内关穴的方法来宁心安神。理气止痛，这样对于缓解胸闷焦虑很有奇效。
1: 很多人假期会选择要么在家没日没夜的追剧，要么是特种兵旅行，这些都会造成身体疲乏。过度劳累对高血压群体的健康影响有多大呢？
0: 过度劳累对于身体的影响，它其实是全身性的。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它是一个引爆血管的导火索。劳累呢，睡眠不足呢，它也会使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皮质醇等激素，导致一个心率的加快、血管收缩、血压飙升。这种突然的血压波动是诱发脑出血、脑梗死、急性心梗以及主动脉夹层的最危险因素之一。
1: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判断标准，比如说累到什么程度就该停下来休息了？
0: 首先，我们不能凭感觉硬扛，要学会一个主动休息。如果出现肌肉的轻微酸胀、关节的乏力，出现轻微的头晕或头痛，我们应当做出以下的调整：放下手机，离开电视，停止浏览，坐下或者平躺休息15到30分钟，可以喝点热水。那当我们身体出现明显的身体不适，比如说我出现头晕、头痛的加剧，或者感到眩晕、胸闷、心慌、气短，感觉到喘不上气儿，甚至出现一些恶心、食欲不振的情况，那么有一些强烈的精神感受，比如说感到浑身无力、眼冒金星、极度的困倦、眼皮打架、无法集中精神、情绪变得烦躁易怒或者异常低落，那么一些客观的体征呢，比如说面色苍白或者是潮红，或者是出虚汗，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发现明显异常的波动，那么我们应当立即终止当前的任何活动，就地寻找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平卧休息。如果伴有严重的胸闷、胸痛以及剧烈的头痛或者视物模糊，并且休息后不能缓解，必须立刻就医或者拨打急救120，及时的就医。
1: 在假期出游时，高血压患者在旅行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首先是药品的准备，这是重中之重的，要把药品的量带够，计算整个行程的所有天数，然后额外再准。

0: 准备至少3到5天的余量，最好是原包装携带，这样避免药片的混淆。备好一份用药清单，准备上1张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所患的疾病、过敏史以及日常用药清单，包括药品名、剂量、服用频率和一个紧急的联系人电话。同时，我们需要了解目的地附近的医院、药房的位置以及联系方式，存在手机中，以备不时之需。告知旅伴您自己的健康状态以及药品存放的位置，以及紧急情况下的一些应对措施。
1: 如果突然出现头晕、胸闷等不适症状，在外出时我们该如何初步应对呢？
0: 在旅途中，一旦出现头晕、胸闷不适，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马上坐下或者是平躺休息，告知身旁的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是导游我不舒服。如果条件允许，立刻监测血压和心率。如果出现以下危险信号：胸痛、胸闷持续不能缓解，甚至加重；头晕伴有一侧肢体无力、口角歪斜、言语不清；出现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昏迷，需要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犹豫。
2: 陈主任刚刚针对高血压患者给出了假期健康建议，每一点都切中了假期里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健康细节。不过，除了高血压，高血脂也是很多人需要警惕的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请安庆市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黄大祥为我们进行有关高血脂的假期健康指导。
1: 黄主任您好，像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家庭聚餐通常都会做上一大桌菜，高油高盐的硬菜特别的多。高血脂患者夹菜时总忍不住多吃两口，您有没有一些餐桌挑选技巧呢？
3: 每次一聚会的时候，他们这些菜里往往油的比较多，怎么去挑选？那首先是从生活的常识，你看看，肉眼一看，那油就特别大了，油光光的那一种菜，你可能就要嫌少。但是如果桌上这种菜比较多，你没有选择的比较少的情况下，你可以拿一个碗，碗里要放点开水，把这菜可以涮一涮。其实我们还真有这种情况，把油脂涮掉，同时也把盐不减少，至少会清淡饮食嘛。因为一旦做好了之后，我们没办法去选择它。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很重要。那我们一般就是正常成人，大概一天是20克到30克的油，但实际上这当中还要去掉。你像，哪怕是牛腩，哪怕是牛肉啊，这里面还有油在里面，哪怕是瘦肉里面也有。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天就你就不能超过20克。
1: 那您会比较推荐高血脂人群在餐桌上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菜品呢？
3: 第一个呢，就是油炸的尽量的少吃，就是油炸本身它的油含量就比较多。第二个呢，就荤菜这一块，而且荤菜要搭配，尽量的蔬菜要多一点，油分要少一点。
1: 假期有些人不愿意去景区游玩，就喜欢在家放松休息，躺着不动。这种情况对高血脂人群的健康有伤害吗？
3: 这肯定是有伤害的，因为你不动的情况下，它本身对于能量的消耗它就会减少，不光是对于血脂。对于血糖、对于血压可能都有影响。血脂它是个能量，你不消耗它，就在体内这个储积。
1: 那有没有适合他们的运动呢？
3: 在家里面，在室内或者说在小区的附近，不想出远门的话，这种运动也挺多的呀。室内就可以做操，可以做八段锦呐，或者太极拳呐。在家里面，如果家里条件许可的话，有健身器材的话，也可以做些有氧运动或者阻力运动。这当中肯定是个循序渐进的。如果平时从来不锻炼的人，你突然一下子这种高强度的，肯定也是不合适的。
1: 那您建议他们每天的运动时间控制在多久呢？
3: 这个时间我觉得跟强度有关系，强度越大的话，那时间可能就是要短一点。如果是在小区里慢走啊，那30分钟到1个小时都比较适中的。
1: 高血脂患者假期如果需要长途出行，长时间久坐可能会影响血液循环。有没有简单的小动作可以在乘车、坐飞机时做，帮助预防血脂异常引发的不适？
3: 高脂血症的患者，如果久坐不动，或者说久坐不动之后突然一下，像坐飞机这种情况下，又下飞机的时候，本来就容易形成血栓，在不动，在突然动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这种血栓脱落，造成脑栓塞或者心脏栓塞或者肺栓塞，这是非常危险的。这里面我们就要注意，平时首先先把尽量把血脂控制好，然后减少这种血栓的形成。如果有血栓的，尤其这种老年人，我怎么去减少他这种栓塞的可能性？那更多的是 尽量的减少久坐的时间。像坐飞机的时候，可以在飞机里面走道上可以需要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的动一动，包括上厕所呀，或者说不可以动的情况下，你那个下肢可以做逐步的小的动作，勾脚啊，来回勾脚啊，或者说用脚在那画圈圈呐，都可以，这样可以减少这一块的血栓脱落的一个危险，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大家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休息好胃口也开。您会建议高血脂人群在假期结束后怎样回归平稳的日常生活节奏呢？
3: 我们经常说假期胖三斤，这种情况下回归的过程中，首先是思想的问题，就是说要意识到这种对健康的影响，尽快的回归到平时的饮食的这种习惯，减少油脂的摄入啊，尤其像素菜这一块多吃一点，油荤要减少。这个运动这一块也是对于我们血脂的患者，刚才也提到了，也非常的重要，要回归到平时这种锻炼的习惯呢，我减少这种室内这个久坐、久站、久坐或者久躺的这种状态。
2: 假期里的饮食和作息变化对三高人群来说都需要格外留意。那刚刚说完了高血压、高血脂，接下来就该聊聊高血糖了。我们有请黄主任为高血糖患者支支招，看看大家在假期里该如何科学控糖、平安过节。
1: 黄主任，有些高血糖患者担心外出吃饭控制不好血糖，干脆少吃，甚至不吃主食，这种做法对吗？
3: 肯定不对哦，因为从我们营养均衡的角度。碳水化合物占了我们的热量的总比例，它达到了55%到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主食该吃的还是要吃，我们只是强调不要多吃。实际上，这当中还有一个话题，要我们糖尿病病人，你如果没有碳水化合物进去的话，所谓是没有糖进去的话，那反而容易造成它只能消耗脂肪，造成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酮症酸中毒，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很多人假期的时候会睡懒觉，早餐、午餐一起吃，这种两餐并一餐的习惯，对血糖的稳定有影响吗？
3: 那肯定有影响。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两餐做一顿吃，他这个量可能会多，这样会本身就增加了这个血糖的波动，减少它这个稳定性。我们建议还是三餐正常的吃。
1: 高血糖患者在假期准备外出游玩的时候，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呢？
3: 高血糖患者外出的时候要做哪些准备？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监测血糖的设备比较多。一个就是便携式的这个血糖仪呀，就扎手指的血糖仪，还有的人呢也可以带了个动态，就扒在手臂上或者肚子上，这样对于血糖的监测呢，可以随时，尤其那个动态可以随时监测，这是一个设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饮食，就是预防这个血糖的波动，尤其预防低血糖，一定要记得出行的时候包里面带一点零食，像糖果或者饼干啊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出去游玩的时候时间有时不太好掌控，所以说注意低血糖比注意高血糖更重要。
1: 假期里，如果高血糖患者不小心吃多了，出现血糖持续偏高的情况，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
3: 如果出现了血糖持续性的升高，那建议还是就近就医，可能这样最安全。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适当的活动它也会减少血糖，因为血糖它只是个能量，你活动量大一点或者持续时间长一点，它也会下来。但是这种时间长了，还是建议及时的就医，到急诊科就医可能更合适一点。
1: 长假结束后，很多人会出现节后综合症，比如作息混乱、食欲差，这会不会导致血糖指标反弹？您建议患者收假后该怎么做，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状态？
3: 长假结束后啊，就尽快的还要回到我们日常的生活，规律生活、规律饮食、规律运动，包括用药这一块也要规律用药，这样减少这个假期对于前期这种生活不规律、用药不规律、活动不规律造成的影响。
4: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5: 今天跟你聊聊流行的无糖饮料。现在逛超市啊，你会发现饮料货架上的半壁江山都是无糖饮料，热度持续升温。人们对饮料企业所宣传的健康效应，基本上啊都是接受和追捧的，甚至呢，无糖饮料的品牌也成了潮牌，喝无糖饮料也成为了一种流行了呢。那么，无糖饮料真的跟宣传的那样健康吗？它会不会又是一波收割智商税的操作呢？首先啊，我要带你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无糖饮料。 所谓的无糖是相对含糖来定义的，是在保持甜度的同时不添加白砂糖、葡萄糖、蔗糖等糖分的饮料。也就是说啊，这类饮料虽然是甜的，但是来源并不是添加糖，而是甜味剂。那市场上宣称的无糖饮料真的没有糖吗？其实啊，不是，这跟字面理解的不一样，这只是一个产品描述。什么意思呢？在每百毫升饮料当中，含糖量只要不高于0.5克，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无糖。以一瓶容量为300毫升的无糖饮料计算，最多可以含有1.5克的糖，其他甜的口感来源就是甜味剂。那除了零糖之外，另一个标签就是零卡，也就是说零能量，总归是真的吧？那也不一定啊。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当100毫升饮料当中的能量低于17千焦时，就可以标为零能量，跟零糖一样，只是在添加标签的规则下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罢了。所以啊，一瓶容量为300毫升的无糖饮料，它所含的热量可能高达50千焦。从这个层面来看呢，无糖饮料并不代表是真正的零糖和零能量，只是啊含量相对较低，喝多了就还是会造成能量的负担。另外还有甜味剂的问题，饮料本身啊会添加不少的添加剂，那甜味剂呢就是其中的一种，比如说阿斯巴甜、安赛蜜等等，都是可以代替蔗糖确保饮料口感的，满足消费者对甜味的需求。第二呢，可以有效地降低热量。不过啊，甜味剂的使用依然是存在着一些隐患的。首先呢，甜味剂会增强食欲和对甜食的渴望。有研究表明，当你的舌头感受到甜味剂所带来的甜的味道时候，你身体会产生跟吃到糖一样的应激性，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但是胰岛素却发现，哎，你这怎么虚晃一枪呀，并没有真正的糖分出现，那胰岛素就会降低你的血糖，让你产生强烈的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会迫使人对含糖食物或者零食产生极大的兴趣，从而放纵自己摄入过量的食物，导致热量摄入超标。这也就是很多人喝完无糖饮料之后食欲反而会增强的一个原因。其次啊，甜味剂可能会干扰体内能量的代谢。近年来呢，肠道微生物研究是日益火爆的，甚至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共同参与了我们身体的多种代谢过程，比如像营养啊、免疫呀、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甜味剂可能会影响肠道菌群，从而干扰能量的代谢，增加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第三，成瘾性。饮料中的咖啡因和碳酸口感会让人上瘾的，很少人知道甜味剂也会让人上瘾，这一点呢在动物试验中已经得到验证了。说到这儿你大概就明白了啊，无糖饮料市场的火爆其实更多的是广告策划的功劳。前段时间一个国产品牌推出了一款无糖乳茶，宣称零蔗糖，可这款乳茶虽然没有添加蔗糖，却添加了果糖和乳糖，这两种糖的热量啊可还都不低呢。以果糖为例，每100克的热量在297千焦左右，其实啊，蔗糖也只有389千焦，两者相差不大。零蔗糖真的是骗足了流量啊！那么297千焦，这是相当于多少呢？差不多2个半包子吧。消费者之所以会迷信无糖饮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过量饮用各类饮料可能会导致肥胖、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可是无糖饮料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特别啊是无糖碳酸饮料，里面呢是含有大量的磷酸，进入身体后呢会跟体内的金属离子结合，降低钙、铁、锌等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率，这就会增加患上骨质疏松的风险，同时呢磷酸还会破坏牙齿表层的牙釉质，这可是不能逆转的伤害呀。总而言之，只要是饮料，甭管有糖没糖，少喝点没事儿，多了都一样影响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见。
2: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氟诺拉生是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是一类新型抑酸药。很多患者想知道氟诺拉生片与传统抑酸药物质子泵抑制剂相比优势有哪些呢？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萍为大家进行解答。
6: 如果你有胃酸分泌过多引起的反酸烧心的症状，或者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些困扰，那么一种叫氟诺拉生的新型的抑酸药物值得您关注。它是胃病抑酸领域的新宠，2014年呢它在日本上市，2019年正式进入了中国市场，近年又获批进入了医保目录。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胃病呢和胃酸相关，因此抑制胃酸分泌是我们治疗很多胃病的重要手段。以前的奥美拉唑、蓝索拉唑等拉唑类的药物呢是传统

0: 他能够同时抑制休息和工作状态的脂肪，所以他肌酸能力更强，而且肌酸的效果呢更稳定。第三个呢，它在酸性环境中非常的稳定，不需要做成肠溶片，可以像普通药片一样的服用。第四个，它不受食物的影响，每天固定时间服用就可，饭前饭后也都行，大大提高了用药的依从性。第五个呢，个体差异比较小，有一些传统的脂肪抑制剂呢，因为它的基因多态性呢，就是不同的人群效果会不一样。但是呢，就是福罗拉森呢，它的个体差异比较小。第一个呢是反流性食管炎，这是它最主要的适应症之一，也能治疗一些反酸烧心的一些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那么在2022年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治疗指南里面已经写进了含有福罗拉森的 BG4联方案，通常呢包括福罗拉森、BG 和两种抗生素，被推荐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初次和再次根除治疗。第三个呢就是消化性溃疡的治疗，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治疗可以用福罗拉森。第四个呢可以预防一些长期服用一些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啊、非甾体类的药物的患者容易发生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可以起个预防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过敏禁用，对于福罗拉森和其中任何成分过敏者都要禁用。第二个呢就是注意一些药物的相互作用，福罗拉森经常呢和其他的药物一起临用治疗幽门螺杆菌，那么这些药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呢就是要关注一下。第三个呢就是肝毒性的风险，因为在临床试验和上市后的检测报告当中呢发生过肝功能异常或者肝损的一些病例，那么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要检测肝功能。第四个呢就是胃部不适的症状，被药物治疗以后呢很可能会掩盖胃癌的一些症状，所以呢在使用这些药物之前呢必须要进行胃镜的检查，排除胃部的恶性肿瘤。第五个呢要遵医嘱，因为这个任何的药物的话剂量和疗程呢都需要根据个体的病情进行调整，福罗拉森也是一样的，就是所以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呢就跟你聊一聊脱发的高峰期。很多人说啊，觉得自己头发最密集的位置是自家的地板和下水道，网上关于秃了的段子可是太多了。不过呢，这其中是有两件事啊，普通掉头发和真的脱发。这件事儿咱们可得先搞清楚了。头发不是器官啊，但是还有细胞，它就像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小分队，生长是很有计划性的。20岁左右的时候，人的头皮约有10万根头发，其中90%处于生长期，1%处于退行期，8%处于休止期。掉头发是正常的新陈代谢，但平均每天掉的头发超过100根，并且持续2个月以上，这就一定要警惕了，需要及时就诊查明原因。不过看掉头发多少也不能是一根一根去数吧，有这么两个方法你可以自检一下啊。一个呢是拉头发测试，伸开5个手指插入到头发的根部，手掌呢紧贴头顶，并拢5个手指夹住头发，不要太松啊，往外轻拉头发，这样做6到8次。如果呢手指缝里夹掉的头发每次都有那么3-4根以上，就说明啊脱发了。还有呢就是看看自己的发际线，把手平放在额头，如果眉毛到发际线的距离呢是3到4指，那么你这发际线是正常的啊。如果超过4指，就有发际线后移的风险。男性的脱发患者当中呢，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发际线后移，最终形成秃顶了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超过有2.5亿人正在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呢每6个人当中啊就有1个人脱发，其中啊30岁以下的人呢占总数的70%，脱发正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当然了，当下的90后已经成为了脱发植发的主力军了。导致脱发的原因啊可是太多了，遗传因素、精神因素、营养缺乏、吹染烫发不当、内分泌因素、药物因素、疾病因素都有可能会导致脱发。2020年自然杂志

0: 总结了10大科学发现，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头发的，证实了急性精神压力会使头发变白，而且不可逆。你肯定知道吧，春秋时期伍子胥过韶关的故事，一夜之间急白了头，合情又合理，这可不是艺术虚构啊，而是科学道理。精神压力跟头发是息息相关的，头皮的皮脂腺往往比较丰富，而精神压力大呢，会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毛囊呢却逐渐萎缩，头发脱落也很正常了。另外呢，掉头发可能也跟季节有关系。苏黎世大学医院皮肤科学者研究了832位女性的脱发状况，发现头发存在着一种季节性变化，7月份头发处于休止期的比例最高。根据头发休止期推断，这些头发应该在10月份左右脱落。我国呢，2014年在上海啊也进行了一项研究，有41位健康男女参加，发现8到9月头发休止期的比例最高，与上面的数据呢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啊，基本上可以说季节性脱发呢是存在的，就是秋季。不过啊，秋季脱发呢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秋天掉的头发会在春天重新得到补充。你看啊，这跟宠物季节性换毛其实是一个道理，对不对？也许呢，脱发这件事儿就是在提醒人类要记得自己是哺乳动物。总之呢，脱发现象是越来越普遍了。何玉明教授表示，在传统医学中，脱发的病因啊主要在肾，如果肝肾两虚，气血不足，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疲软，那无力将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的头顶，头上毛囊得不到滋养，渐渐萎缩，就会引起脱发。所以呀，可以配合使用一些养血、补气、滋补肝肾的中药和饮食，帮助脱发减少，对头发再生也是有好处的。头发生长的必需营养物质是复合维生素和氨基酸，而钙、铁、锌等元素又能够防止头发的脱落，对于头发生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呢，有针对性的选择日常食材挽救脱发效果是很不错的呢。大多数的新鲜蔬果都可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可以选择像菠菜、莴苣、卷心菜、猕猴桃、西兰花、黑芝麻、黑豆等等。觉得自己吃不够啊，也可以单独的服用维生素补充剂。而动物食品当中啊，包含了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比如鱼类、家禽类、精瘦肉类、鸡蛋类、豆制品也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含钙铁丰富的食物，比如核桃，对生乌发具有良好的效果。还有杏仁，富含维生素 E、铁元素和锌元素，也有助于生发。少吃糖或脂肪含量高、刺激性食物，清淡为主。当然了，也要注意保持情绪稳定，愉快的心情更有利于毛发生长。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下周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是肺功能检查，当然了，除此以外，医生还要依据危险因素的暴露史、症状、体征和肺功能等检查临床资料来判断。一旦经过肺功能检查确诊了慢阻肺以后，为了指导治疗呢，必须着重于气流受限程度、目前症状的性质以及严重程度、急性加重的风险评估以及其他合并症等基本方面进行病情评估。所以呢，医生会为患者检查血常规、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应做的项目，还有动脉血气分析、胸部 CT 检查等推荐项目。这些检查有助于进一步评估慢阻肺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合并症以及鉴别诊断其他的疾病。所以呢，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耐心地做完这些检查。以下是慢阻肺严重程度的分级截图，不同的程度对应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职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2: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3: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 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2: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3: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

0: 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1: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0: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1: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0: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做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1: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0: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1: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0: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1: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0: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 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 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嗯，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嗯，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嗯，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而 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1: 嗯，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0: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0: 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 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啊各个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她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她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她说，她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女士她就是开始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她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 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 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哎，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惹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了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付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嗯，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

0: 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的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啊，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B 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他通过这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B 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而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

0: 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病人。
3: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3: 哦，还有啥好福利？
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3: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5: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0: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0: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0: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0: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0: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7: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6: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7: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8: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9: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0: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11: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芝等人以这个伪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芝等人这个重刑。
0: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11: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的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0: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1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0: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11: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

0: 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型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1: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于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啊，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地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1: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0: 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1: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0: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的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

0: 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1: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0: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1: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他说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1: 像这种钱的话，你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两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1: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0: 好的，我们继续。

0: 来进行处理。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1: 嗯，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呀，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1: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我们将继续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就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啊，现在就要开始了。那出发前啊，我们寻宝队呢又接到新的任务了啊。那我这儿呢有一张会发光的水墨地图，上面标了四个闪闪发光的地点：苏州、杭州、扬州、乌镇。地图上说啊，在这四个地方呢藏着四把神奇的钥匙，集齐它们就能够打开一个惊喜宝盒。那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让我们立刻启动声音飞行器，江南名城探游记，一起出发吧。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

0: 好的，经过飞行之后啊，我们现在降落了。那我们降落在哪儿呢？哎，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苏州评弹，一种曲艺。那么这一站我们来到的就是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啊，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苏州呢简称苏，古称吴，隶属于江苏省，东边呢挨着上海，南边接着浙江，西边抱着太湖，北边依着长江。那苏州啊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1: 浦东村给北上去东沟西，
0: 那苏州呢有很多可以打卡旅游的地方啊，比如说苏州博物馆，现代建筑和古典园林融合在一起，馆藏文物也是非常的丰富。不过呢提醒大家啊，要提前预约。来到苏州怎么能不去山塘街呢？到了山塘街，你会看到古老的水乡街道，夜景也是非常的迷人的。还有平江路，这里啊有保存完好的古街区，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充满了江南水乡风情，特别的适合散步和品尝小吃。那么到了晚上啊，可以呢去金鸡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湖泊，边上呢就是著名的东方之门的建筑，有人可爱地称这个建筑叫大秋裤哈。到这儿呢可以来欣赏现代的都市风光和夜景灯光秀了。不过我们今天有任务啊，刚刚说的这些地方我们都不去。

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是藏有神奇钥匙的苏州园林。哎，别忘了哈，这一次我们可是有任务的，我们要收集四把钥匙。那我们要去的苏州园林啊，它在世界造园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艺术价值，主要呢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等，享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誉。我们的首站目标啊，就是要闯进一座像迷宫一样的苏州园林，它的名字叫拙政园。拙就是笨拙的拙啊，就是形容这个人比如说笨手笨脚不太聪明啊，我们经常用一个词语叫笨拙，提手旁加一个出。政呢就是政治的政啊，我们学这个课文有一门就是政治，对吧？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和园林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拙政园的故事呢，始于明代正德年间，也就是1509年，他的第一位主人名字叫做王献臣。他呢出身苏州，年少得志啊，通过科举考试呢就当了官儿。哎呀，你想想看啊，这前途一片光明啊，可是却因为他的性格啊，性格特别直啊，不喜欢这种给人拍马屁啊，然后卷入到了官场斗争，最终呢就被贬还乡了啊，又回到苏州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啊，从京城到故乡，是不是心里就很失落啊，对吧？是被贬回来的嘛，对不对？有着很大的落差的。那回到苏州之后啊，王献臣呢就把所有的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啊，还有呢他想做事的这样的一个报复心啊，都放在了一座园林的建造中，哎，就是拙政园。那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它取自西晋文人叫潘岳《闲居赋》里边有一句叫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笨笨的人啊，治理政事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取了这样的一句里边的两个字拙和政，所以这个园林就命名为了拙政园。那这个名字啊，它是一种自嘲，同时呢也是一种宣告。拙呢就是他对自己在官场上感觉有点笨笨的，对吧？不喜欢这种就是看不惯的事儿说假话呀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性格过于耿直啊，是这样的一个总结。他呢就宁愿做一个不合时宜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正代表的就是他并不是说要放弃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负啊，这或许呢是他最后也是最深刻的为政，就是在他喜欢的一方天地里构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世界。那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哈，他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西晋文人潘岳写了《闲居赋》。那潘岳这个人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呢他喜欢种种树啊，喜欢田园生活啊，喜欢养养花弄弄草啊，他说这个就是拙者之政。所以他就和他一样啊，就在自己的这一个小花园里啊，建了一个自己想象中的啊美好的世界。那在这儿呢，有山水为伴，有花有木，对吧？啊，那听完了这个故事，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没有？哎，就是你看他一开始啊，这个通过考试啊，然后呢去当了官儿，后来又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经过了一些不开心的心情，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建了这个园子。大家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感受吗？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啊。第一呢，其实后退也是另一种前进。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遇到走不通路的时候，就不要想着硬闯啊。就是有很多小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做一道题做不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哎，这个时候你去喝个水呀，休息一下，反而可能就想通了，是不是？就是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我们转个身，我们后退一步，也许啊就能看到更广阔的风景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啊，要像这个王献臣一样要活。

0: 活出拙的智慧，是吧？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会做得特别的好，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了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努力，尽力就好。毕竟啊，完成比完美重要，行动比完美重要。好啦，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拙政园了。哇，大家走进这里是不是感觉到这里的路哈、弯弯曲曲的啊，还有很多的重重叠叠的假山，哎呀好像是一个大迷宫一样。哎，我要提醒大家，你们看一看啊，你看那个窗子，你看墙上是不是有很多奇形一些怪状的一些窗户，比如说有扇子形的，有花瓶形的，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吗？哎，这个呀叫做漏窗，每一扇窗都是一幅活的画一样，是不是？所以大家知道园林的主人为什么要把它建成这样吗？没错啊，我们的小朋友真聪明，因为建成这样你在家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了，而且呢你还可以把大自然的美景借到自己的家里来，是不是啊？这就叫做借景。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呀，就是拙政园中部的花园区。这里呢有春夏秋冬四座亭子，有秀启亭是其中的春亭，它在拙政园这个琵琶园的北假山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能看到什么？能看到春天的这些花啊草啊这种繁荣的景象。还有呢叫做夏亭，就是和风四面亭，因为夏天在这儿能够赏荷花。还有一个亭子叫带霜亭，霜降啊，那就是秋天，对吧？秋天在这儿可以看到秋天的景色。那么还有一个亭呢叫做雪香云卫亭，那听到雪了嘛，自然就是冬亭。那么在这儿呢可以赏冬春花开的什么白梅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边漫步拙政园，我们边来听一听小喇叭带来的对拙政园的介绍吧。
1: 拙政园坐落于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北街178号，占地面积约78亩，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更是江南古典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这座园林以其精巧的布局、丰富的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与品味。拙政园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东部区域以平冈远山、松林草坪和竹雾曲水为主，展现出一种明快开朗的氛围。蓝雪堂作为东部的主体建筑，典雅庄重，是游客进入园林后的第一站。坠云峰则以其独特的峰石造型和苍翠的植被，成为东部区域的标志性景点。芙蓉榭则依水而建，夏日里荷花盛开，清香四溢，是赏荷的绝佳去处。中部区域是拙政园的精华所在，池水面积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形成了以水为主的园林景观。远香堂作为中部的核心建筑，四面通透，视野开阔，夏日里池中荷叶茂盛，和风扑面，清香远送，让人心旷神怡。香洲、和风四面亭等景点也各具特色，为游客提供了不同的赏景角度和体验。西部区域则以台馆分制、回廊起伏为特点，主体建筑为萨六鸳鸯馆，是园内举办宴会和赏景的重要场所。倒影楼、流听阁等景点也各具魅力，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到不同的园林风情。特别是流听阁，作为赏秋和听雨之处，其意境之绝妙，让人流连忘返。除了这些主要景点外，拙政园还有许多细节之处值得品味。小飞鸿作为园内的一座廊桥，连接着水面和陆地，其朱红色的桥栏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景致相映成趣。听雨轩则以其独特的建筑设计和周围的植被配置，成为赏雨听声的好去处。天泉亭位于假山之上，四周被竹林环绕，泉水潺潺，是园内休憩赏景的绝佳选择。
0: 好的，音频听完了，那我的问题也来了啊。那这样我们其实已经对拙政园有了更多的了解了。那问题呢，就是我们来到拙政园啊，哎，说让我们要找一把能够打开四季的钥匙，请问这一把钥匙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家想一想， 这把钥匙的名字叫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刚才已经说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里边是不是有春夏秋冬四座亭啊？有春亭，有夏亭，有带霜亭，有冬亭啊。那其实设计园林的人早早的就把什么四季的风景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你说这是不是打开四季的钥匙呢？那这把钥匙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古人巧妙的利用自然的智慧，是不是非常值得把掌声送给他们啊？真的是特别的有智慧啊！就在这个园子里边，然后呢就是有四座亭子，我们就能把一年四季的美景都能够啊赏一遍，是吧？所以呢第一把钥匙就是苏州园林的智慧钥匙，我们已经到手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前往第二站吧。第二站要到哪里呢？我们一起去吧。

0: 好了，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哈。那一般呢，我们出什么样的歌曲就代表着我们到了某一个相应的地方。那可能很多小朋友说，我听这首歌我并不知道它是哪儿啊啊！但是对你们的爸爸妈妈来说，他们就太熟悉不过了哈。那虽然说你不熟悉歌曲，但是我想你刚才已经听到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西湖。所以啊，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就是人间天堂浙江杭州，而且我们眼前这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湖就是美丽的西湖了。那我们已经是从江苏的苏州来到了浙江的杭州了。杭州呢，简称杭，古时候称为钱塘、临安，是浙江省的省会，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杭州湾的西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焦点和网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杭州呢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从新石器时代的萧山跨湖桥文化开始，距今呢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也被称为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那这儿的旅游景点呢，有西湖风景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运河景区等等。那我们现在降落在西湖啊，所以呢，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找的第二把钥匙就是在西湖了。西湖呢，这个名字哈，非常的直接，它最根本的本源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因为它在杭州古城西侧，所以就是取名叫做西湖。那西湖这个名称呢，第一次啊，出现在官方重要文献当中啊，是在这个苏轼写给朝廷的奏章当中开篇的第一句啊，他是这么说的，叫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啊。所以就是说，哎呀，杭州啊有了西湖，就好像人怎么样有了眉毛和眼睛一样啊，是多么的重要啊。那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碧玉明珠啊，自古呢就是很多文人墨客笔下啊经常会写到的地方。那杭州西湖呢，它还以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断桥残雪等实景闻名天下，更是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四季流转啊，让人呢是心醉神迷。那么提到西湖十景，大家知道是哪十景吗？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如果来杭州都不知道看西湖十景，那你就白来了。它不仅是西湖的精华，更是一部活着的千年历史书。据说南宋时期，皇家画师们经常来西湖画画，总结了西湖这十大绝美风景。我们先说柳浪闻莺，原本是南宋孝宗给他养父高宗建的养老院，叫聚景园，园内柳林密布，黄莺鸣叫。南宋诗人陆游在这写下了柳浪闻莺何处是，玉屏重叠护仙宫。往南是雷峰夕照，每当夕阳西下，雷峰塔和夕阳的影子倒映在湖面上，美到窒息。雷峰塔因白蛇传有名，但它的真实身份是吴越末代君主钱俶为了庆祝妃子生子而建的。清末明初，因民间迷信雷峰塔砖能辟邪，还有说里面藏有金砖，于是民众们都疯狂去盗挖，结果就把塔给挖塌了。雷峰塔的对面是南屏晚钟，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此画下了南屏晚钟图，因此而闻名。净慈寺有个十吨的大钟，寺庙后的南屏山大多是石灰岩，有许多孔洞，整个山像一个巨型音箱，所以每当傍晚敲一下钟，大半个杭州城都能够听到。西北边是花岗观鱼，康熙下江南时看到池子里的鲤鱼，题名立碑花岗观鱼，他特意在鱼的下方少写了一个点，因为汉字的三点水代表水，四点水代表火，寓意鱼永远在水中游。往东是苏堤春晓，它是西湖十景之首，一到春天苏堤就出现了桃红柳绿的盛景。由于太美了，颐和园的西堤布局就是仿照的苏堤。北宋时苏轼任杭州的知州，组织疏浚西湖，用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堤，这就是苏堤。苏轼为了方便观测西湖的淤积情况，他在堤外的湖水三个最深处的地方建了石塔作为水位池，这就是三潭印月。 古时候的晚上，人们会在石塔内点蜡烛，当月光灯光与湖光交相辉映时，湖面上好像映着很多个月亮。往西能看到双峰插云，因为西湖三面环山，水汽容易在两峰间凝结成云，形成插云的奇观。白居易看到这样的美景，不禁写下了东见水流西见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往北就能看到曲院风荷，南宋时皇家在这附近建了酿酒作坊曲院，院中种了许多荷花，夏天的时候荷香与酒香交融，这里也是宫廷避暑胜地。当年康熙南巡时亲笔题名曲院风荷。往东边是平湖秋月，秋天的时候湖面如镜，月亮倒映在湖面上十分美。唐代诗人白居易当时任杭州刺史时，经常在这赏月赋诗。南宋时它是皇家御花园，皇室贵族都喜欢在这赏月。再往东北是断桥残雪，是西湖美景的最佳观赏地。之所以叫断桥，有三种说法。一是说下雪后啊，桥朝阳的一面雪先融化，而没有被照射的一面还有雪，高处俯瞰的时候仿佛整个桥断开了一样。第二种说法是断桥既是白娘子与许仙的定情之地，也是在这被法海分开的，人们为了纪念这段感情所以叫断桥。第三种说法是元代有一个姓段的人家在这修建了石桥，就叫段家桥，后来同音叫断桥。西湖十景的历史就在这讲完了。
0: 哇，感觉西湖十景的名字都非常的有诗意哈，什么南屏晚钟，对吧？而且景观也是非常的别致啊，尤其现在到了秋季嘛，这晚上明月和湖水交相辉映，就呈现了一色湖光万顷秋的意境，真的是太美了哈。所以古代的诗人苏轼也是把西湖比作古代的美女西施，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样的千古名句。那么这一首诗呢，是出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前两句叫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就是说晴天啊，西湖水波荡漾，在阳光照耀下呢，光彩熠熠，非常的漂亮。那么下雨的时候，远处的山又笼罩在烟雨之中哈，时隐时现的，眼前一片迷茫，朦胧的景色也是让人称奇。所以他说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啊，它是淡妆也好，浓妆也好，哇，都是那么的漂亮。好，那我们的问题要来了啊，我们要开始找我们的第二把钥匙了。西湖比喻成西子，这把钥匙叫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把西湖比喻成西子，这把钥匙叫什么呢？发现美和歌颂美的诗意，对不对？因为苏轼写

这首诗嘛，所以第二把杭州西湖的诗意钥匙我们就拿到手啦。好，小队员们，我们现在已经收集了两把钥匙了啊，接下来还有两站啊，大家再接再厉吧。那大家坐好了，坐稳了，接下来我们要沿着古老的运河飞到扬州去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出发，江南名城探游记出发吧。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5: 我们沿着古老的运河，现在呀就飞到了扬州啊。那这也是我们的第三站。唐朝的时候，扬州可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了。扬州呢，别称广陵。哎，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广陵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在古诗当中，哪首诗当中，其中就有这个名字呀？而且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都能说出来的。哎，对了。就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哎，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嘛，对不对？那扬州呢，地处江苏省的中部，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商贸港口、旅游城市，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源地。它曾经获世界运河之都、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人居奖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还有着淮左名都、竹溪佳处的这个美誉啊，而且也享有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那扬州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有很多美丽的景点。提到扬州的景点，我想大家都会说出瘦西湖啊，它是扬州标志性的景点了。瘦西湖呢，是以湖上园林著称啊，融南秀北雄，哎，南方的秀丽，北方的雄伟于一体。沿湖分布着徐园、小金山、武亭桥、二十四桥等名园胜迹啊，四季景色也是各异，尤其适合漫步呢，欣赏自然风光和古典建筑。那它还有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这里呢集文物保护、科研展陈和沉浸式的体验于一体啊，而且啊，通过这个声光电的特效和模型，展示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啊。如果我们去到这里的话，就能够啊很深刻的感受到运河的千年的变化的故事。它这儿呢也有园林，像个园和河园啊。那如果想要去逛街的话呢，可以去东关街，这是千年历史老街，也是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街道两旁呢有盐商大院、传统的店铺和美食摊位哈。如果你想体验扬州的慢生活和想买一些特色的纪念品，那东关街就是最好的去处了。到了夜晚呢，啊，可以古运河夜游。夜晚可以乘坐游船游览古运河，欣赏沿岸灯火辉煌的古建筑和夜景，来感受运河之都的独特魅力。这也是体验扬州夜生活的好方式啊。那我们来到扬州啊，我们自然就要找到我们的第三把钥匙啊。我们前两把钥匙呢，在苏州园林找到了。

0: 而且呢我们在杭州西湖找到了，那第三把钥匙呢就在古运河这里。这条古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古代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那大家想想看，粮食啊，丝绸啊，怎么运输呢？只有靠船只啊，也就是船只要通过这条河来运输了啊。那扬州就是因为运河而繁荣起来的，在这条运河线上留下了历代著名的文人墨客大量的一些诗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对吧？还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还有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都是和扬州有关。那这些千古名句啊，也是描绘了古代扬州曾经有过的繁华的辉煌时代。那这一切其实啊，都是和运河是有关系的了。那作为文化纽带的象征，运河水呢，不仅是承载了南来北往的船只，也是更加快了南腔北调的融合，也是激活了运河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这个拂过烟波的船桨，绕过桥头的河水，点亮河面的渔火啊，还有这个少公的号子，是吧，漕运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啊，就大大的写出了一个扬字。那你们知道吗，在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也是成功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大运河项目申遗成功之后呢，扬州啊有6段河道，10个遗产点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之最了。那这都是值得珍惜的宝贝哈，也是需要我们能够创造性的转化和创造性的发展。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打开小喇叭，来回顾扬州和大运河的相关的知识吧。
1: 中国大运河绵延千里，跨越古今，串联起南北数十座城市，但为何扬州能独享运河第一城的千年桂冠？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开凿邗沟，这是大运河最早的河段，也是中国第一条有明确记载的人工运河。扬州城因运河而生，与运河同龄，隋炀帝贯通南北运河时，邗沟成为枢纽，从此扬州站上了历史 C 位。唐代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腰缠10万贯，齐贺下扬州，这里是盐运、漕运的核心，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商贾云集，鉴真东渡，马可波罗到访，运河的流水载着扬州的繁华流向世界。明清时期，扬州因运河盐业崛起，盐商富甲天下，他们建园林，修书院，藏古籍，留下扬州八怪的笔墨，沿宗庙的香火。运河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文化血脉，滋养出这座城市的诗意与风雅。千年后，扬州依然守护着运河，三湾湿地从码头变身生态公园，大运河博物馆用科技重现漕运盛景。作为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扬州用6段河道、10处遗产点，书写着活态遗产的新篇章。一条运河，半部中国史，一座扬州城，千年共生辉。
0: 好，刚刚我们是听到了更详细的介绍啊。那扬州古运河呢，不仅是水道，更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江南风雅的境界，连接古今的桥梁啊。就像他们当地有一句谚语说的，运河一线牵古今，波涛万里在扬州。

好，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要来了。我们了解到了大运河，那你有什么样的启示吗？就是你听了大运河的这个古今的这个发展啊，你有什么样的启发没有？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就是我们要获得的第三把钥匙啊，就是我们要在古运河获得的第三把钥匙。大家想一想，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一下，就是你听到了这个大运河，你有什么样的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用一个词语来总结一下。好，那其实啊就是文化啊，就是文化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啊，因为千年的水脉创造了工程奇迹，千年文脉创造了文化瑰宝，对不对？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了啊，文人墨客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古诗词、文化诗词，千年动脉也是创造了精神财富。那么我们的第三把钥匙扬州古运河的文化钥匙我们就拿到手啦。好，那这一段旅程我们在古运河真是长了不少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活着的古镇，它也被称为枕水人家。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啊就不会坐着飞船去了，我们要坐着乌篷船去。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当灯笼亮起的时候魔法就出现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好，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我们江南名城探游记的最后一站啦。那天色渐晚哈，我们的最后一站来到的呢，就是浙江乌镇。在刚刚呢，我说了一句话，当灯笼亮起的时候，魔法就出现了。可能有小朋友很好奇，什么灯笼亮起的时候，什么样的魔法就出现了呢？因为乌镇是江南水乡，当这个灯笼亮起的时候啊，整个水乡就像换上了金色的新装一样。你不信吗？不信，现在就让我们坐着一叶小船，我们来读这座古镇吧。
7: 摇起了个乌篷船，山水又生风，
8: 水波荡漾，芦声悠扬。坐落于京杭大运河南端的乌镇，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密布的河网与充沛的水源，催生出以船为车、以骑为马的水乡生活传统。居民依水而居，船籍往来不绝，就连日常赶集、清早饮茶也都在水中完成。这般生动的水上市井，是乌镇最深情的风貌。船不仅是乌镇连接外界的交通工具，更是其文化记忆的载体。源于对船的依赖与敬重，乌镇逐渐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船俗文化。为了将这一深厚悠久的船籍文化系统呈现给当代游客，乌镇西栅景区专设了一条船籍文化长廊。它以竹板音雕的传统技艺，细致勾勒出京杭大运河江南段。

0: 掺入麻丝，敲成麻饼，修补时撕作条状，嵌进板缝，最后更换五十船板，钉合星材，并为船体重新涂上银白铜泥，待试水通过，一叶轻舟便可再次划入水下。这些经传统工艺修复的船只，正在乌镇西栅景区为今天的人们开启独特的水乡体验。他们可乘上传统摇橹船漫行水乡韵味，也可选择花灯船感受白日喧嚣与夜幕下的流光溢彩，或体验早餐船于水中央享用江南早茶与点心，鼓声悠悠，云卷云舒。而真正让这段旅程生动起来的是摇橹掌船的船工，船行水中，他们不仅确保行程安全，更化身文化使者，在摇曳的船旗间为您讲解两岸风物与运河千年往事。偶尔兴起一段淳朴清亮的水乡小调，随风扬开，这份鲜活的鼓舞互动，既延续了以船为车的传统功能，也让每一程游览成为可听可感可回味的文化之旅。从历史到当代，从建造修复到亲身泛舟，乌镇的船文化不仅在乌镇西栅景区的廊中辽中得以保存，更在每一次摇橹声中获得新的生命，也让每一位到来的人真正读懂这座水乡延续至今的浪漫与智慧。
1: 好，听完了介绍啊，我们确实是能够感觉到船是乌镇的呼吸和记忆，从千年的修船技艺到运河船族文化，再到摇橹船、早餐船、花灯船，乌镇呢就是以船为媒，带着大家驶入水乡的浪漫和智慧哈。那大家在这儿呢会能感觉到这房子特别有趣，有一半是架在水上的，它呢就叫做水阁，人们推开窗就能够洗菜，就能够钓鱼，就像生活在河里一样。那古老的屋檐下呢啊，也是挂起了一串串的红灯笼，灯光倒映在水里，美得就像梦一样。人们还会坐在水边喝茶聊天，享受着宁静的夜晚。在这儿我们看到古老的房子被保护得很好，传统的手艺也在传承，那古老的水乡啊，在今天依然活着，并且充满着生命力。好，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我们要在乌镇找最后一把钥匙哈。那这把钥匙叫什么名字呢？我就不考大家了，直接给大家公布答案。这把钥匙的名字就叫做浪漫啊。我们在水乡乌镇找到了最后一把钥匙，就是浪漫钥匙。那我们到现在呢已经是集齐了四把钥匙，我们到苏州园林找到了智慧钥匙，我们到杭州西湖找到了诗意钥匙，我们去到扬州大运河找到了文化钥匙哈，而且在乌镇也找到了浪漫钥匙。那么这四把钥匙集合在一起啊，这个惊喜宝盒就打开了，大家可以猜一猜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嗯，里边其实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缩影，我们有先辈的智慧，有美丽的风景，有浪漫的生活，还有悠久的文化。好了，小小冒险家们，那我们的任务也是圆满的完成了，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参与。最美的宝藏啊，就是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和壮丽的山河，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上江南，爱上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那我们这一次的江南名城探游记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下一次我们的声音飞行器要飞到哪儿呢？记得下午的4点准时登上飞船，我们下一次冒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0: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寻一程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好的，欢迎收听一城一味一山水。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藏着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情怀，也有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更有能唱进人心的民间小调，它就是安徽东部的滁州。提到滁州，没有人能绕开琅琊山的醉翁亭，

醉翁亭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琅琊山麓，始建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由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命名。醉翁亭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庭园内有9院7亭，醉翁亭、宝颂斋、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意在亭、怡亭、懒鱼台，风格各异，互不雷同，人称醉翁九景。醉翁亭整个布局严谨小巧，曲折幽深，富有诗情画意。亭中新塑欧阳修立像，亭旁有一巨石，上刻圆底篆体醉翁亭三字。醉翁亭一带的建筑布局紧凑别致，具有江南园林特色。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醉翁亭位于当时的淮南滁州。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受牵连，被以莫须有的张生案贬至滁州。传说欧阳修特别喜爱琅琊山的灵秀，公务之余常到山上游玩，和黎民百姓同乐同游，孩童喜欢听他讲的故事，山民爱向他倾诉忧愁，和尚常邀他弹琴下棋，学子常向他请教平仄对偶。一天，他同智仙和尚对弈，棋盘是一块巨大的石头，观战的人围了个石头一圈，忽然间都被大雨淋了个湿透。樵夫老蛇快言快语，建议在此建个亭阁，智仙和尚筹资快速建成。这天欧公在此应酬，自称醉翁，颤颤悠悠，吩咐随从拿来四宝。醉翁亭匾一挥而就，而后写下醉翁亭记，抄帖滁城六大门楼，恳请城民帮助修改，再行刻碑立于亭右。樵夫老蛇赶来谏言，开头这山那山有点啰嗦，虽然写了不少山名，但仍有许多山头被丢。欧公拿来大笔一画，开头一段全部删掉，添上环滁皆山也5个大字，言简意赅，山山都有。北宋元佑六年1091年，因原醉翁亭记石刻字小刻浅，难以久传，由苏东坡改书大字重刻。醉翁亭的房檐是经过专人设计改造，形成如鸟翼伸展的檐角，加之房屋各部分曲线优美柔和，直线刚毅伸展，曲直相交，刚柔并蓄。翘檐不仅突出了古代建筑的特色，也反映了中华传统民族奋发向上的活力和动力。醉翁亭采用红色涂柱，红色给人以喜庆宏伟的感觉。醉翁亭下木质的阴影部分则采用绿色，红与绿在色彩中属于对比色。醉翁亭中红绿色彩的运用，给人一种和谐的视觉体验。

除了文人情怀，滁州还有一股敢闯敢试的劲儿，这就要说到凤阳小岗村了。今年小岗村的改革纪念馆全新升级，新增了数字记忆馆，戴上 VR 眼镜就能穿越回1978年，看当年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场景，就连土坯房里的煤油灯、墙上的旧日历都还原得一模一样。村里的大包干纪念馆

0: 还加了互动问答。如果您答对了关于改革历史的小问题，能够领一张印有“敢为天下先”的纪念书签，很有意义。那么说到凤阳，可不能不提那首《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没错，这就是咱们的国家级非遗凤阳花鼓。
1: 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花鼓小锣等，是集歌舞演奏表演为一体的民间艺术，主要分布于凤阳县燃灯、小溪河等乡镇一带。花鼓原是凤阳民间礼乐的领奏乐器，明初以后，凤阳移民出门卖艺时，将花鼓众多乐器中的一鼓一锣取出，唱着小曲走四方，流传中国大江南北的凤阳花鼓由此诞生。

清康熙、乾隆年间，许多文人的诗文记录了凤阳花鼓表演时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清中期以后，舞蹈因素逐渐从民间的凤阳花鼓中淡出，仅剩下唱曲部分，分为坐唱和唱门头两种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新文艺工作者对凤阳花鼓加以改革，增加采用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将其改称为双条鼓。建国后，凤阳花鼓进入北京怀仁堂进行演出，演出结束之后，国家领导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周总理亲切地称它为东方芭蕾。此后，凤阳花鼓更是打遍红遍大江南北，曾经作为劳动人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凤阳花鼓的舞蹈与小调题材全部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舞蹈柔美，曲目众多，是凤阳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凤阳花鼓是根植于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艺术瑰宝，有凤阳一绝之美称，并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凤阳花鼓具有开放性特点，它与多种民间艺术紧密相连，还催生了许多民间艺术种类。中国文化艺术便有雅俗之分，在中国戏曲史上同样也存在着花雅两部分，而在这其中，凤阳花鼓可以称之为我国民间艺术之中的俗花代表。在戏曲上，以花鼓冠名的剧种形成了一大系列，追根溯源均与凤阳花鼓有关。凤阳花鼓与大众的适应性，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欢迎，也将在继续变革当中依然焕发青春艺术的光彩。

今年凤阳的非遗文化园专门为花鼓搞了活态传承展，每天两场表演，演员们手里的花鼓灯一摇，鼓点咚咚锵一响，再开口唱改编过的新凤阳歌，把现在小岗村的新面貌、女山湖的好风光都唱进去了，比老调子更有生活气。最有意思的是今年新增的花鼓体验课，您能够跟着省级传承人学敲鼓，先握稳鼓槌，食指勾住鼓沿，学最简单的单锤点和双锤点，慢慢的就能跟上节奏，再学两句基础的唱词，哪怕是五音不全也没关系，传承人会笑着教你，唱的是个热闹劲儿嘛。

喜欢明文化的听众，凤阳明皇陵一定别错过。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父母的陵墓，今年这儿多了明式礼仪表演，演员穿着明制朝服演示祭祀礼仪，连行礼的角度、说话的声调都是按史料复原的。神道上的食人食兽也有了专属讲解，您扫旁边的二维码就能够听食马食羊背后的象征意义。逛完了皇陵，说不定还能够碰到民间艺人在门口唱小段的凤阳花鼓，听着鼓点逛明陵，别有一番韵味。逛滁州，山水是绕不开的主角，而且现在的玩法比以前丰富多了。我们先说说狼牙山。

0: 狼牙山是大别山向东延伸的一支余脉，位于安徽省滁州市西南约5000米。狼牙山总面积约40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狼牙山主峰为小峰山，也是其最高峰，海拔为321米。狼牙山的形成属于地壳升降运动，并经过几亿年漫长的地质时代演变的结果。狼牙山所在的扬子凹陷区，自震旦纪至滞留纪时均为下扬子海，后随地壳运动，狼牙山上升为陆地。中生代三叠纪期间，复受地壳运动影响，形成褶皱及断裂构造，造就了狼牙山的基本轮廓。狼牙山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和皖东明珠的美誉，因盛产多种中药材而被人们誉为天然药铺。狼牙山拥有2处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滁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狼牙山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建有中国国家5A级旅游景区狼牙山景区，分布有醉翁亭、南天门、同乐园、野芳园、狼牙寺、深秀湖等核心景点。狼牙地名来源于山东狼牙邑，西晋末年狼牙王司马睿听从王导的建议，远离北方政治漩涡中心南渡，曾在狼牙山中练兵积蓄实力，随后移镇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在西晋灭亡之后，于晋太兴元年318年即帝位，史称东晋元帝。因为司马睿与狼牙山有这样一层不解之缘，在他当上皇帝后，其原先王号狼牙王的狼牙二字便给予了狼牙山。此事在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有过记载，所以狼牙山的山名因与东晋元帝的王号而得名，狼牙二字也确实取自山东狼牙一名。狼牙山拥有2处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狼牙山摩崖石刻及碑刻和无梁殿，特别是7块唐代的摩崖和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为稀世珍宝，4处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建狼牙寺、5代建清流关遗址、古关隘、古驿道和古战场、宋建醉翁亭和丰乐亭，1处滁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初文文戒师塔。狼牙山中的佛教传播有着约12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社会的兴衰而兴废不一。狼牙山寺院的寺额经历3次更名，宝应寺、开化禅寺、开化律寺。在教派方面，早期属禅宗，清嘉庆期间属律宗，延传至当下。
1: 喜欢玩水的听众，女山湖绝对值得跑一趟。作为滁州最大的淡水湖，今年湖边新开了娱乐码头，能坐游船去湖中心的小岛，在船上还能体验起网捕鱼，渔民会教您怎么去拉渔网，运气好的话还真能捞到新鲜的银鱼螃蟹，直接在船上就煮着吃。湖边的仙湖一条街也升级了，每家店都挂着现捕现做的牌子，推荐试试银鱼蒸蛋。银鱼啊，细得像粉丝一样，蒸出来的蛋羹嫩得能晃。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又是另一个天然氧吧了，今年新修了森林栈道，走在上面像踩在树叶铺的地毯上，沿途能看见松鼠、啄木鸟，山顶的观日台也加了休息木凳， 早上看日出特别美，朝霞把云彩染成橘红色，慢慢地漫过远处的山峦，特别治愈。如果要是带着孩子来，公园里的自然课堂能够让孩子认识各种植物，比如能做葛粉的葛根，能驱蚊的薄荷，还能够亲手挖小竹笋，体验感拉满。逛累了，滁州的美食能让您从头暖到脚。我们先从硬菜说起，女山湖大闸蟹必须排第一，每年的9到11月是最佳的品尝期。今年的螃蟹个头比往年还要大，推荐您清蒸，蘸点姜末醋，最能吃出湖鲜的本味。要是想换个口味啊，醉蟹也是不错的，用白酒花椒腌过，蟹肉带着酒香，吃起来特别开胃。湖边的湖鲜人家餐馆做得最地道，每天都有不少本地人去吃。定远的卤鹅是滁州的另外一张美食名片，尤其是定城镇的张记卤鹅，开了30多年的老店，每天早上卤鹅刚出锅就被抢着买。他家的卤鹅用20多味香料卤制，皮是琥珀色的，咬一口皮脆肉汁，卤汁渗到每一丝肉里，配着刚烙好的面饼，把鹅肉卷进去吃，满口都是香味儿。要是想带走的话，店里还有真空包装，能放3-4天，当伴手礼特别合适。街头小吃也不能错过，狼牙酥糖是滁州的传统小吃，今年还出了新的口味，除了经典的芝麻味儿，还有核桃味儿、花生味儿。张一元的老字号的酥糖做得最好，包装是复古的红纸，拆开了就能看见一层层的酥皮，入口即化，甜而不腻，特别适合当零嘴儿。还有全椒的管霸牛肉也要试试，卤好的牛肉切了薄片儿，蘸点辣椒面儿，越嚼越香，肉质紧实又不塞牙，要是再配着本地的米糖吃，咸甜交织，特别奇妙，

滁州就是这样一座城，无论是想寻一份文人雅趣，体验乡村风情，还是听一段非遗小调，尝口新鲜湖鲜，这里都能够满足你。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十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8: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9: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0: 寻一程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欢迎继续收听一城一味一山水。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抬头是大别山的云海翻涌，低头是竹编茶韵的细腻，侧耳是民歌里的山野风情，它就是安徽西部的六安。

提到陆安，最先想到的是红军摇篮金寨县。今年红色体验又添了新料，红军广场的红色纪念馆不光有沉浸式情景剧，今年还加了大别山民歌串场，演员唱着送郎当红军的老调子，配着土坯房的场景，一下子就把人拉回了当年的岁月。

0: 孩子来的话，金寨革命馆里的小红军研学营今年多了民歌小课堂，孩子穿着迷你的红军服学唱改编版的小红军之歌，再跟着老师用竹板打节奏，玩着玩着就把红色故事记心里了。研学结束，除了小红军证书，还能领个竹编的小红军挂饰，是书席非遗工坊专门做的，特别精致。好，接下来就来介绍书席竹编。
1: 书席竹编在书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书城县百灵乡的战国墓葬中就发现了竹编物的痕迹，同地西汉墓的发掘中也发现摆放陪葬品的编箱内底部有竹编物坐垫，其纹理及工艺与后期的书席基本相同。据史籍记载，明代天顺公元1457到1464年间的吏部尚书秦明月为觉皇帝将编有龙纹书席作为贡品带至京城，深得英宗皇帝赞许，御批为顶山奇竹龙书贡席，从此书席即以龙书贡席著称于世。书席一向以细薄柔滑和坚韧耐磨、不生虫蛀、折叠易带等优点而深受欢迎。书席选料精严，专用水竹，尤以小叶水竹为最佳。为防虫蛀，采伐水分必须在当年11月至4-2月间，对风头、螺尾、爆结、伤痕、发芽等全剔除。竹篾通过剖、刮、煮、晒，色泽鲜艳，晶莹润滑，折卷不断。由竹篾编织成席，前后要经过十几道严格的工序，可见书席制工之繁杂。30年代，许多外商曾通过教会窃取书席制作技术，试图自行生产，但终因技艺复杂，难于制作而半途告废。解放以来，开展了群众性的工艺革新活动，先进的席桌编织法取代了古老落后的盘腿打坐、五星朝天的席地编织法，同时又先后实现了破、滑、洗、干、撕、刮篾工序的机械化，特别是刮篾机和编席机的试制成功，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数量和质量日益提高，新品种也不断增多，由过去单一的睡席扩大为童席、枕席、桌垫、坐垫、屏风、壁帐等，仅睡席规格就有十几种。书席不但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夏令佳品，而且是优美典雅的手工艺品，凡古今字画，不论山水人物、流云花卉、飞禽走兽、神话故事，或楷书行草、横幅条屏，均能编织入席间。席面的景物远近相宜，浓淡对比鲜明，空间层次清晰，形成了书席工艺的独特风格。
0: 认识了书席竹编，霍山石斛的古法炮制也有新的体验。今年霍山石斛文化园加了石斛竹编包装课，您泡完了石斛水，还能学编个小竹篮来装石斛。竹篮是迷你书席工艺，既能装东西，又能当装饰，一举两得。逛陆安的山水，咱们先从老熟人天堂寨说起。

在大别山的怀抱中有一处人间仙境，它的名字叫做天堂寨，具体位于安徽省金寨县与湖北省罗田县的交界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大别山脉的主峰之一。天堂寨是一处集自然风光、历史遗迹、红色文化于一体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天堂寨海拔1729.13米，是大别山第二高峰。这里山清水秀，云蒸霞蔚，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吸引着无数游人前来探幽寻胜。这里的地理位置独特，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瀑布众多，溪流潺潺，是自然爱好者和登山爱好者的理想去处。天堂寨以其雄伟的山峦、清澈的溪流、丰富的植被和独特的地质景观而闻名。天堂寨有大小瀑布100多条，其中最著名的是天堂瀑布，落差达到71米，气势磅礴，十分壮观。山中有许多形态各异的奇石怪岩，如石猴观海、神龟探海等，引人遐想。天堂寨的森林覆盖率高达96%，被誉为天然氧吧，拥有丰富的植物种类，是一处天然的生态宝库。游客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瀑布、奇石、古树等自然奇观。天堂寨不仅是一处自然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更是承载着丰富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地方。这里曾是古代农民起义的根据地，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天堂寨曾是红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留下了许多革命遗迹和故事。在天堂寨，游客还可以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比如古战场、古寨墙等，感受历史的沧桑。天堂寨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春秋两季，气候宜人，风景最美，是最佳的旅游时间。您可以沿着多条登山步道，探索天堂寨的山山水水，还可以在导游的带领下，深入了解天堂寨的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参观革命历史遗址，学习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天堂寨，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它的山水林云、历史和人文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卷。无论是登山探险，还是静坐观云，或是聆听历史的回响，这里都能满足你所有的期待。来吧，无论是为了探险、休闲，还是学习，天堂寨都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让我们一起走进天堂寨，去感受那份山水间的诗意栖居。

接着咱们去大别山的主峰白马尖，今年去这儿登顶更有意思了。主峰1777米的标识处新修了打卡台，能够拍手摸云海的网红照，还能够领一张大别山主峰登顶证书，上面印着您的登顶时间，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马仙，作为大别山的主峰，是一个集自然美景与深厚文化于一体的旅游胜地。白马仙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和岳西县的交界处，海拔1777米，是大别山最高峰，属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白马仙因其山峰形似白马而得名，一峰独秀，群山俯首，常年白云缭绕，景色壮观。白马仙成山于燕山运动晚期，为花岗石山体，具有典型的大别山区特征。景区内地质多样，包括龙门石壁等自然奇观，是大别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园区白马仙园区的一部分。白马仙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温度15.1摄氏度，年降水量1336.1毫米，具有优越的山地气候和森林小气候特征。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植被类型多样，包括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树种、山地矮林和乔木林等。白马仙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据统计约有173棵、710属、近1450种维管束植物，其中包括多种国家级保护植物。此外，这里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如草鹿、豪猪、野猪、斑豹等。白马仙不仅自然景观丰富，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相传东汉永平11年（68年），汉明帝刘庄为纪念佛教传入中国，命名大别山主峰为白马仙，形成了北有白马寺，南有白马仙的说法。白马仙景区对外开放，门票价格为每人80元，对特定人群有特惠政策。景区的开放时间为每天7点到17点，游客可以游览包括龙门检票口、落石、龙门石壁、龙门瀑布、卧龙岗等在内的多个景点。白马仙以其壮丽的山景、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独特的地质地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了一个值得一游的旅游目的地。无论是追求自然探险还是文化探索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震撼和感动。
1: 万佛湖今年的夜游更热闹了，除了灯光故事秀，还加了民歌游船，船上有一人唱大别山民歌，您坐在船里听着歌，看着湖边的风光，偶尔有晚风吹过，别提多惬意了。逛累了，六安的美食和茶能够让您从头舒服到脚。我们先说说茶，六安瓜片和霍山黄芽，这茶中双宝。
2: 六安瓜片简称瓜片，片茶是中华传统历史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主要产自安徽六安大别山一带，在唐代被称为泸州六安茶，在明代被称为六安瓜片，为上品极品茶，清代时为朝廷贡茶。六安瓜片为绿茶特种茶类，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世界所有茶叶中，六安瓜片是唯一无芽无梗的茶叶，由单片生叶制成，去芽不仅保持单片形成且无青草味，梗在制作过程当中以木质化，剔除后可确保茶味浓而不苦，香而不涩。六安瓜片每逢谷雨前后10天之内采摘，采摘时取2-3叶，求壮不求嫩。六安瓜片。

0: 传达金盆照月、北连水晶庵的说法。六安瓜片原产地在齐头山山区，清朝列为名品入贡，并畅销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一带和京津地区，曾远销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和欧美市场。六安瓜片具有非常大的保健作用，通常说绿茶有利于预防和抑制癌症，有利于心血管疾病的保健治疗，有利于减肥和清理肠道脂肪，也有利于清热除燥、排毒养颜。六安瓜片茶既是消暑解渴的饮品，可以清心明目、提神消乏，还可以消食解毒、美容去疲劳，能够改善消化不良。
1: 霍山黄芽今年出了茶园研学套餐，您可以带孩子去朱福安镇的茶园学着摘茶，还能学黄芽冲泡三步法，先温杯再投杯，最后用85度的山泉水冲泡，孩子泡出了一杯茶端给您喝，暖心又暖胃。茶园里呢还有黄芽甜品，比如黄芽奶冻，带着茶的清香，甜而不腻，孩子特别喜欢吃。再说说硬菜，金寨吊锅今年有了秋冬限定版，除了传统的土鸡腊肉，还加了石斛吊锅，在吊锅里放几片霍山石斛，炖出来的汤更鲜，还带点滋补的劲儿。万佛湖鱼头呢今年有了新搭档，比如鱼头泡瓜片，用万佛湖鱼头炖的汤泡着烤得酥脆的六安瓜片，汤鲜茶香，一口下去特别舒服。街头小吃也有新花样，舒城的米饺今年出了茶味米饺，在馅儿里加了点霍山黄芽碎，吃起来多了股茶香味儿。

听众朋友，陆安就是这样一座城，大别山的云海藏着壮阔，竹编的纹路藏着匠心，民歌的调子藏着风情，茶碗的清香藏着温柔。无论是想登主峰看云海，还是学竹编做纪念，或是听民歌尝鲜味儿，这里都能让你找到喜欢的模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1到13度，江淮之间13到15度，沿江江南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21到2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的白天，全省晴天。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把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

0: 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其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6: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7: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9: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8: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0: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8: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1: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8: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2: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8: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3: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0: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4: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2: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9: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8: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0: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8: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1: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2: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3: 剩下的就明天。
12: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1: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4: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13: 又是吹机器的，
14: 对，主要是我。
11: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4: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12: 好了，
14: 辛苦你们了啊。
11: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4: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化

0: 边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六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国代表团入场。
4: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5: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17岁的陈昱婕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8: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7: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8: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0: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签。

0: 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3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2: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歌曲，一起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多情的土地》，创作于1982年，由任志平作词，施光南作曲。歌曲把对祖国的热爱渗透到了山水草木上，体现了爱国人士渴望国家繁荣富强的热切心情。

乡愁是作曲人孟庆云为纪录片《记住乡愁》创作的片头曲，歌曲以游子的视角把浓浓的思念充盈在情深意长的歌词中，唤起了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绵长思念，更寄托着中华儿女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

1997年7月1号，香港终于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受英国殖民的历史，正式回归祖国的怀抱。在罗大佑创作的歌曲《东方之珠》中，香港被比喻为一个饱经沧桑的恋人，既赞叹了他的迷人风采，又对他许下了不变的诺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亲吻祖国》，歌曲华丽的结构呈现出一种大气恢宏的效果。

举杯吧朋友是阎维文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是音乐人任毅萧白为庆祝新中国50周年华诞而作，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振奋人心，让人感受到世纪交替之际大家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真切心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

0: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1: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我们将继续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就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啊，现在就要开始了。那出发前啊，我们寻宝队呢又接到新的任务了啊。那我这儿呢有一张会发光的水墨地图，上面标了四个闪闪发光的地点：苏州、杭州、扬州、乌镇。地图上说啊，在这四个地方呢藏着四把神奇的钥匙，集齐它们就能够打开一个惊喜宝盒。那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让我们立刻启动声音飞行器，江南名城探游记，一起出发吧。

0: 好的，经过飞行之后啊，我们现在降落了。那我们降落在哪儿呢？哎，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苏州评弹，一种曲艺。那么这一站我们来到的就是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啊，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苏州呢，简称苏，古称吴，隶属于江苏省，东边呢挨着上海，南边接着浙江，西边抱着太湖，北边依着长江。那苏州啊，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1: 后冬春给北上去东沟西，
0: 那苏州呢，有很多可以打卡旅游的地方啊，比如说苏州博物馆，现代建筑和古典园林融合在一起，馆藏文物也是非常的丰富。不过呢，提醒大家啊，要提前预约。来到苏州，怎么能不去山塘街呢？到了山塘街，你会看到古老的水乡街道，夜景也是非常的迷人的。还有平江路，这里啊有保存完好的古街区，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充满了江南水乡风情，特别的适合散步和品尝小吃。那么到了晚上啊，可以呢去金鸡湖，它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湖泊，边上呢就是著名的东方之门的建筑，有人可爱地称这个建筑叫大秋裤哈。到这儿呢，可以来欣赏现代的都市风光和夜景灯光秀了。不过我们今天有任务啊，刚刚说的这些地方我们都不去。我们要去哪儿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啊，是藏有神奇钥匙的苏州园林。哎，别忘了哈，这一次我们可是有任务的，我们要收集四把钥匙。那我们要去的苏州园林啊，它在世界造园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重大的艺术价值，主要呢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等，享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誉。我们的首站目标啊，就是要闯进一座像迷宫一样的苏州园林，它的名字叫拙政园。拙就是笨拙的拙啊，就是形容这个人比如说笨手笨脚不太聪明啊，我们经常用一个词语叫笨拙，提手旁加一个出。政呢就是政治的政啊，我们学这个课文有一门就是政治，对吧？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和园林好像没什么关系啊。那拙政园的故事呢，始于明代正德年间，也就是1509年，他的第一位主人名字叫做王献臣。他呢出身苏州，年少得志啊，通过科举考试呢就当了官儿。哎呀，你想想看啊，这前途一片光明啊，可是却因为他的性格啊，性格特别直啊，不喜欢这种给人拍马屁啊，然后卷入到了官场斗争，最终呢就被贬还乡了啊，又回到苏州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啊，从京城到故乡，是不是心里就很失落啊，对吧？是被贬回来的嘛，对不对？有着很大的落差的。那回到苏州之后啊，王献臣呢就把所有的

这种不愉快的心情啊，还有呢他想做事的这样的一个报复心啊，都放在了一座园林的建造中，哎，就是拙政园。那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它取自西晋文人叫潘岳《闲居赋》里边有一句叫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啊也是一个比较笨笨的人啊治理政事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取了这样的一句里边的两个字拙和政，所以这个园林就命名为了拙政园。那这个名字啊，它是一种自嘲，同时呢也是一种宣告。拙呢就是他对自己在官场上感觉有点笨笨的，对吧，不喜欢这种就是看不惯的事儿说假话呀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性格过于耿直啊，是这样的一个总结。他呢就宁愿做一个不合时宜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正代表的就是他并不是说要放弃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负啊，这或许呢是他最后也是最深刻的为政，就是在他喜欢的一方天地里构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世界。那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哈，他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因为这个西晋文人潘岳写了《闲居赋》。那潘岳这个人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呢他喜欢种种树啊，喜欢田园生活啊，喜欢养养花弄弄草啊，他说这个就是拙者之政。所以他就和他一样啊，就在自己的这一个小花园里啊，建了一个自己想象中的啊美好的世界。那在这儿呢，有山水为伴，有花有木，对吧？啊，那听完了这个故事，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没有？哎，就是你看他一开始啊，这个通过考试啊，然后呢去当了官儿，后来又回来了，回来了之后呢，经过了一些不开心的心情，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又开始建了这个园子。大家有什么样的启发和感受吗？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两点啊。第一呢，其实后退也是另一种前进。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遇到走不通路的时候，就不要想着硬闯啊。就是有很多小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做一道题做不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哎，这个时候你去喝个水呀，休息一下，反而可能就想通了，是不是？就是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我们转个身，我们后退一步，也许啊就能看到更广阔的风景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啊，要像这个王献臣一样，要活出拙的智慧，是吧？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会做得特别的好，但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了啊，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努力尽力就好。毕竟啊，完成比完美重要，行动比完美重要。好啦，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拙政园了。哇，大家走进这里是不是感觉到这里的路哈弯弯曲曲的啊，还有很多的重重叠叠的假山，哎呀好像是一个大迷宫一样。哎，我要提醒大家，你们看一看啊，你看那个窗子，你看墙上是不是有很多奇形一些怪状的一些窗户，比如说有扇子形的，有花瓶形的，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吗？哎，这个呀叫做漏窗，每一扇窗都是一幅活的画一样，是不是？所以大家知道园林的主人为什么要把它建成这样吗？没错啊，我们的小朋友真聪明，因为建成这样，你在家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了，而且呢，你还可以把大自然的美景借到自己的家里来，是不是？啊，这就叫做借景。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呀，就是拙政园中部的花园区。这里呢有春夏秋冬四座亭子，有秀起亭是其中的春亭，它在拙政园这个琵琶园的北假山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能看到什么？能看到春天的这些花啊草啊啊这种繁荣的景象。还有呢叫做夏亭，就是和风四面亭，因为夏天在这儿能够赏荷花。还有一个亭子叫带霜亭，霜降啊，那就是秋天，对吧？秋天在这儿

0: 可以看到秋天的景色。那么还有一个亭呢，叫做雪乡云卫亭。那听到雪了吗？自然就是冬亭。那么在这儿呢，可以赏冬春花开的什么白梅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边漫步拙政园，我们边来听一听小喇叭带来的对拙政园的介绍吧。
1: 拙政园坐落于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东北街178号，占地面积约78亩，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更是江南古典园林艺术的杰出代表。这座园林以其精巧的布局、丰富的景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与品味。拙政园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具特色，相互辉映。东部区域以平冈远山、松林草坪和竹雾曲水为主，展现出一种明快开朗的氛围。蓝雪堂作为东部的主体建筑，典雅庄重，是游客进入园林后的第一站。坠云峰则以其独特的峰石造型和苍翠的植被，成为东部区域的标志性景点。芙蓉榭则依水而建，夏日里荷花盛开，清香四溢，是赏荷的绝佳去处。中部区域是拙政园的精华所在，池水面积占总面积的1/3，形成了以水为主的园林景观。远香堂作为中部的核心建筑，四面通透，视野开阔，夏日里池中荷叶茂盛，和风扑面，清香远送，让人心旷神怡。香洲、和风四面亭等景点也各具特色，为游客提供了不同的赏景角度和体验。西部区域则以台馆分制、回廊起伏为特点，主体建筑为萨六鸳鸯馆，是园内举办宴会和赏景的重要场所。倒影楼、流听阁等景点也各具魅力，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到不同的园林风情。特别是流听阁，作为赏秋和听雨之处，其意境之绝妙，让人流连忘返。除了这些主要景点外，拙政园还有许多细节之处值得品味。小飞鸿作为园内的一座廊桥，连接着水面和陆地，其朱红色的桥栏倒映在水中，与周围的景致相映成趣。听雨轩则以其独特的建筑设计和周围的植被配置，成为赏雨听声的好去处。天泉亭位于假山之上，四周被竹林环绕，泉水潺潺，是园内休憩赏景的绝佳选择。
0: 好的，音频听完了，那我的问题也来了啊。那这样我们其实已经对拙政园有了更多的了解了。那问题呢，就是我们来到拙政园啊，哎，说让我们要找一把能够打开四季的钥匙，请问这把钥匙的名字叫什么呢？嗯，大家想一想，这把钥匙的名字叫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哈，刚才已经说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里边是不是有春夏秋冬四座亭啊？有春亭，有夏亭，有带霜亭，有冬亭啊。那其实设计园林的人早早的就把什么四季的风景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你说这是不是打开四季的钥匙呢？那这把钥匙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古人巧妙的利用自然的智慧，是不是非常值得把掌声送给他们啊？真的是特别的有智慧啊！就在这个园子里边，然后呢就是有四座亭子，我们就能把一年四季的美景都能够啊赏一遍，是吧？所以呢，第一把钥匙就是苏州园林的智慧钥匙，我们已经到手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前往第二站吧。第二站要到哪里呢？我们一起去吧。

0: 兼天堂、浙江、杭州，而且我们眼前这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湖就是美丽的西湖了。那我们已经是从江苏的苏州来到了浙江的杭州了。杭州呢，简称杭，古时候称为钱塘、临安，是浙江省的省会，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杭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南翼，杭州湾的西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焦点和网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杭州呢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从新石器时代的萧山跨湖桥文化开始，距今呢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也被称为是中华文明的曙光。那这儿的旅游景点呢，有西湖风景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运河景区等等。那我们现在降落在西湖啊，所以呢我们的任务，我们要找的第二把钥匙就是在西湖了。西湖呢这个名字哈、非常的直接，它最根本的本源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因为它在杭州古城西侧，所以就是取名叫做西湖。那西湖这个名称呢，第一次啊出现在官方重要文献当中啊，是在这个苏轼写给朝廷的奏章当中开篇的第一句啊，他是这么说的，叫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啊，所以就是说，哎呀，杭州啊有了西湖，就好像人怎么样有了眉毛和眼睛一样啊，是多么的重要啊。那被誉为人间天堂的碧玉明珠啊，自古呢就是很多文人墨客笔下啊经常会写到的地方。那杭州西湖呢，它还以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断桥残雪等实景闻名天下，更是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四季流转啊，让人呢是心醉神迷。那么提到西湖十景，大家知道是哪十景吗？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 如果来杭州都不知道看西湖十景，那你就白来了。它不仅是西湖的精华，更是一部活着的千年历史书。据说南宋时期，皇家画师们经常来西湖画画，总结了西湖这十大绝美风景。我们先说柳浪闻莺，原本是南宋孝宗给他养父高宗建的养老院，叫聚景园，园内柳林密布，黄莺鸣叫。南宋诗人陆游在这写下了柳浪闻莺何处是，玉屏重叠护仙宫。往南是雷峰夕照，每当夕阳西下，雷峰塔和夕阳的影子倒映在湖面上，美到窒息。雷峰塔因白蛇传有名，但它的真实身份是吴越末代君主钱俶为了庆祝妃子生子而建的。清末明初，因民间迷信雷峰塔砖能辟邪，还有说里面藏有金砖，于是民众们都疯狂去盗挖，结果就把塔给挖塌了。雷峰塔的对面是南屏晚钟，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此画下了南屏晚钟图，因此而闻名。净慈寺有个十吨的大钟，寺庙后的南屏山大多是石灰岩，有许多孔洞，整个山像一个巨型音箱，所以每当傍晚敲一下钟，大半个杭州城都能够听到。西北边是花岗观鱼，康熙下江南时看到池子里的鲤鱼，题名立碑花岗观鱼，他特意在鱼的下方少写了一个点，因为汉字的三点水代表水，四点水代表火，寓意鱼永远在水中游。往东是苏堤春晓，它是西湖十景之首，一到春天苏堤就出现了桃红柳绿的盛景。由于太美了，颐和园的西堤布局就是仿照的苏堤。北宋时苏轼任杭州的知州，组织疏浚西湖，用挖出来的淤泥筑成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堤，这就是苏堤。苏轼为了方便观测西湖的淤积情况，他在堤外的湖水三个最深处的地方建了石塔作为水位尺，这就是三潭印月。古时候的晚上，人们会在石塔内点蜡烛，当月光、灯光与湖光交相辉映时，湖面上好像映着很多个月亮。往西能看到双峰插云，因为西湖三面环山，水汽容易在两峰间凝结成云，形成插云的奇观。白居易看到这样的美景，不禁写下了东见水流西见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往北就能看到曲院风荷，南宋时皇家在这附近建了酿酒作坊曲院， 院中种了许多荷花，夏天的时候

0: 荷香与酒香交融，这里也是宫廷避暑胜地。当年康熙南巡时亲笔题名曲院风荷，往东边是平湖秋月，秋天的时候湖面如镜，月亮倒映在湖面上十分美。唐代诗人白居易当时任杭州刺史时经常在这赏月赋诗，南宋时他是皇家御花园，皇室贵族都喜欢在这赏月。再往东北是断桥残雪，是西湖美景的最佳观赏地。之所以叫断桥，有三种说法。一是说下雪后啊，桥朝阳的一面雪先融化，而没有被照射的一面还有雪，高处俯瞰的时候仿佛整个桥断开了一样。第二种说法是断桥既是白娘子与许仙的定情之地，也是在这被法海分开的，人们为了纪念这段感情所以叫断桥。第三种说法是元代有一个姓段的人家在这修建了石桥，就叫段家桥，后来同音叫断桥。西湖十景的历史就在这讲完了。
1: 哇，感觉西湖十景的名字都非常的有诗意哈，什么南屏晚钟，对吧？而且景观也是非常的别致啊，尤其现在到了秋季嘛，这晚上明月和湖水交相辉映，就呈现了一色湖光万顷秋的意境，真的是太美了哈。所以古代的诗人苏轼也是把西湖比作古代的美女西施，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样的千古名句。那么这一首诗呢，是出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前两句叫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就是说晴天啊，西湖水波荡漾，在阳光照耀下呢，光彩熠熠，非常的漂亮。那么下雨的时候，远处的山又笼罩在烟雨之中啊，时隐时现的，眼前一片迷茫，朦胧的景色也是让人称奇。所以他说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啊，它是淡妆也好，浓妆也好，哇，都是那么的漂亮。好，那我们的问题要来啦啊，我们要开始找我们的第二把钥匙了。西湖比喻成西子，这把钥匙叫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把西湖比喻成西子，这把钥匙叫什么呢？发现美和歌颂美的诗意，对不对？因为苏轼写的这首诗嘛，所以第二把杭州西湖的诗意钥匙我们就拿到手啦。好，小队员们，我们现在已经收集了两把钥匙了啊，接下来还有两站啊，大家再接再厉吧。那大家坐好了，坐稳了，接下来我们要沿着古老的运河飞到扬州去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那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1: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出发，江南名城探游游记出发吧。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我们沿着古老的运河，现在呀就飞到了扬州啊，那这也是我们的第三站。唐朝的时候，扬州可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了。扬州呢，别称广陵。哎，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广陵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在古诗当中，哪首诗当中其中就有这个名字呀？而且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都能说出来的。哎，对了，就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哎，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嘛，对不对？那扬州呢，地处江苏省的中部，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是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商贸港口、旅游城市、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源地。它曾经获世界运河之都、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人居奖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称号，还有着淮左名都、竹溪佳处的这个美誉啊，而且也享有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那扬州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有很多美丽的景点。提到扬州的景点，我想大家都会说出瘦西湖啊，它是扬州标志性的景点了。瘦西湖呢，是以湖上园林著称啊，融南秀北雄，哎，南方的秀丽，北方的雄伟于一体。沿湖分布着徐园、小金山、五亭桥、二十四桥等名园胜迹啊，四季景色也是各异，尤其适合漫步呢，欣赏自然风光和古典建筑。那它还有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这里呢集文物保护、科研展陈和沉浸式的体验于一体啊，而且啊，通过这个声光电的特效和模型，展示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啊。如果我们去到这里的话，就能够啊很深刻的感受到运河的千年的变化的故事。它这儿呢也有园林，像个园和河园啊。那如果想要去逛街的话呢，可以去东关街，这是千年历史老街，也是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街道两旁呢有盐商大院、传统的店铺和美食摊位哈。如果你想体验扬州的慢生活和想买一些特色的纪念品，那东关街就是最好的去处了。到了夜晚呢，啊，可以古运河夜游。夜晚可以乘坐游船游览古运河，欣赏沿岸灯火辉煌的古建筑和夜景，来感受运河之都的独特魅力。这也是体验扬州夜生活的好方式啊。那我们来到扬州啊，我们自然就要找到我们的第三把钥匙啊。我们前两把钥匙呢，在苏州园林找到了啊，而且呢，我们在杭州西湖找到了。那第三把钥匙呢，就在古运河这里啊。这条古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古代没有汽车，没有火车，那大家想想看，粮食啊、丝绸啊，怎么运输呢？只有靠船只啊，也就是船只要通过这条河来运输了啊。 那扬州就是因为运河而繁荣起来的，在这条运河线上留下了历代著名的文人墨客大量的一些诗篇，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对吧？还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还有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啊，这都是和扬州有关。那这些千古名句啊，也是描绘了古代扬州曾经有过的繁华的辉煌时代。那这一切其实啊，都是和运河是有关系的了。那作为文化纽带的象征，运河水呢，不仅是承载了南来北往的船只，也是更加快了南腔北调的融合，也是激活了运河文化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这个拂过烟波的船桨，绕过桥头的河水，点亮河面的渔火啊，还有这个少公的号子，是吧，漕运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啊，就大大的写出了一个扬字。那你们知道吗，在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也是成功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大运河项目申遗成功之后呢，扬州啊有6段河道、10个遗产点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之最了。那这都是值得珍惜的宝贝哈，也是需要我们能够创造性的转化和创造性的发展。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来打开小喇叭来回顾扬州和大运河的相关的知识吧。

0: 中国大运河绵延千里，跨越古今，串联起南北数十座城市。但为何扬州能独享运河第一城的千年桂冠？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开凿邗沟，这是大运河最早的河段，也是中国第一条有明确记载的人工运河。扬州城因运河而生，与运河同龄，隋炀帝贯通南北运河时，邗沟成为枢纽，从此扬州站上了历史 C 位。唐代的扬州是东南第一大都会，腰缠十万贯，齐贺下扬州，这里是盐运、漕运的核心，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国商贾云集，鉴真东渡，马可波罗到访，运河的流水载着扬州的繁华流向世界。明清时期，扬州因运河盐业崛起，盐商富甲天下，他们建园林、修书院、藏古籍，留下扬州八怪的笔墨，沿宗庙的香火。运河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文化血脉，滋养出这座城市的诗意与风雅。千年后，扬州依然守护着运河，三湾湿地从码头变身生态公园，大运河博物馆用科技重现漕运盛景。作为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扬州用六段河道、十处遗产点，书写着活态遗产的新篇章。一条运河，半部中国史，一座扬州城，千年共生辉。
1: 好，刚刚我们是听到了更详细的介绍啊。那扬州古运河呢，不仅是水道，更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江南风雅的境界，连接古今的桥梁啊。就像他们当地有一句谚语说的，运河一线千古今，波涛万里在扬州。好，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要来了。我们了解到了大运河，那你有什么样的启示吗？就是你听了大运河的这个古今的这个发展啊，你有什么样的启发没有？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就是我们要获得的第三把钥匙啊，就是我们要在古运河获得的第三把钥匙。大家想一想，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儿来概括一下，就是你听到了这个大运河，你有什么样的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用一个词语来总结一下。好，那其实啊就是文化啊，就是文化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啊？因为千年的水脉创造了工程奇迹，千年文脉创造了文化瑰宝，对不对？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了啊，文人墨客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古诗词、文化诗词，千年动脉也是创造了精神财富。那么我们的第三把钥匙，扬州古运河的文化钥匙，我们就拿到手啦。好，那这一段旅程我们在古运河真是长了不少的知识啊。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活着的古镇，它也被称为枕水人家。不过呢，我们接下来啊就不会坐着飞船去了，我们要坐着乌篷船去。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当灯笼亮起的时候，魔法就出现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好，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我们江南名城探游记的最后一站啦。那天色渐晚哈，我们的最后一站来到的呢，就是浙江乌镇。在刚刚呢，我说了一句话，当灯笼亮起的时候，魔法就出现了。可能有小朋友很好奇，什么灯笼亮起的时候，什么样的魔法就出现了呢？因为乌镇是江南水乡，当这个灯笼亮起的时候啊，整个水乡就像换上了金色的新装一样。你不信吗？不信，现在就让我们坐着一叶小船，我们来读这座古镇吧。
7: 摇起了个乌篷船，山水又生风，
8: 水波荡漾，芦声悠扬。坐落于京杭大运河南端的乌镇，被誉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密布的河网与充沛的水源，催生出以船为车、以骑为马的水乡生活传统。居民依水而居，船籍往来不绝，就连日常赶集、清早饮茶也都在水中完成。这般生动的水上市井，是乌镇最深情的风貌。船不仅是乌镇连接外界的交通工具，更是其文化记忆的载体。源于对船的依赖与敬重，乌镇逐渐孕育出丰富多彩的船俗文化。为了将这一深厚悠久的船籍文化系统呈现给当代游客，乌镇西栅景区专设了一条船籍文化长廊。它以竹板银雕的传统技艺，细致勾勒出京杭大运河江南段曾有过的各类船籍，娓娓道来千年漕运与船籍变迁的历史故事。长廊近旁仍延续着古老的船楼，也就是传统修船工坊。如今老师傅们依然沿袭古法修船，先将整船拔岸，清理船底青苔与朽板，再用桐油与生石灰调成油灰，掺入麻丝敲成麻饼，修补时撕作条状嵌进板缝，最后更换腐蚀船板钉和星材，并为船体重新涂上红白铜膜，待试水通过，一叶轻舟便可再次划入水下。这些经传统工艺修复的船只，正在乌镇西栅景区为今天的人们开启独特的水乡体验。它们可乘上传统摇橹船慢行水乡韵味，也可选择花灯船感受白日喧嚣与夜幕下的流光溢彩，或体验早餐船于水中央享用江南早茶一品点心，鼓声悠悠，云卷云舒。而真正让这段旅程生动起来的是摇橹掌船的船工。船行水中，他们不仅确保行程安全，更化身文化使者， 在摇曳的传奇间为您讲解两岸风物与任何千人往事，偶尔兴起一段淳朴清亮的水乡小调，随风扬开。这份鲜活的服务与互动，既延续了以船为车的传统功能，也让每一程游览成为可听可感可回味的文化之旅。从历史到当代，从建造修复到亲身泛舟，乌镇的船文化不仅在乌镇西栅景区的廊中、辽州得以保存，更在每一次游览声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也让每一位到来的人真正读懂这座水乡延续至今的浪漫与智慧。
6: 好，听完了介绍啊，我们确实是能够感觉到船是乌镇的呼吸和记忆，从千年的修船技艺到运河船俗文化，再到摇橹船、早餐船、花灯船，乌镇呢就是以船为媒，带着大家驶入水乡的浪漫和智慧哈。那大家在这儿呢会能感觉到这房子特别有趣，有一半是架在水上的，它呢就叫做水阁，人们推开窗就能够洗菜，就能够钓鱼，就像生活在河里一样。那古老的屋檐下呢也是挂起了一串串的红灯笼，灯光倒映在水里，美得就像梦一样。人们还会坐在水边喝茶聊天，享受着宁静的夜晚。在这儿我们看到古老的房子被保护得很好，传统的手艺也在传承，那古老的水乡啊，在今天依然活着并且充满着生命力。好，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我们要在乌镇找最后一把钥匙哈。那这把钥匙叫什么名字呢？我就不考大家了，直接给大家公布答案。这把钥匙的名字就叫做浪漫啊。我们在水乡乌镇找到了最后一把钥匙，就是浪漫钥匙。那我们到现在呢已经是集齐了四把钥匙，我们到苏州园林找到了智慧钥匙，我们到杭州西湖找到了诗意钥匙，我们去到扬州大运河找到了文化钥匙哈，而且在乌镇也找到了浪漫钥匙。那么这四把钥匙集合在一起啊，这个惊喜宝盒就打开了，大家可以猜一猜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嗯，里边其实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缩影，我们有先辈的智慧，有美丽的风景，有浪漫的生活，还有悠久的文化。好了，小小冒险家们，那我们的任务也是圆满的完成了，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参与。最美的宝藏啊，就是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和壮丽的山河，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上江南，爱上我们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那我们这一次的江南名城探游记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下一次我们的声音飞行器要飞到哪儿呢？记得下午的4点准时登上飞船，我们下一次冒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

0: 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活在真空里》。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纪云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将请您欣赏当代诗人散文家余光中的一篇散文《听听那冷雨》。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活在真空里》，这是作家点灯的中短篇小说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点灯这个笔名本身就带有一种温暖而执着的意味，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作者的小说也确实在书写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不是缺乏光明的黑暗，而是缺乏理解和关注的黑暗。在那些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角落，有很多人在孤独地生活着，渴望被看见，渴望被理解。点灯用他的文字为这些人点上了一盏灯。活在真空里收录了六篇中短篇小说，每一篇都着眼于当代都市生活中的孤岛现象。人与人之间身体上的距离越来越近，但是心灵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书名的含义在于，很多现代人都像是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周围有很多人，但是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连接和交流。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在点灯的笔下被写得既真实又发人深省。其中的一篇叫《隔壁》，小说的主人公住在一个高层公寓里，搬进去三年了，从来没有和隔壁的邻居说过话。不是不想说，而是每次在电梯里相遇，两人都会默默地低下头看手机。有一天深夜，主人公听到了隔壁传来微弱的呼救声，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敲了敲隔壁的门。原来邻居老人突发疾病，一个人在家动弹不得，正是这次敲门打破了两家人之间三年的沉默。这个故事让人深思，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不敲邻居的门了？是什么力量把人和人之间隔开了？手机、忙碌、隐私意识等等，这些原本应该让生活更方便更有边界的东西，什么时候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屏障？点灯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他把这个问题清晰地摆在了读者面前。点灯的写作风格很独特，他的故事往往从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切入，然后慢慢展开，揭示出人物关系和社会问题的深层逻辑。他的文字简洁冷峻，但是在这冷峻之下有一种深沉的人道关怀。他不做道德评判，只是把人和人之间那种微妙的距离感和疏离感准确地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书中还有一篇写到一个长期独居的老人，他的孩子都在外地，平时和他联系最多的是每天来送外卖的小哥。小说的结尾，老人去世了，第一个发现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那个外卖小哥。因为有一天外卖放在门口没人取，他进去一看，这个细节让人读来百味杂陈。现代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正在以一种我们从未意识到的方式被重新定义。如果你对现代都市生活中的人际关系问题有所感触，如果你也觉得身边虽然有很多人，但是又时常感到孤独，《活在真空里》这本书会让你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它提醒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那堵墙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厚，而打破它的方式也许只是一次简单的敲门。点灯在谈到创作《活在真空里》这部小说的时候说，他写这些故事是因为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个隐身者。他在北京独居了很多年，有时候一整天都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他说那种孤独感不是痛苦的，而是一种沉默的持续的空间感。你就在那里，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你在那里。他希望通过写作让那些同样处在这种状态的人感受到一种被看见的温暖。活在真空里出版之后，在都市年轻读者中引发了强烈共鸣，这本书被很多人分享和推荐。有人说它是对当代都市孤独感最准确的文学描述。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和便利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最基本的人和人之间的连接。
一声问候，一次敲门，一个眼神，也许就是打破孤独的第一步。那堵我们自己亲手筑起的墙，也可以由我们自己来打破。点灯的活在真空里是一部令人深思的作品。书名中的真空是一个隐喻，它指向当代都市生活中那种疏离感和孤独感。人生活在拥挤的城市里，却感觉不到与他人的真正连接，就像被封闭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罩中，看得见外界，却触摸不到。点灯以冷静的笔触描绘了这种真空状态下的种种人性表现，有人在其中沉沦，有人试图冲破，也有人渐渐习惯了这种隔绝。这本书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但是它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0: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纪云、四戒与四仪。

父母同父教育子女责任，今我既履精华，一方之教则在耳躬，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为何？曰言之有四戒四仪：一戒厌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 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皈依四仪：一仪勤读，二仪敬师，三仪爱众，四仪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尔宜明珠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魂阔无穷，尔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 尽在其中焉。这段话的意思是，父母应该共同担负起教育子女的义务。如今我在北京，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然而，父女的心性偏爱子女的占多数，哪里会知道不讲原则的爱反而会害了子女？教育子女有哪些原则呢？简单的说，有四戒四仪：一不准晚起床，二不准懒惰， 三不准奢华，四不准骄傲，既要遵守四戒，又需规劝四仪：一仪勤学，二仪尊敬老师，三仪爱众，四仪谨慎饮食。以上八条是教育子女不可改变的条规，要牢牢记在心上，随时用来教育三个孩子。虽然仅仅只有十六个字，但已全部包括无疑了。你应该细细领会， 孩子们将来成功立业，全都在这儿了。这段话出自于纪昀所作的《纪内子论教子书》。纪昀字小兰，又字春帆，晚号时云，道号观义道人，谥号文达，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纪昀于乾隆十九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历任左庶子、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纪晓岚在去世之后，嘉庆帝亲笔题写墓志铭：“敏儿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纪晓岚教子有方，在和妻子谈到教育子女的原则时，他认为必须做到四戒和四仪，既告诉后人什么不该做， 又告诉后人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家训既简洁明了，又深刻透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当代诗人、散文家余光中1974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以后写下的一篇散文《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47年起，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1956年到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兼课，并主编《蓝星》诗刊。之后赴美进修，获硕士学位。返台后，相继任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197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后兼任中文大学林氏书院中文系主任。1985年返台执教。主要作品有诗集《周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紫荆赋》等。

0: 心灵之泉。
1: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寥寥翘翘，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躲过一阵萧萧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非非，令人更想入非非。像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这样想时，严寒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感觉了。这样想时，他希望这些狭长的巷子永远延伸下去，他的思路也可以延伸下去，不是金门街到厦门街，而是金门到厦门。杏花春雨江南，那是他的少年时代了。再过半个月就是清明，只是杏花春雨已不在，牧童遥指已不在，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地就在那里。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雨天的屋瓦，俯仰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粼粼牵绊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抚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笼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着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

的大，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塞挽歌，一片瓦银，千一片瓦银。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洼塘，下飞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甜甜那冷雨。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笔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律的雨季。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胶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一圈飞檐。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净时，伸手一拂就落了。25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厦门街的雨巷走了20年，与记忆等长。一座五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像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在，听听啊，冷。

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写于1974年春，此时作者离开大陆已经整整25年了。在文中，作者出色地运用了移步换景的手法，不断变换视角，描摹了从大陆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又到台湾不同地点听冷雨的意境、情趣、感受，并创造性地展示了丰富而又奇特的感觉。文章意象博大深沉，结构舒缓而不散漫，叠词叠句交错运用，极富音乐美。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政风行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政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政风行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2: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2: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 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2: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2: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2: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生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2: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政风行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政风行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那这位网友呢是发来微信，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已经缴了15年的企业养老保险了，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缴纳呀？如果中途中断过然后再缴费，这个年限需不需要重新计算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对于单位职工来说啊，在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继续为职工参保缴费。那由于基本养老金的计算与缴费水平的高低、缴费年限的长短啊是直接相关的，缴费水平越高，累计缴费的年限越长，退休时候领取的养老金就相对越多。而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来说呢，多缴费、长缴费可以提高退休以后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实现高质量的养老生活。因此啊，建议您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继续来缴纳养老保险。如果养老保险出现断缴，参保记录呢也不会清零，重新缴费之后中断前后的缴费年限呢则可以累计来计算。社保经办机构会保留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个人账户储存额连续计算，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满足最低缴费年限呢，就可以按月来领取基本养老金了。好，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有一级建造师的证书，之前从事工程管理工作，现在想申报高级工程师的职称，想问一下持有这个证书还需要满足哪些额外的条件呀？据文丽了解啊，根据安徽省关于在部分职业领域建立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指导意见，相关的规定，一级建造师的证书啊，可以直接对应中级工程师的职称，持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申报副高级的工程师，但是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持一级建造师证书满规定的年限，通常呢是中级职称满5年，具体呢以当年的评审通知为准。第二呢是完成对应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也就是供需课加专业课，一共要450个学时。第三要具备相应的业绩成果，比如您主持或者参与过省级以上工程项目，获得过相关技术奖励或者专利等等。第四呢，就是符合申报工程系列的其他要求，比如说像论文啊、技术报告啊等材料，具体呢也要以当年的安徽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为准。
0: 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0: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航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合肥的听众丁先生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通信行业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一下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办理许可业务要到哪儿去办。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夏云来回复。
7: 近年来，我局在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确保我们的企业办理许可业务时更加便捷和高效。根据省营商环境工作的要求，目前我局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均实现了全程网办。大家呢可以在安徽省政务网皖市通办平台查询我局的服务事项。我局办理事项从申请、受理到办结、反馈均可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完成，全面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其中部分的审批业务可以做到当日办结。我局已办理增值电信业务许可新申请1256家，变更206家，持续经营148家，注销45家，完成482个不合配号码的网上备案工作。
1: 安庆听众贾女士咨询，现在去祭祖，老家都说现在山上不给烧纸钱放鞭炮，我想问一下，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来回复。
8: 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了，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营外用火，在森林防火区内烧纸钱放鞭炮即易引发森林火灾，属于明令禁止行为的。我们啊，积极倡导移风易时，推广禁献花、植树绿化、家庭追思、网络祭祀等无火祭祀方式。在此啊，我呼吁大家啊，特别各位网友啊，祭祖重在形式，而非形式，请大家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守护好安徽的绿水青山。当前呢，我省正处于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气温偏高，大风天气增多，地表可燃物这个干燥啊，火险等级持续偏高，踏青、出游等活动频繁，使得野外火源呢这个压力显著增大。森林防火形势意味严峻，我们全省林业系统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夜色各级林长责任开展网格化巡查巡护，确保责任到人巡查到边；二是严格火源管控，在重点林区景区入口设置防火检查站；三是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对林区数倍电线 路、祭祀场所等重点目标进行全覆盖排查整治，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适时加强应急储备。我们全省呢各级专业本专业设立防灭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能够快速响应。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是合肥一家做智能装备的企业负责人，我听说省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晚置贷这样一个政策，我们企业对照政策文件看也符合条件，想申请试试，但是不太熟悉操作的流程，想问一下有没有更方便的申请渠道，能不能请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引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的负责人龚志国来回复。
9: 晚置贷呢，是我们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安徽金融监管局共同推出的一项以信用贷款为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面向重视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企业在质量领域的能力和资信可以通过晚置贷转化为银行的授信，破解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抵押物不足的问题。2025年，我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呢，联合省发展改革委、安徽金融监管局，在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设立了晚置贷业务专区，这是一个信息化平台，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已经上线运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专区进行申请。关于操作流程呢，企业在线上申请的时候，银行会根据它的质量要素信息进行授信评估。这个质量要素呢，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质量品牌荣誉类，主要是各级政府质量奖、完美品牌企业等等；二是质量技术基础类，比如说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第三类呢，是质量创新成果类，比如说企业获得质量攻关优秀成果，参加质量创新技能大赛获奖等等。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将全省1.5万家符合条件企业的质量要素信息，都这个上传到平台。那么企业不需要再准备和上传这些资料，直接登录全国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安徽站，这个进入晚置贷专区，按照提示在线填写融资需求信息和企业基本信息，系统就会自动推送给企业所选择的意向银行，银行这个时候呢就会主动联系企业，提供一户一策的授信服务。如果企业在操作过程中还遇到一些这个细节上的困难，可以联系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将会为您提供指导。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呢，让更多重视质量的企业能够享受到政策红利。
1: 阜阳听众马先生咨询，我是安徽本地做果蔬种植的个体户，为了方便田间管理，自己在基地装了一个小型的气象站。我最近听身边的人说，自建气象站呢必须要备案，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怎么办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观测与网络处长汪腊宝来回复。
10: 现在气象监测设施越来越普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我省行政区域内，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以及个人设立的新建气象站，无论规模大小、使用场景，全部需要备案。备案是气象行业管理的法定制度，也是气象部门统筹全省探测资源、规范探测活动的重要依据。未按规定备案的，将依法被查处。新建气象台站、临时气象观测设施投入运行后，需在3个月内完成备案，切勿超期。大家可以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晚市通办，搜索新建气象台站备案、临时气象观测备案，按照系统的提示填写备案即可。这里面包括站点的选址、设备的类型、观测的项目、使用用途等，要确保申报材料齐全，无缺陷漏项，避免影响备案审核。整个备案过程呢是全程网办，无需线下跑腿。同时提醒大家，备案后还需按照气象法的要求， 按时向属地气象部门汇交所获取的气象探测资料，这也是法定职责。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家是合肥的，这几年我爸妈年纪大了，身体没有以前硬朗了，非常容易相信所谓专家推销的保健品，前段时间被骗了还不敢说，我应该怎么办啊，可不可以报警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11: 现在啊，很多老人往往因为对推销的产品深信不疑，或者是担心给子女添麻烦，被埋怨等种种原因吧，被骗后呢，选择不报警或者不及时报警。作为子女呢，要关注老人服用的保健品的情况，留心保健品的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价格以及功能功效等方面的信息。如有疑问呢，可以向具有专业知识的亲朋好友、卫健或者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相关的正规的网站、软件进行核校验比对，发现被骗呢，如果及时进行报警，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受理，开展相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在这里呢，利用这次机会啊，也向广大听众啊做个提醒：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品治疗。凡是把保健品吹嘘成能治病、包治百病的，基本都是诈骗。同时呢，家里老人购买保健品啊，交纳大额的定金，一定要让子女知道，尽量不让老人单独大额转账。第三呢，是被骗后啊，要保存好转账的记录、聊天的记录、产品的包装以及这个宣传手册、发票等等，这些都是报警的关键证据。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我新办理了一个手机号，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号码没有办法注册 APP，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要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季宁来回复一下。
12: 新办的手机号码无法注册或者绑定这样互联网应用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您的号码是为二次放号的号码。二次放号的号码呢，即前用户注销后也是经一定期限的冻结后重新启用的号码。因为前期用户呢已经将该号码与相关互联网应用进行了一个绑定，导致新用户无法注册或者是绑定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这样的问题呢，也是建议您可以通过各家运营商的官方 APP 使用二次号码换新的这个服务，也是能快速解绑该号码在开户前已绑定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目前我们二次号码换新服务已经可以支持200余款常用的这样互联网应用的一键解绑操作，包括大家常用到的微信啊、支付宝啊、京东啊、抖音啊这样的头部应用都能够实现，操作起来也非常的便捷高效。 能够帮助您快速解决注册及绑定难题。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呢，我是林农，现在有几十亩山场，想发展宁夏经济，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能给我指条路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国际合作与林业产业处处长黄先清来回复。
13: 有山场想发展宁夏经济，这个想法很好。首先建议你先明确自家山场的资源条件，比如位置、坡度、土壤、水源等情况，判断适合发展什么。目前我省重点扶持的宁夏种植方向主要包括中药材，如石斛、黄金等，食用菌如竹荪、羊肚菌等，以及宁夏养蜂等。你可以先到当地乡镇林业部门咨询，他们会根据区域规划为你推荐合适项目。如果担心技术，我们有林业科技特派员和乡土专家可以提供上门指导。如果担心资金，各级财政有针对性的奖补和贴息贷款等政策。总之，政府会尽力做好服务，帮你搭桥铺路。
1: 合肥的赵先生发来微信，他说呢，媒体不是曝光了泡椒、凤爪、草莓冻干这些零食的质量问题吗？我们家平时特别喜欢买零食吃，现在就担心买到质量不过关的了。想问一下，现在市面上的零食监管部门会不会抽检呀？万一买到问题食品，能够找监管部门检测吗？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14: 那么作为省级质检机构呢，我们主要呢是从三个方面来力保食品安全。一是承担全省多地市食品抽检任务，包括覆盖了米袋子、菜篮子等重点品类。二是持续开展你点我检检走进社区的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快速的检测。三是呢接受消费者的委托检验。如果您买到了问题食品，把样品啊和购物小票留好，直接与我们院的食品化工所联系，我们呢会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和方法进行检测，给您呢出具正规的检测报告。如果真检出了不合格，我们呢还会向上级市长主管部门呢报告。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以前一直用手机自带的 APP， 后来发现我爱人不同品牌的手机，他的那个天气预报和我有的时候不一样，不知道该信谁的。想问一下，这个权威的气象部门有没有自己的天气预报 APP， 感觉呢这样会更准确一些。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气象局减灾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一下。
15: 我们气象部门呢，为了让老百姓获取更便捷、更实用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呢，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拓展我们气象信息的发布渠道。我们也刚刚上线了完美气象 APP， 网友们可以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这款 APP。它呢，不仅能提供未来几小时到一周之内的这种天气预报，以及基于精准定位的实时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更能为大家提供穿衣呀、锻炼呀、登山呀等等这些场景化的生活气象指数。目前呢，正值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啊，网友们可以参考 APP 中的赏花地图，策划一条专属于您的踏青赏花路线。大家不妨下载试一试，也欢迎网友们在试用的过程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不断的优化完善。
1: 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一周左右提车，听说可以不用去车管所，直接在网上办理上牌手续了，想问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16: 自2025年11月1日起，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已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现在已经与30多家汽车企业实现了新车预查验的信息联网，也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小客车生产企业，并实现与保险部门、税务机关车辆保险发票信息的联网核查。您在购买新车后，可以通过我们的交管12123 APP 上面有个新车上牌服务模块，来先查询确认一下 所购买的车辆是不是

0: 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我们小区有不少人联名投诉，说楼顶的基站有辐射危害，要求运营商拆除。结果基站关停之后，现在小区的手机信号特别差，电话都听不清楚。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处长周良来回复。
1: 关于咱们小区有居民投诉基站辐射关闭后呢信号变差的问题，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困扰。其实呢，国家呢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48条，通信基站属于公共基础设施，是保障大家通信需要的，不能随便关闭或者拆除的。关于大家关心的基站电磁辐射问题呢，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们的基站都按照国家严格标准来建设和运营。国家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制呢，规定的上限是每平方厘米40微瓦，而实际监测数据显示，基站周围的辐射值大约只有每平方厘米8微瓦，远远低于国家电磁辐射防护标准所规定的限值，请大家放心。若直接关掉到基站，会让手机信号变弱，连电话都很难打通，万一真有急事或者需要报警啊呼救呀，反而会很不安全。如果咱们小区还是有居民对辐射有疑问，可以呢由运营商或者小区的业委会来组织，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机构到现场来实际来检测一下，然后呢把检测结果公开贴出来，让每位居民都能看到真实的数据，这样呢既放心也能够解决问题。总之啊，基站是为大家服务的，咱们可以科学检测，公开信息，避免呢因担心而影响整个小区的正常通信。
0: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是多少，补多少年，还有没有了？如果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之后，退耕的农户还能够申请采伐所种植的林木吗？能不能还田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林业局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2: 我省前一轮退耕还林于2002年到2005年实施，分生态林和经济林进行补助，生态林补助是8年，经济林补助呢是5年，后续有延长一轮的补助，前8年和前5年每年补助标准是现金210元，同时补助生活费20元，后8年或者后5年每亩每年补助现金调整为105元，原来每亩每年的生活费20元继续补助，用于退耕还林管护。新一轮我省退耕还林于2016年开始实施，每亩补助是1500元，5年内分3次下达，第一年是500元加种苗费300元，第二年是300元，第三年是400元。2021年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了补助期5年，每年是100元，共计的话呢是每亩补助是2000元。这个补助费到2025年底所有的补助费用准予发放完毕，后续没有再有补助。对于这个不在国家级或者地方供应林范围内的，就没有纳入到中央或者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的，可以在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不改变林地性质、不减少林地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的这个选择采伐方式申请采伐，并且按照实地实数的原则啊进行这个林分改造。采伐方式和采伐强度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这个关于森林采伐更新的一些规定。为充分发挥退耕还林应有的综合效益，兼顾这个退耕农户的利益，这个退耕还林呢，这个可以依法依规对其所有的林下林木实施采伐后，经营主体可以自主这个选择造林树种或者更换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树种进行更新造林，同时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以及档案管理等，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等有关规定，禁止在退耕还林项目这个范围内进行这复垦或从事滥伐滥挖这个等破坏这个地表这个植被的活动。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评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各位老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这两天啊，大家见面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哎，假期怎么安排呀？不管是打算出门走走看看风景，还是在家陪陪儿女带带孙辈，有一点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热闹的聚会，这一样啊也都不会少。不过呢，话说回来，咱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血脂、高尿酸这些慢性病的老友们，心里啊可能都绷紧了一根弦，那就是过节嘛，开心归开心，可这血糖、血压、血脂还有尿酸，万一也跟着过节了，那可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难道过节就得处处小心翼翼，不敢吃也不敢动吗？当然不是。咱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就要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因此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主任，围绕均衡饮食，还有科学控糖、控血脂、控尿酸、低盐饮食，还有合理运动几个方面呢，用符合国家权威指南的方法，教大家健康过节，快乐过节。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刘主任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那么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0: 刘主任，想问问您，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一到节假日过后，这个血糖、血压还有尿酸爆表的病人就特别多呢？
2: 对，这是我们每一个节假日期间和节假日后都会遇到的一种啊节后综合症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在慢病管理上啊，特别明显。那么五一、国庆、春节之后呢，我们内分泌的门诊量呢确实也会上升，主要在于血糖的代谢、血脂的代谢、血尿酸代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么主要还是跟节假日期间呢，那么大家对合理规范的这样的饮食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所以呢可能会存在了吃多啦、喝多啦、活动少啦，或者是服药不规律了，然后出现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提前给大家打好这个预防针哈。咱们先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聊起，就是假期里怎么吃才能够既安心又开心呢？
2: 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大家就是实际的啊，非常跟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首先的是要饮食，然后才是，对吧，去很好的去运动，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出去旅游，然后跟朋友相聚。所以饮食呢作为我们的第一原则啊。那么如果啊各位广大的听众，或者你们周围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就是慢性疾病的一些小问题啊，那我们在饮食上

0: 主要的原则要遵循以下几点。首先，食物多样，谷类为主，要粗细搭配。那么第二个呢，吃动要平衡，我们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第三，建议多食蔬菜、奶类和大豆类。那么第四呢，适量的多吃鱼、禽、瘦肉和蛋，少油少盐，控糖限酒，规律进食，足量的饮水，杜绝暴饮暴食。那么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啊，科学的遵循这些饮食的原则，那么来更好的预防这些慢性疾病啊。
1: 对，那说到这里呢，刚才刘主任也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今天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日常有一些慢病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那现场问题呢，我们也会请刘主任呢给予解答。刚才呢，刘主任把这个饮食假日的总体饮食的原则，可以说给大家明明白白的介绍的非常详细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老友们最关心的一些慢病问题。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科学控糖。那刘主任说到这个控糖，很多老友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我们少吃点甜的，少吃甜食。但其实控糖好像远不止吃甜食、吃糖这么简单哈。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血糖管理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0: 那我们血糖的分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那么它因为是糖和血红蛋白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的指标，所以呢，它是可以反映我们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控制情况。因为我们血红蛋白的半衰期是90天，所以呢，这个指标呢又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监测这个血糖平均控制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你们最主要的是做到要监测自己的空腹血糖和餐后啊，早、中、晚、餐后2小时血糖，那么把这些血糖控制好，那么才是我们控糖的最主要的一个首要的基础的一个目标，然后才谈啊怎么样去延缓和控制我们糖尿病引起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急性的和慢性的一些并发症啊。
1: 就是空腹血糖是最关键的一个。
0: 对对，
1: 那么具体怎么吃才能让血糖稳稳当当的呢？
0: 那么血糖的管理的目标啊，我们总体来说嘛，平稳达标，减少波动，然后预防低血糖和这个高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急症。我们在饮食上面，因为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仍然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所以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合理的规范你碳水化合物的量啊，规定你碳水化合物的量。那么主食呢，是影响我们餐后血糖的主要的因素。因为碳水化合物对餐后血糖的贡献也是最高的，所以关键我们要固定它的量，要选对它的种类啊。那么主食的摄入量呢，要根据年龄和活动量个体化啊，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给每一位糖友患者制定他的降糖方案的时候，也是要遵循他的这样个体化的这样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在成年人啊，18岁到60岁这样的一个成年的主体的人群呢，那么控糖的状态下，每餐主食建议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米饭，就是你的拳头有多大，你进食的这个米饭的量要在这个拳头范围之间。如果是大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因为他代谢比较缓慢，活动量减少，每餐主食可以调整为一个小拳头大小，更加安全的稳妥。如果你常年更多，比如说你的消耗可能会多，比如说一些活动量比较大的工作啊，它需要这种更多的体力工作，那么它进食碳水需要更多的量，那怎么样又能做到我有饱腹感，又能
1: 不超标
0: 不超标呢？那你碳水化合物可以选择多种类的，比如说双米饭或者三米饭，比如像大米和玉米在一起就叫两米饭，还可以加糙米，那么叫三米饭。因为我们的玉米啊，还有糙米，那么它对餐后血糖的贡献相对比大米来说肯定要小，这样呢就能规避这些超标的问题啊，又能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饱腹感，能控制你的量啊，这样。
1: 这刚才说到的是碳水的定量管理哈，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或者是我们消耗来决定自己吃多少这个碳水。
0: 对，
1: 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碳水主食。

0: 食，我们蔬菜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听说吃蔬菜也是有讲究的，是吗？
1: 对啊，蔬菜呢，是我们作为糖尿病患者饮食金字塔当中的低层，就最多的。我们金字塔是越往上，你吃的要越少，对吧？上面应该是脂类、坚果类，坚果类的油脂比较大的。那么在它最低层呢，应该就是蔬菜类的，也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早上一天的蔬菜量可以达到1斤，用一个相对来说量化的标准，那么你中午吃蔬菜可以用那个手捧，你两捧就都可以，然后晚上也可以两捧，就是你两个手在一起这样一捧啊，这样的蔬菜的含量，总天一天的量嘛，大概是1斤左右。那么蔬菜种类呢，仍然也是以这个深色的蔬菜为主。这里跟大家也介绍一下，为什么深色的蔬菜呢，是我们目前在糖尿病饮食当中非常推荐的一种健康的蔬菜饮食，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深色的蔬菜包括菠菜、西兰花、芹菜、生菜。油麦菜啊，空心菜，还有我们紫甘蓝、胡萝卜这些啊，西红柿，为什么它从以下几个方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深色的蔬菜呢，它富含更多的胡萝卜素啊，那么说可以保护视力、皮肤健康，还有维持我们的这样的免疫力。那么第二个，深色的蔬菜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高于浅色的，所以维 C 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是建议多食。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尤其是绿叶子深色的蔬菜，它含的叶酸的含量很多，它也是叶酸的优质的来源。那么叶酸呢，我们说它是参与 DNA 合成和细胞分裂，所以在妊娠期和备孕期的时候，我们都提倡，补充一些叶酸，就是为了预防跟这个，神经系统疾病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疾病。那么第四个方面，深色的这个菜里面含有的矿物质，比如说我们的钙呀、磷啊。这个钾呀，含量也比较高。那么维生素高的时候，可以促进这些矿物质的吸收，使矿物质的生物利用度呢得到一定的提高。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的骨骼健康，有助于预防贫血，还有调节血压的这样的优势。那么第五个方面，那么它的膳食纤维。在深色蔬菜里面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是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预防便秘，控糖调脂啊，尤其像紫甘蓝呀、红苋菜、茄子，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些，深色的这样的蔬菜类，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好的花青素，还有类黄酮啊，类黄酮，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清除自由基呀，减少细胞损伤，这些在这个。提高免疫、抗肿瘤方面都非常的好啊，
0: 那也不光是推荐给我们这个控糖的朋友们，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深色的蔬菜适合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哈，大家多吃一些深色的这个蔬菜。那么蔬菜里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做菜的时候会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都放在我们这个菜里面，那么这些我们在控糖方面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1: 这就是讲到我们在这类吃就是饮食当中啊有。升糖指数是评价每一个食物对血糖的贡献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们要少吃这种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升糖指数高的食物就包括像土豆、山药、莲藕、芋头。为什么？它里面含有很多的淀粉类物质。淀粉类的物质遇到我们的唾液，那么它直接水解成葡萄糖。它会使血糖迅速的升高。就像我们的稀饭，糖友们应该都会知道，你。少食稀饭，因为稀饭里面的淀粉它是很高的，它直接经过你唾液，它升糖会很快，比你吃米饭的这样的升糖，速度会更高一些。它就属于升糖指数高的这样的食物。如果你实在想吃这些食物，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在你的主食里面把这些食物的量给扣下来。这样你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规范它的量的一个程度啊，
0: 就是总量一定要控好，对吧？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吃主食，吃这个蔬菜，那像我们平常在吃饭用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先吃什么，后吃什么，顺序上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我们推荐的啊，包括控糖和控制体重，对吧？我们去年应该是去年国家卫健委提出的减重3周年的这样的口号，那我们各大医院要求我们都要设立减重门诊，也就体重健康管理中心。首先就是饮食，那我们就推出来的一个饮食的规则啊，跟控糖是一样的，先吃蔬菜。 再吃优质低蛋白。

0: 蛋白的食物，优质蛋白，鱼肉啊、蛋啊、豆腐，最后吃主食。那么这个顺序的优点呢，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可以延缓我们的胃排空，让主食里的糖分啊慢慢的吸收，餐后血糖呢它不会迅速的冲得太高啊。
1: 也就是一定要记好，先吃菜，再吃优质蛋白，然后再最后吃主食，这个顺序大家不论是对于我们控糖还是减重的朋友们，最健康的这个顺序就是这样哈。
0: 对，
1: 那想问问，那糖是不是完全就不能碰了呢？
0: 我们有些糖确实是你是不能碰的，比如说甜点，糖果，蜜饯，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我们科室会把所有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有喜欢去买那些这个外面的这种速成饮料的习惯啊？我们科室做健康教育的时候，我们是把每个饮料里面含糖量的这样的多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小的那种包装袋做成了糖。那是很可观的，就是你那个糖的分量有的高达50到100克，就很多的这个，你喝起饮料等于你就吃了这一袋糖下去，所以它含糖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是我们是不建议像这种饮料还有蜂蜜啊糖浆，这个肯定是要限制的。但是呢我们说去年应该是还是前年，我们的这个世界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就是说主题就是一个提高我们糖友患者的幸福感，那么也就是说不能讲什么都不能吃，那我觉得生活对吧，它是个快乐的多巴胺，我们都不能去享受这种快乐的多巴胺，那我的幸福感就要会大打折扣，
1: 就是甜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0: 对， 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些食物少吃，我们可以吃一些像什么，像这个叫木糖醇这样加工的一些食物，它属于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升糖比较缓慢，这种是可以少量的啊，可以来愉悦自己，也可以代替这样的果糖，然后呢又能减少葡萄糖的这样的吸收，但是也要注意量啊，木糖醇也要控制在
1: 控量
0: 也要控量啊，10克吧1次，也不能太多啊。
1: 那么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就是糖友们，都会有一个顾虑，就是水果它也是甜的，那这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吃了又怕自己升糖。
0: 就是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很多患者回来问我，我晚上我都不吃主食，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水果，但是我体重一斤不降。后来我就跟他分析了，你每天吃的这种水果，如果你吃的不对，比如说含糖量比较高的这些水果，那一样的，它也是会增加能量的储存，也会让你的体重不会有明显的这样掉秤的这样的这个可能。那我们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呢，怎么去吃水果呢？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选择低升糖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柚子啊，像梨，那么更好的可能还是黄瓜、西红柿，尤其是西红柿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它又可以作为水果，又可能作为蔬菜啊。那么它这种含量相对低一点，建议在两餐之间，比如说上午10点和下午3点，这前提是在它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么像荔枝啊、龙眼、榴莲啊、西瓜呀、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是不推荐的啊，是不推荐的。也不要饭后立刻吃水果啊，两餐之间比较合适。
1: 那最后还有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想问问刘主任，咱们这个中药能不能帮着控糖呢？
0: 对，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寻求中医的帮助，那么在糖尿病前期和我们糖尿病还不是非常严重的时期呢，选择想用中药来调理自己的身体，来控制这个糖尿病啊。那么是有一部分人群是可以通过中药来控制，甚至现在药食同源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最主要的那就是公认的，我们对这个血糖有控制作用的一个中药就是黄连啊，它里面含的小檗碱，那么是明确的是有降糖作用的。那么还有像黄芪呀，它是有补气的作用，那么对气虚型的糖尿病呢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像桑叶啊，我们有桑叶呢泡水喝啊，是有助于控制我们餐后的血糖，还有增加饱腹感。而且桑叶呢里面含有3种不同的成分，它可以抑制摄食中枢，就让我们有增加胃肠道的饱腹感，让我们可能会不是那么
1: 饥饿
0: 感，不是那么特别想进食啊。
1: 这挺好的，
0: 对
1: 于减肥
0: 的
1: 朋友是很有好的。
0: 对，还有葛根，还有生津止渴，也是适合那种口干舌燥的这些朋友啊。
1: 嗯，
0: 那么这中药还是挺多的。其实如果像感兴趣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找时间还可以再聊一聊，
1: 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0: 嗯，
1: 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黄连啊，还有这特别说到这个桑叶，那咱们老友听了之后，能不能自己去药店来抓一点回来泡泡水喝？这种方式您觉得呢？
0: 应该也是可以的，桑叶完全，而且桑叶还有清热。如果对于寒体内比较偏寒的啊，怕冷的这样的特别寒气，尤其是胃受凉的朋友，是要注意一下量啊。桑叶它因为还有一个清热的作用嘛，所以对于那种血糖高的人，一般来说大部分是阴虚燥热，所以可能对大部分单纯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很适合的啊，用点桑叶来泡水喝，这都是也是可以的啊。
1: 好，明白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控糖方面，就是万一我们假期聚餐哈，又少不了大家在一起出去吃吃喝喝，不小心吃多了，万一这个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血糖高了啊，出去整个假期之间啊，我们首先就是也不要慌张，不要自己乱加药啊。那么第二个呢，适当增加饭后的，首先如果是餐后血糖高，那你最主要的最好的一种降低餐后血糖的方式啊，就是吃完饭啊以后多运动。运动的量以什么为主呢？以身体，我反复跟患者啊，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让身体微微出汗啊，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机体肌肉啊对葡萄糖的利用起到降低餐后血糖的这样的作用。那么在下一餐呢，可以主动减量，尤其是这样的主食的含量如果持续的偏高，我们要及时的就是寻医就诊啊。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聊了聊这个假期我们如何控糖跟糖友们说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血脂高血脂的朋友，想问问刘主任，血脂高的人如果假期怎么吃才能够保护自己这个血脂控好呢？
0: 那么血脂啊，我们说它主要是外源性的饮食摄入和内源性的肝脏合成的啊，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所以我们饮食那么可以通过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啊，抑制肝脏脂质的这样的合成，我们还可以促进肠道啊对这个脂肪的这样的一个脂质的排泄，那么来延缓啊，来延缓这样的血脂升高造成的我们血管的这样的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出现一系列的心脑肾的这些相关的疾病啊，那么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啊。在饮食上面，我们控制脂肪和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我们一天来说一天的这个烹饪的用油啊，我们要小于25克，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普通的用的那个勺子，一勺大概是5克，一般是在5勺以内啊，
1: 就一天一整天的
0: 一整天啊。那么每顿最多啊，一般说这个1勺半啊，首选橄榄油。我们有一个非常好健康的饮食叫地中海饮食，它里面提倡的就是以橄榄油为主啊。那么然后就是茶籽油、菜籽油啊，像猪油、动物油肯定是不太提倡的啊。减少肥肉，还有动物皮，尤其是像鸡汤、鸡肉，它的肉含量，那减肥的人很多吃这个牛肉和鸡胸脯肉是减肥，但是这个鸡皮的能量是很高的，你吃下去可能等于就是把脂肪吃下去了啊。所以动物的皮还有油炸食品，还有糕点啊、奶油啊这种摄入肯定都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我们严格要控制动物的内脏，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是非常高。还有蟹黄啊、鱼子啊、火锅这些动物内脏嘌呤也很高。大部分血脂高它都会伴有尿酸高。那么它会双重的损害这个我们的血管。还有像火锅的这种浓汤啊，它等于是火锅浓汤里面还有什么啊，脂肪、胆固醇、嘌呤，它是一个3料炸弹。你等于是把脂肪、胆固醇、尿酸全部吃到肚子里去了。
1: 那就是这类人群不建议去吃。
0: 不建议多吃。
1: 对。
0: 不建议。对。
1: 那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食用菌类的它适不适合呢？
0: 食用这种
1: 食用菌就是蘑菇啊，或者是 这类的在我们这个降血脂的人群当中，是不是适合推荐大家吃呢？
0: 也是可以的，应该是说我们膳食纤维嘛，主要是要增加膳食纤维和这个优质蛋白。你像这个燕麦啊、豆类、菌菇啊、海带，它应该还是属于这种膳食纤维的啊，应该是可以的啊。
1: 那就是血脂如果说比偏高的朋友，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吃饭，因为我们到饭店可能就很难控得住这些了。
0: 它的油，对，尤其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油脂。
1: 油脂比较高、
0: 嗯、啊，因为你确实饭店里的它很可口，色泽很鲜美的这样的菜，它必须有很多的烹饪油来去完成它、
1: 嗯、
0: 对吧，不然它呈现不了这么非常好美味佳肴、嗯、那它又不可能用那种很好的这样的橄榄油或者像亚麻籽油啊、叉子油这样的、
1: 嗯、
0: 一般饭店它用的可能还是普通的花生油或者是
1: 对吧
0: 所以适当的减少。
1: 好的，那我们再接下来聊一聊药食同源这一块哈，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0: 那么降血脂的这样的一些日常的啊，药食同源的，生活当中我们哪些可以又是药又是食物可以放在我们烹饪当中？有一位山楂啊，很多有这个吃牛羊肉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我们在烧红排骨的时候、烧牛肉的时候放一点山楂，它就会使这个肉质更加软烂，对吧？这就是山楂非常好的，它有消食化积还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啊。所以这味药一般来说它对在降血脂方面是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煮水喝呀，也可以泡茶喝。那么还有一味我们也是减重降脂的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荷叶。很多女性可能也知道啊，荷叶嘛，它有生清降浊的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也是可以用来泡水煮水喝的啊，直接煮水喝。还有决明子啊，它是子类，我们中药里面啊，中药其实名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花类的中药它有疏肝行气，让你心情愉悦。那么子类的中药很多它是有润肠通便，那么通过这种就是促进肠道的排泄，它也可以促进脂质的排出，所以决明子也是可以用来去这个泡水喝的。
1: 好的，刚才给大家推荐了三位这个药食同源的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哈。那接下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会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请刘主任为大家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宣城 FM 103.6，
9: 宁国 FM 104.4，
8: 广德 FM 100.9，
9: 铜陵 FM 88.7，
8: 池州 FM 99.5，
9: 安庆 FM 99.5，
8: 岳西 FM 95.3，
9: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亲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

0: 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健刘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健康不打烊，给老友朋友们介绍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相关知识。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刘主任。
3: 刘健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性腺与生长发育障碍疾病学组委员，安徽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及骨矿炎疾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分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老年学学会中西医结合甲状腺联盟常务委员，第一临床学院诊断学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参加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主持省级、校级课题三项，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二项，安徽省中医药协会科技奖二等奖一项，2020年获得省级教坛新秀，曾获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优秀教师，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副主编一部，其他专著五部，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刘主任主要跟我们的老友朋友聊了聊假期如何控糖和控血脂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聊相关的慢病养护方面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给我们的留言，解答一下哈，刘主任。这里有一位网友朋友说，想问一下，主任，我的肌酐和尿酸都偏高，怎么治疗？服什么药？是不是肾不好的原因？
4: 首先你的肌酐高要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如果是和尿酸是什么原因，你要病要先查明清楚。因为如果是你常年的高尿酸血症然后继发的这个肌酐高的话，那么你这个可能就需要用寻求医生的帮助，然后来进行这个保护肾脏的治疗。那么首先它肯定是你肾脏受损了，而且肾脏受损分很多时期啊，有这个代偿期、室代偿期、淡质血症期，还有最后是尿毒症期，这个问题要重视啊。如果你尿酸和这个肾肌酐都很高了，你首先在饮食上面要控盐控油啊，它可能还会带来血压高、血脂高这一系列的这样并发症啊。这个确实是一个肾脏的损害，但是损害到什么的程度要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啊，专科医生来给你诊治。
2: 就是偏高高多少，它这个值的范围要看一下，
4: 看一下
2: 对吧？
4: 对。
2: 而且有没有一些特别老友朋友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病，像您刚才说的什么高血压或者什么的，会不会一些降压药也会有所影响等等？
4: 对，
2: 可能
4: 它是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它会导致肾功能的损害。那么同样肾功能不好，它也会出现高血压和高血脂这样的。
2: 所以呢可能还需要去找专科医生来诊断一下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还想问一下主任哈，我的血红蛋白低，正常值38，是不是贫血症状？是低于正常值还是可能就是低于正常值38，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4: 你 如果正常的血红蛋白，成年人应该在120以上嘞。如果你38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了。血红蛋白正常男性应该在120到170，女性应该在150，也是在至少你也要在100以上。如果38真的是很低，你是低于正常的。
2: 您是比正常值低38，
4: 还是就是38？
2: 对对对，要问清楚了哈。如果说比正常值低了38。
4: 那就是一个轻中度的贫血了。
2: 轻中度的贫血。
4: 对，
2: 那平常日常可能也要注意的。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高血脂能不能吃鸡蛋黄？
4: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有血脂问题的朋友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鸡蛋黄里面含有的胆固醇含量是很高的。那么国家规定呢，我们这个血脂高的这个人群啊，一天一个鸡蛋黄，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如果你的胆固醇在你就是用药的情况下仍然是非常非常高，我们有一个疾病叫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因为这种血脂可能用药物控制的都不好。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你两天吃一个鸡蛋黄，因为鸡蛋黄里面除了这个胆固醇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甚至有一些少的像卵磷脂，它还有益于血脂的代谢的，所以不是说一点不能吃，只是要控制这个量。
2: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控量，一天一个啊，正常的话，刚才这位网友发过来了，他说比正常值低38啊。
4: 好，那么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比正常人低了38，你应该属于是一个轻中度的一个贫血，那我建议您要去查一下你的血清铁和叶酸，然后结合你血常规的结果，看你是大细胞性还是小细胞性贫血，就是说明确你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还是。是一个具有贫，那么如果是缺铁性的贫血的话，那么补铁啊；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那么补充造血原料叶酸和 B12 这样的，这是西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么平常我们在饮食上面啊，怎么注意？像红枣啊，像黄芪啊，山药啊，那个都是有助于这个补气生血的这样的一些中药，作为药食同源，你也可以使用的。还有中药，我们的八珍汤就是专门补气生血的。
2: 好的，那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老友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刚才我们说完了控糖和控血脂，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就是痛起来真要命的话题，就是高尿酸和痛风哈。那想问问刘主任，我们怎么在饮食上注意来防痛风的发作呢？
4: 那么其实我觉得跟饮食相比较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肌酸喝酒饮酒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怎么样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我们归纳起来四句话啊。低嘌呤饮食，足量的饮水啊，禁酒，限果糖啊。那么首先我们低嘌呤饮食原则，那么嘌呤代谢嘛，是我们产生尿酸的主要的一个代谢过程，所以低嘌呤饮食呢可以减少尿酸的生成啊，预防这个痛风的发作。哪些食物属于这种含嘌呤比较高的这样的食物呢？首先动物的内脏，还有浓肉汤啊，还有我刚刚讲的火锅汤啊，还有一些高嘌呤的这种深海的海鲜，像鱼，各种海鱼类和虾啊，蟹黄啊，鱼子酱啊，这些啊，啤酒这些都是我们要严格的控制。那么适量的限制的食物，像瘦肉、牛羊肉，肉类适当的要限制，一般怎么样，一天就不超过我们手掌心的这样的大小，然后厚度大概我们一个手指头那么厚，就你一天就吃这么多这样的肉啊，而且是以瘦肉为主啊。那么水产类的以这个淡水鱼为主，像这个草鱼啊、鲈鱼啊都可以，一般也是一巴掌这么大的这个鱼肉啊，一周两顿。那么豆制品要控制啊，豆制品是严格控制的，豆浆要少于一杯啊，豆腐要少于半块啊，一般每天一定要控制。像菠菜嘛，可以有蔬菜啊，这个芦笋、四季豆啊，也是适量的一小捧吧。然后像香菇啊、金针菇啊，一小碟啊。那么主食类呢，还是优选大米啊、小米啊。 玉米这些啊，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低嘌呤饮食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控制海鲜类的食物和这个
2: 动物内脏。
4: 动物内脏，
2: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足量饮水，这也很重要。
4: 对，饮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每个我都会跟大家去说，你每天至少2500毫升的水。所以这两年我看有很多人都会买那个大肚杯，那个大肚杯大概一杯是一升吧啊。其实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饮水，提醒大家多饮水。你不饮水，你看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因为工作或者因为这个忙碌的原因，上午可能就喝个一杯水，不渴都不喝。那你时间长了啊，你尿肯定会肾脏有结晶，结晶就是结石的前一步啊。那么对于高尿酸的患者，大量的饮水是你生活必须的一点啊，可以促进尿酸排泄。
2: 这个禁酒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限果糖，这个果糖也会使这个尿酸升高吗？
4: 对，因为果糖里面有含量叫果糖的糖浆，它可以显著的抑制尿酸排泄啊，那么它是痛风急性发作的主要的一个诱因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也要记住，一个酒精，一个限果糖啊，这两点。
2: 那在这个控这个尿酸方面，我们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大家煮水喝的呢？
4: 其实我们如果是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中药的话，选择可能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渗湿利水的这样的中药，可能因为它更方便，比如说像玉米须，就是我们玉米吃的那个
2: 外面包的那
4: 个
2: 须，
4: 哎，把它拿下来煮水喝，它明显有利水的作用。还有冬瓜皮，它也是有这个利水，还有西瓜皮也是有清凉然后解暑，它也有利水的作用啊。一般来说嘛，你可以把它大火煮开10到15分钟，然后呢，转小火再也是一个15分钟左右，然后呢温水慢慢啊，建议温水不要喝凉水，因为温水它可以更加的刺激新陈代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脾胃功能的运化，那么可以利尿来促进尿酸的这样的排出，还可以消肿啊。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可以说提醒就是了解一些中药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中药里面最好的降尿酸的药物可以跟西药去媲美的，就是我们的辟泻啊，辟泻这位中药。那么辟泻这位中药，因为它具有抗炎和这个抑制尿酸形成促进尿酸排泄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它对高尿酸血症啊和痛风急性期疼痛的患者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而且啊，有很多像金钱草啊、虎杖啊、秦皮呀 啊它都有很多它的很好的降尿酸的这样的和排石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
2: 也可以去中医找医生看一下，开一些类似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回去当带水饮哈。
4: 对，
2: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尿酸的控制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血压哈。那五一聚餐多，外面的菜又普遍都比较咸，这个对于我们高血压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好，遇到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
4: 那么血压啊，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我们知道钠水储留，血容量增高，那么血压就会增加啊，尤其是对于年轻的高血压患者是以舒张压为主，那么跟他肥胖和血容量多是有明显的关系，那么跟他平常的这种盐的摄入较多是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我们国家是高血压的防治指南要求我们每日食盐的摄入量是要小于等于5克，大概一个啤酒瓶盖平铺的这样的一个量，而且现在我们应该已经非常的普及的去这个盐每日限盐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这样知识，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高盐饮食钠水储留，血容量增加嘛，外周血管张力阻力增加，那么它会导致高血压，高血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肾和血管的这个损害，我们知道血管的损害是非常厉害啊，什么疾病都打不过血管啊，就血管的损害，因为像心梗，你看前段时间对吧，会有一些事情，像心梗，它可能它长期就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心脏的血管的一个状态，在一个非常应激的情况下啊，出现了。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不良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这是很痛心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疾病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规范自己来避免和预防啊。
2: 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假期我们会跟老友们聚餐，或者是家里成员们一起出去聚餐，不可避免会在外面来进行用餐，但是这个外面就餐我们这个盐就不太可控了。我们如果遇到这个咸的这个菜，是不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怕难为情，可以要一碗水给它涮一下？
4: 这是完全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个人有，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会学会尊重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对吧？和饮食习惯，你如果不可避免的经常在外面进餐的话，那你可以放一杯这种温水，然后将食物稍微把它的盐和这个
2: 油
4: 稍微涮一下，然后呢，这样呢，你就减少你这个这种
2: 对，就是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也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这个有助于自己健康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盐的控制非常重要，我们一日三餐当中不超过5克盐哈。如果是在外面用餐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老友啊，可能由于这个习惯问题比较重口味，特别喜欢放一些这个酱油啊、黄油啊这些，他们本身也是咸味儿的哈，是不是对我们日常饮食应该也要注意这个？如果说烧菜的话，放了这些油，是不是就少放点盐了？
4: 那肯定是的。你看，我们这些都属于隐形盐，像蚝油啊、酱油啊，还有一些酱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倡的不就是要叫什么简化这个用餐？但是我一向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就是在节假日可能也想放松一下，也想那么一两餐做一些重口味的，稍微就是调节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生活不能顿顿，对吧？每天你都这样做，你节假日可以偶尔这样一下。那么像这种隐形盐啊，像大家知道啊，像豆腐乳啊、腊肉这些里面都含有大量的这样的钠啊，大钠。另外，我建议大家少放味精。你放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放味精啊，因为味精本身它是一个化学物质嘛。它里面含的成分，其实很多年前就会说味精含的成分，它都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成分，钠是含量很高的。
2: 所以要注意哈。
4: 对。
2: 那反过来，有朋友就说，那是不是低盐饮食，是不是这个盐越少越好？甚至有人就干脆不放盐了，这个好不好呢？
4: 这个也不是很好，因为我们钠和我们人体必需的啊，钠、钾啊这些。钙这些镁磷这些微量元素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的元素，我们要求就是适量啊，尽量的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外出吃饭的机会都比较多，所以还有中国的肥胖率也在增加，所以国家在这种饮食上面强调低盐饮食，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也不过幅度的特别去讲无盐，那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盐钠太低了会造成人可能
2: 没有力气，
4: 没有力气，然后反应迟钝，会出现神经系统很多的问题，不想吃饭啊，这个也是很，当然有的是病理性质的，有的是生理性的，有的是病理性质的，这个要区分啊。
2: 也就是说我们凡事有个度哈，不要太过了。
4: 而且在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钾的食物，因为钾和钠都是正离子嘛，你钾摄入过多，你以后它就可以对抗这个钠，它可以使钠排出的多，就是保钾能促进这个钠的排出。你比如像是这个钾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吃钾啊，而是一个食物里面的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呀，像橙子啊，像蘑菇啊，像这种含钾稍微高一点的食物，你吃的时候呢，它可以促进钠的排出的。
2: 这也是挺好的。
4: 对。
2: 那我们最后也是想说一个药食同源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4: 对于其实很多啊，对于低钠饮食方面的跟促进钠排泄的这些和降压作用的这些中药啊，你像这个菊花呀，枸杞啊，决明子啊，那么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中药材，它具有这个清肝明目啊，还有这个辅助平稳降压呀、缓解人认为高血压引起的头晕目色这些症状啊，都还是不错的啊，尤其对那种就是脸面比较潮红，平常性情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人，其实像菊花加决明子加枸杞，它明显有清肝 清热的明目的这样作用非常好啊。
2: 好的，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方面吧哈。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运动好，但不知道怎么动，动多久，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又有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老年朋友他们的运动强度怎么判断是合适自己的呢？
4: 那么就是运动来说，我们有前面我们讲过了，像糖尿病的患者餐后运动啊，有的人就会跟我说，我每天晚上都走路10000步啊，但是我怎么体重不降啊，或者我仍然症状没有改善，觉得身体湿气还是很重啊。我就说你那种如果是运动非常慢悠悠的非常轻松的这种运动，一点汗都不出，我说你这种运动其实它没有带点有氧是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讲有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标准叫糖化测试法来判断啊，这个运动的强度，就运动的时候心率适度的加快，然后微微出汗，同时能正常交流交谈，但不能唱歌啊。那么如果还能轻松的唱歌，说明强度不够啊。如果一句话就喘不上气，说明强度太大了。所以这个标准呢，像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还是比

0: 的高高的，像
1: 像一个
0: 像一个
1: 桥一
0: 桥一
1: 样，
0: 样，
1: 把自
0: 臀
1: 己的
0: 桥，臀部提起来啊。那么像平板支撑，可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难了一些。那么还有中老年人可以用借助于弹力带。弹力带，然后来进行四肢的躯干的这样的拉伸的这样的运动，还有像壶铃也是可以的，还有像哑铃也可以的，其他的器械，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么也可以。这是就是说，它要有一定的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是非常非常有力的，增加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降低餐后运动和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老年人来说，中老年人最主要的就是什么？他到肌少症的发生率会高，就是说没劲，他表现为就没劲。然后，肌肉的质量和肌肉的力量下降，和肌纤维这个活性就是会减弱。所以它的，我们要增加这个肌肉的质量和它的力量，那么抗阻运动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以后，反而又可以增加我们葡萄糖的利用，对血糖又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其实抗阻运动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啊。
1: 对，我之前也听说，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练抗阻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骨骼
0: 骨，
1: 哈。
0: 对对，
1: 对。这所以抗阻，像刚才刘主任推荐的这些抗阻运动，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有能力范围内的去做一做哈。
0: 对，像我们中医上面还有一些，如果年龄再偏大一点的，如果你活动你觉得太这个不太方便的，你可以做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啊，每一次30分钟啊，那么它消耗的能量30分钟可能相当于半个馒头啊。像这个八段锦是非常好的一些，像什么两手托天、理三焦啊，里面就是它有8个段式嘛，大家做到位啊，这种太极拳一定要做到位，做个30分钟下来，你身上也会微微出汗的啊。
1: 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运动，坚持它，哈哈，
0: 对，
1: 这样才能够长期才能够见效哈。
0: 对，一般国家推我们指南推荐嘛，每次大概30分钟，每周150分钟，大概就周一到周五，你每
1: 每
0: 天
1: 天都
0: 可
1: 要
0: 以
1: 坚
0: 做
1: 持。
0: 坚持做，对，
1: 那刚才说到了抗阻运动，还有我们的这个八段锦啊、太极都是非常好的。那最后还想问问刘主任哈，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如果说假期期间如果进行这些运动的话，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我们慢病朋友们。
0: 就是大家不要空腹运动啊，尤其是打胰岛素的这样的朋友啊，你们最好在饭后1个小时再进行活动是更好。还有一个避开特别中午的时候那种大太阳高温的阶段，这样容易脱水啊。那么运动前后呢，要热身和拉伸，防止这个关节就是受伤啊。要穿适合的鞋袜，一定要防老人一定要中老年人防跌倒。啊，然后鞋子一定要穿透气性的，防止水泡会引起糖阻。还有随身要带好这种，些含糖的这个饼干啊，或者是糖分，防止低血糖的发生啊。如果旅游期间嘛，一定要带好，就是你们旅游外出需要的一些，常备的一些药物啊、食物啊，还有病历啊，相关的一些资料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给老友们进行的这个假日均衡饮食和慢病养护方面的知识普及哈，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我们的老友们有所帮助。
0: 好，
1: 好，最后我们刘主任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送上什么祝福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吗？
0: 怎么说呢？就是也非常高兴啊，能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慢病管理它的一些跟大家能帮助大家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方法啊。那么，然后使大家每个人的心中的幸福感都满满。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友都是，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假期。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刘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按照计划，总攻开始了。八架直升机降落在不同的地点，对黑鹰的秘密据点形成了包围圈。秘密据点上空忽然被红光覆盖住，因为着陆前飞机都发射了火箭弹，铺天盖地。火箭弹摧毁了恐怖分子居住的房屋和帐篷，基地顿时成为了一片的火海。恐怖分子们乱糟糟地冲出来，但是都被警方的火力压制住了。公安、武警、边防战士同时出动，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向黑鹰的秘密据点合围。临时指挥部的原则是先消灭反抗的，然后清扫每个角落。在基地四周都布置了狙击手拦截漏网的人员。大约3个小时以后，枪声渐渐平息了，现场进行了快速清点，恐怖分子们死的死，伤的伤，但是埃尔肯等10人却失踪了。铁匠肉子和艾泽兹还有傻乌体和马木体被强行按进了地道里，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往地道的另一端爬去。希尔埃里安排他们4个人在前面开道，大难来临，他们本能地祷告着，希望能够死里逃生。在黑暗的地道里，沙乌提凭感觉判断出走在最后面的人是热纳，他是从那细细碎碎的步子以及埃尔肯不耐烦的催促声里听出被埃尔肯拽着走的人是个女性，而这里唯一的女人当然是热纳。沙乌提真想停下脚步搀扶着热纳，他想热纳是个有身孕的女人，怎么能受得了长时间在这缺少光亮缺少氧气的地道里待着呢？沙乌提心痛极了， 但是他无法帮助自己心爱的女人，因为他的身后是埃尔肯的两个保镖，他们正用枪顶着前面的人。马穆提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女儿在这支溃逃的队伍里，他倒是有一丝安慰，心想只要父女俩还捆在一起，两人就是团聚的，就有逃生的可能。只是他现在特别担心女儿的身体，怕她受不了这种颠簸之苦。两个小时之后，九个男人一个个满身是泥的爬出地道口。这是一个无人区，尽管还能隐约听到兵工厂方向的爆炸声，相对却安全多了。跨越这片无人区之后，再翻越一个牧区就是边境。当初阿卜杜尔选择这里作为地道出口的时候，用意就是在万不得已之时从此地逃往境外。埃尔肯等了一会儿没见热那出来，他叮嘱阿卜杜尔带着人继续赶路，由希尔埃里留下来陪着他。刚才就要爬上地道口时，热那忽然说肚子疼，想要方便，让埃尔肯先上到地面去。埃尔肯在地道口喊了两声热那，热那虚弱地答应了一声，于是埃尔肯又重新回到了地道里。借着地道的光亮，他看见热那脸色苍白，而且埃尔肯闻到了一股血腥气。热那额前正流着虚弱的汗水，埃尔肯忙帮他擦汗。你怎么了，宝贝儿？热那紧紧地抱住埃尔肯，
5: 我不行了，可能流产了，我身下全是血。
4: 埃尔肯急忙用手一摸，果然是血。他着急地问道，能坚持吗？我们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呢。热那难过地摇摇头。这时候等在地道口的希尔埃里冷冷地挖苦道，难道你还要跟他干够了才走吗？啊！希尔埃里从一开始就反对埃尔肯把女人带在身边，他憎恨纠缠男人的女人，也憎恨跟女人纠缠不休的男人。他等得不耐烦了，私下决定，如果三分钟内埃尔肯不上来，他就自己逃走。埃尔肯觉得希尔埃里侮辱了自己的感情，他很愤怒，可是大难当头，现在不是指责的时候。说实话，他现在的心情也很不好，如果带着热那走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丢下热那，那就意味着永别。想到这儿，埃尔肯为自己因想逃命而萌生的念头感到后怕，可是也只能那样做了。热那更紧地抱住埃尔肯，然后坦白了一个秘密。
5: 亲爱的，沙漠里库尔班他们是我放走的。
4: 这我知道。
5: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事情发生之后我就猜到是你。
5: 既然知道我背叛了你，当时为什么不杀了我？
4: 埃尔肯吻着热那的眼睛。不，我舍不得。
5: 如果换了别人，你会怎么样对他呢？
4: 哼，我早就杀了他了。
5: 那你恨我吗？
4: 不，不，你是个善良的女孩，而我是恶魔。是我毁了你，我怎么会恨你呢？
6: 热那伸出手捂住埃尔肯的嘴，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埃尔肯俯下头去，再次深情地吻了吻热那的额头。
4: 亲爱的，跟着我的这段时间幸福吗？
6: 热那天真而又知足地点了点头。不后悔吗？热那无力地点点头，随后他也问了一句，
5: 亲爱的，你能永远记得我吗？
6: 埃尔肯深情地点了点头。热那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从埃尔肯的话语里感到了什么。他想，这次埃尔肯真的要丢下他了。埃尔肯最后一次用力地抱着吻着热那，亲爱的，让我们告别吧。热那竟然含着笑点了点头。埃尔肯的左手抱着热那，右手握着短枪，他把枪顶在热那的心脏处，他不想让鲜血溅满自己喜欢的女孩的额头，他想让热那在自己的心目中永远美丽，同时他也害怕做噩梦。亲爱的，让我们到天堂里见面吧。埃尔肯闭上了眼睛，右手抠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了，热那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埃尔肯用手合拢了热那睁着的双眼，爬出地道口。希尔埃里看见埃尔肯身上沾着血迹，便什么都明白了。他冷冷地催促道，走吧。
4: 等等，把地道口封住再走。
6: 埃尔肯和希尔埃里很快就追上了走在前边的人。马穆提和沙乌提都没有看见热那。沙乌提停下了脚步，终于忍不住质问埃尔肯，
7: 热那呢？
4: 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6: 马穆提一把抓住埃尔肯的前胸，
4: 你把我的女儿怎么样了？
6: 埃尔肯平静地回答，
4: 我送她去了天堂。
6: 沙乌提突然出拳，重重地打在埃尔肯的脸上，他怒吼道，
4: 你这个牲口，你把她杀了，你把她还给我。
6: 两个保镖忙冲过来，一人一只手臂把沙乌提控制住了。马穆提也嚎叫着冲过来，给了埃尔肯一拳，
4: 你还我的女儿，你还我的女儿啊。
6: 阿布多尔赶紧上前拧住马穆提的两臂，并且及时给他们喷射了微型辣椒喷射剂，使他们两个人暂时麻醉。埃尔肯气急败坏地掏出手枪要杀掉他们两个人，但是被希尔埃里制止住了。算了，现在不是跟他们算账的时候。
7: 阿布多尔也催促道，
4: 是啊，没有时间了，赶紧逃命吧。
6: 埃尔肯绝望地问道，
4: 只有逃命这条路可走吗？
6: 阿布多尔很有些不恭敬地说，
8: 你的突厥斯坦帝国梦就此醒一醒吧。现在我们要穿过无人区，再过一个村庄，最后还要翻越塔图鲁沟，我们就可以到达边境了。
4: 我们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吗？
6: 希尔埃里冷冷地说，
4: 还有一条死路可走，你去吗？
6: 埃尔肯忽然火冒三丈，他狂言道，
4: 我连我心爱的女人都杀了，我还怕什么？我黑鹰死不了。
6: 五分钟后，沙乌提和马穆提醒来了，这时候他俩的双手已经被一根绳子穿了起来。
9: 为了惩罚沙乌提和马穆提的过失，埃尔肯命令把随身携带的重型武器装备都让他们两个人背在身上。 最为牵挂的人已经死去，马穆提和沙乌提仿佛只剩下外表的空壳，他们的灵魂也跟着热那一起飞走了。陈大木和王璐带领的敢死队顺利地完成了总指挥部部署的任务。当他们在预定的时间返回指挥部时，却得到了一个令他们不安的消息，埃尔肯等十人失踪了。忠诚分析道，他们呢应该是从地道里跑的，目前我们的无人侦察机还无法拍摄掩体工程的资料，因此啊敌人很可能钻了这个空档。南厅长也同意行动副总指挥忠诚的看法，是啊，那么敌人会逃向哪里呢？厅长，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往边境跑了。南厅长请来了南疆军分区的司令员，请他分析敌人逃跑的方向。司令员指着地图说，你们端掉的这个兵工厂啊，其实呢是个坟区，当地人称这个地方叫马扎。我认为这伙人很可能从马扎向西逃窜，穿越无人区之后，顺着那条有名的塔图勒沟越境，然后逃往边境国家。南厅长冲动地敲着桌子，那么从马扎到边境国家有多少公里路程呢？大约140公里吧。那么从马扎到边境国家走山路的话，要走几天才能到？司令员肯定地说，大约3至4天吧。糟了，时间紧迫，必须立即组织地面追捕。司令员又劝说道，厅长，你们进不了山呐，我们部队的战士都进不去呀。南振中说，你们的战士能不能进山我不管，但我们的警察必须进山，而且我南振中还要亲自带着他们进山。厅长，你不是说笑话吧？这个时候我哪有闲心开玩笑啊。最终指挥部研究认为，敌人现在很有可能正从马扎方向逃向无人区，并企图向边境逃去。很快的，总指挥部制定出3套方案。第一，立即派米171直升机在昆仑山一带侦察，重点区域是接近边境的无人区。第二，以南疆公安局为主要力量，组织一支队伍进山围捕。第三，由忠诚带领外事警察马上驾车赶到边境国家，与邻国提前洽谈，一旦埃尔肯等人越境，即刻把他们引渡回国。总指挥部的命令一经下达，米171直升机立即起飞执行侦察任务。陈大默建议，进山搜寻的队伍还是用20人的敢死队，因为队员们刚刚完成任务，士气很高。指挥部考虑了一下，决定采用这个建议。南厅长决定把指挥部搬到马扎，他要亲自在那里指挥战斗。从现在位置到马扎是200公里的路程。陈大默和王璐带着20名敢死队队员们，驾驶着3辆日式巡洋舰汽车，提前赶往马扎。这次上山，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由部队提供的鸭绒睡袋、压缩饼干等在高原上生存的必需品，以及军用地图、电台等都带足了。马扎的高度是4000米，虽然他们坐在车里，但高山反应照例透过车体传导到他们的体内，驾驶员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了，脚底下轻飘飘的，许多队员头疼得哇哇大叫。3辆巡洋舰头重脚轻地在山路上颠簸着， 在一个拐弯处，跟在后面的那辆车车身突然剧烈地扭动了一下，像是要翻到高底。驾车的亚历坤被车的惯性甩出车外。大伙儿虚惊一场，原来亚历坤驾驶的那辆车的控制方向的和尚头掉了，一个车轮胎跑出去，致使车身拧起了麻花。大伙下来动手修好车，又继续赶路。上飞机之前，南厅长命令通知边防部队封锁所有的出境通道，等甘肃队到马扎后立即准备人马追捕。马扎周围除了山还是山，山连着山。第二天凌晨，直升飞机降落在离马扎50公里的地方，四名战士又开车把南厅长护送到了目的地。陈大漠等人这时候也刚刚赶到不久。南厅长一到就拿出边境地图来，他指着地图的一处问陈大漠，
10: 现在通往境外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穿过塔吉克人居住的村庄，一条是通过无人区。我在想啊，他们究竟会从哪条路走呢？
9: 陈大漠想了想，
7: 往塔吉克村庄走有什么说法，往无人区走又有什么说法呢？
10: 大漠呀，你判断一下，敌人应该从哪条路走，为什么？
7: 当然要从无人区走了，他们哪敢从塔吉克村庄走呢？
10: 塔吉克人觉悟是最高了，要是发现他们的行踪，一定会报告咱们公安机关，要么就会亲手抓住他们。
11: 啊，可是他们如果从无人区走，吃什么呢？万一他们得了高山病或感冒，那损失不是更惨重吗？
9: 南厅长提出了不同意见，为此他建议这两条路都要堵死。离天亮还有半个小时，敢死队队员们都睡不着了，大家索性整理起鸭绒被、压缩饼干、罐头等物品。南厅长怕大家冻着，让部队送棉衣棉裤过来。亚历坤一看瞪着眼说，
7: 不能拿，连针都不能带，咱们要走3天3夜的路程，累都累死了，顶多穿个毛裤就行了。
9: 南厅长离开之后，敢死队队员们没有能睡着的，他们悄悄借着月光给家人写遗书。这是他们在一周之内第二次写遗书。敢死队决定仍然分成两个小组出发。天亮后，由一辆巡洋舰分两次把队员们送到距离马扎兵站50公里的地方。这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通向无人区，一条通向了牧区，车不能向前开，队员们必须从此路口步行进山。山的四周光秃秃的，只有一间小土屋，那是一户牧民的家。陈大漠要求队员们把巡洋舰车停放在木屋的附近，然后他敲开那户人家，里面只有一个塔吉克族小女孩，他说爸爸进山放牧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看家。陈大漠友好地摸了摸小女孩的脸，给她留下了两瓶罐头。
7: 小妹妹，帮叔叔看着这辆车，叔叔进山去了，过两天回来开车带你去玩好吗？
9: 小女孩高兴地点点头。王路小组往无人区方向走了，陈大漠小组往塔吉克村庄走去。在山里，陈大漠小组走的是大汗淋漓，队员们不得不一件件扔着身上背着的东西。这时候大伙都觉得亚历坤说得很对，穿棉衣连针都嫌重，不能带，他们必须把东西都扔掉，不然这山路没法走下去。
7: 要走三天三夜呀。走出20几公里的时候，陈大漠小组忽然听到远处有动静，于是众人立刻拔出枪来，藏到了岩石背后，处于临战状态。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在山里，当走出20几公里的时候，陈大漠小组仿佛听到远处有动静，于是他们立即拔出枪来，藏到岩石背后，处于临战状态。陈大漠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发现来者是王路小组。王路小组也发现了他们，陈大漠小组立刻打出自己人的信号，大伙儿惊喜地拥抱在一起。陈大漠纳闷地问：哎，咱们怎么走到一条路上来了？王路也忧虑地说：对呀，我们也不知怎么三转两转就走到这儿了。陈大漠想了一下，这样吧，我们小组走无人区，你们小组往牧区走，怎么样？行。于是两组敢死队队员如两对渺小的蚂蚁，慢慢地在山区蠕动着。王路小组走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遇到一位穿皮大衣的红脸塔吉克牧民。

0: 那个牧民戴着一顶黑色的毡帽，一听就知道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是从昆仑山深处骑着一匹红马，唱着情歌迎向侦察员们的。这牧民老远的就喊：
1: 哎，朋友，要我帮忙吗？你们身上带了那么重的东西不累吗？
0: 啊，是红马。亚历坤一眼看到了牧民骑来的令他向往已久的马，他小声地向王禄嘀咕道：
1: 哎，可惜呀，他骑了一匹马而不是一群马。
2: 哼，看我的。
0: 亚历坤欢天喜地地夸着牧民和他的马说：
1: 嘿嘿，朋友，你的马虽然身价很瘦，但是后臀很圆呐。
2: 啊，你看这毛啊，是多么的漂亮啊。
1: 啊，老乡，你的马是一匹能干的马呀。
0: 塔吉克人一听亚历坤识货，高兴地朗声大笑起来。但是他的笑声只继续了一半，便用猎人狐疑的目光盯着这群穿作战服的人。
2: 嗯，那么你们跑这么远的路是来找马的吗？
0: 王禄连忙把埃尔肯等人的通缉令及照片拿给他说：
2: 这几天呢，你见过这几个人吗？
0: 塔吉克牧民认真地看了半天，然后摇摇头：
1: 我没见过。
2: 哦，老乡，我们进山就是为了要追捕他们。
1: 这群人坏吗？要赶紧抓住他们，不然呐，他们还会干更多的坏事。如果我看到了，一定向你们报告。哈哈，对了，这匹马借给你们用吧，赶紧去追坏人吧。
0: 善良的塔吉克牧民毫不吝啬地把马牵到队员们跟前，他温和地拍拍红马：
1: 去吧去吧，他们都是好人，需要你的帮助呢。
0: 红马懂事地长嘶了一声，算是与他的主人告别。塔吉克牧民把自己的脸贴到马的脸上摩擦了一会儿，然后毅然转身离去。他还是唱着歌走的。侦察员们想要感激他都没有机会。亚历坤冲着他的背影喊：
1: 嘿，再见了，好朋友。
0: 有了红马的帮助，队员们的身上轻松多了，但是亚历坤仍然叫苦不迭：
1: 哎呀，我的毛裤湿透了，把我大腿的嫩肉啊都给磨烂了，我可真想找个女人让她来摸摸。
0: 亚历坤龇牙咧嘴地摸着自己的大腿，他的手指上果然沾着血迹。其实啊，王禄的两个大腿也磨出了血，但是他忍住了。这便是他与亚历坤在性格上的不同。亚历坤的痛苦和快乐都写在脸上，所以他即使表达出来或发泄出来之后，他的痛苦很容易就淡化了，然后他再继续下一轮痛苦或快乐。像王禄这种内向的人，什么事都压在心里，太重了。队员们继续朝前走，如果有人从山顶望去，一定以为是某个残联组织在举行瘸腿队赛跑活动。队员们的大腿根都磨破了，脚底的水泡更是疼痛难忍。亚历坤逗趣地说：
1: 这叫啊，鸭子学步，呱呱呱。
0: 亚历坤边做着俏皮动作，一边窜到前边去。王禄明白，亚历坤这是为了鼓励队员们别泄气儿，自己身先士卒的一个招式。王禄也大步追了上去，紧随着临时榜样，这样队员们再累都没有掉队的了。黛色的天空像一个偌大的口袋，就那样一点一点地把光明装了进去，把侦察员们装了进去，把侦察员们行走的大山装进去， 把他们自己撑满。这是王禄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第一次徒步走这么远的路，随便在一个什么陌生的地方度过黑茫茫的夜晚。这一夜，王禄想念自己的亲人们，他尤其想念马帖木。恍惚中，他竟然做了个梦，他梦见与父母还有姐姐提着食物给爷爷上坟，他们横穿过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戈壁滩，来到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那是爷爷的坟地。有个声音远远地传来，像是预言性的，那声音在说，25年一个轮回，你已经25岁了。王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母亲便提醒王禄注意，下一个轮回别走错路。王禄更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便醒了过来，发现走路的时候自己睡着了，睡着了做了个很短的梦，很快又被冻醒了。看看其他队员也都是半梦半醒，边走边睡，不管速度快还是慢，反正脚底下始终移动着，不敢停，怕一停下来会冻死。王禄又做了第二个梦，他梦见自己到了一个美丽异常的境地，一株株美丽怪异的花开着，周围是几种色彩和层次的绿，还有几个立体型的奶油色的假山亭亭玉立。马天木出现了，他穿戴时尚，携着他的丈夫孩子幸福地融入王禄的梦境。马天木似乎有一大群孩子，全都那么可爱，他正驾驶着一辆跑车与他的一大堆孩子们做游戏。看着这个情景，王禄在梦中不禁会心大笑起来，他非常喜欢马天木爱孩子的样子。这个梦的梦境好像在海底，湿淋淋的，又好像是一个海市蜃楼的幻境。王禄打了一个冷战，又醒了，原来他走的这段山路下起雨来，队员们全被浇醒，一个个抱头行走，再也没有谁能回到梦境中。第三天早晨，王禄小组终于看到了一个塔吉克人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也就几十户人家的样子，队员们闻到了从村庄里飘出来的炊烟的味道，还远远地看见了塔吉克女人在河边洗衣的模糊的身影，大伙激动地直说，哎呀，终于闻到人味了。这个小村庄周围还有几个小村庄，越过这片塔吉克人居住区边境国家就不远了。塔吉克人果然觉悟很高，看到穿作战服的警察们来了，老人和妇女们热热闹闹地跑到村外迎接。村支书说，
1: 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你们在抓那些坏蛋，我对村民们都说了，只要发现坏人马上向公安报告。
0: 然后村支书又建议说，
1: 来，先吃点馕，喝点奶茶，女人们会马上送吃的来，同志们，你们先休息吧。
0: 一位塔吉克老人主动把自家的睡房让出来，叫队员们休息。
1: 大伙一进屋子，都哎呀呀地躺下，不想起来了。
2: 亚历坤本能地喊道，
3: 什么是幸福生活啊？
1: 饥饿思温饱，这就是幸福啊。
0: 大约睡了一个小时，王禄迷迷糊糊地听见一阵马蹄嘚嘚嘚的声音由远而近，是做梦呢，还是真有马蹄声？

0: 才一夜的时间，王璐已经患了走夜路后遗症。他努力睁开眼睛定神，确实听到了马蹄声，已经进入了村庄。王璐呼的一下坐起来，本能的起床走出门外。这时候他竟然看见一个熟人，便是那匹红马的主人。这一次他手里牵着一匹漂亮的黑马。红莲塔吉克人看见王璐，他把一双温暖的大手递到了王璐的面前。
1: 哎，你好啊，老朋友，咱们又见面了。我就知道你们呐，一定会到这儿来的。离开你们之后呢，我啊就遇到了几个牧民，他们问我，马呢？
0: 哈哈，我呢就把遇到你们的情况对他们说了。
1: 哎，他们对我说，一个小时前看见一个大沟沟里藏着八九个男人。他们的脸呐，黑黑的，胡子长长的，很像你们通缉令里的人。我呢就跟几个牧人商量了一下，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公安同志。于是他们借给我一匹马，派我呀先来给你们报个信
2: 儿。啊，这就是他们，没错。
0: 王璐的声音由于兴奋而颤抖起来。这时候亚历坤听到动静也起来了，他用力板着红莲塔吉克人的肩膀说，
1: 哼，等抓住这些坏人，我呀一定请你好好的喝一回酒。
2: 塔吉克人说，哎，那赶快去抓他们吧，不然他们还会干更多的坏事的。
0: 这时候队员们也闻声起来了，大家都没了睡意。
3: 可是这只有一匹马，这怎么办呢？
0: 亚历坤唠叨了一句，村里的牧民们把马都骑走了。亚历坤建议说，
2: 要不我骑着马先去看看，如果发现了就跟他们干，如果发现不了，我就赶到马扎向大本营指挥部报告，派大部队去追他们。你们呢立刻按原路往回走，咱们呢来个前后夹击。
0: 王璐立刻跳到亚历坤面前，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1: 这样我跟你一起去。
4: 亚历坤打量王璐一眼，
3: 哎，如果咱们跟他们遭遇了怎么办？怕不怕？
1: 哼，打呗，死了也光荣啊。
0: 一听王璐的话，亚历坤兴奋地建议着说，
1: 那行，长枪短枪都带上。
0: 这时候红莲塔吉克人无私地说，
1: 哎，同志们，把我这匹马也拿去吧，两匹马都归你们用，我在村里啊帮你们的同志准备吃喝。
0: 亚历坤再次握了握红莲塔吉克人的手，他的感动溢于言表。甚至来不及多准备什么，王璐和亚历坤把步枪手枪都佩戴在身上，把爆话机也挂在了胸前，这可是在山里行走的唯一的联络方式啊。亚历坤骑红马，王璐骑黑马，两人一前一后的骑马扬长而去，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景。因为事情急迫，王璐和亚历坤并驾齐驱，不到两公里就拉开了距离。王璐不很熟悉地骑着黑马落在了后面，他的两胯又酸又难受，身体不知怎样摆放才能适应马背。原以为骑马是件好玩而潇洒的事情，想不到具体到细节上竟是如此尴尬，如此不堪承受。好在远远的王璐就听到了天籁般的美妙的水流声，他仿佛置身于遥远的旷世。王璐骑马走出约十公里时，发现马鞍子松了。松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骑马的时候老觉得身体要脱离马背，总有要被甩出去的感觉。一着急，王璐本想拍拍黑马让他停下，结果因为没有拍马的经验，黑马得到暗示疯狂地跑了起来。王璐被黑马猛然从马背上给甩出七八米远。 王璐只觉得整个身体飞腾了起来，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4: 亚历坤一心急着赶路，他的一只手不停地拍着红马的屁股，一不留神亚历坤窜远了。
0: 可是渐渐的，他发现身后没了嘚嘚的马蹄声，
4: 他立在马背上听了听，一点动静都没有。回头一看，糟了，王璐不见了。亚历坤立即策马回返，用对讲机跟王璐联系。
2: 王璐，王璐，你在哪儿？你跟上了吗？
4: 对讲机没有做出反应。
0: 难道王璐没跟上来？或者出事儿了？
4: 亚历坤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干脆放弃对讲机，满山一阵的狂喊：
2: 王璐，王璐，你在哪儿？
4: 亚历坤是真的有些急了。
0: 这时候，微弱的声音从路边的大山沟里传了出来：“
2: 我在这儿呢。”
4: 亚历坤定睛一看，原来王璐正狼狈地在路边的大沟里趴着呢。王璐从马背上摔下来后，晕厥了一会儿。看到王璐稀里哗啦的样子，亚历坤惊奇地问：“
2: 哎？”你的枪呢？你的对讲机呢？哎呀，糟糕，都跑到哪儿去了？赶紧找啊！
4: 王璐和亚历坤火急火燎地开始四下寻找着。不一会儿，亚历坤从一块岩石后边找到了枪，他捡起来拉了拉枪栓。
2: 啊，问题不大，还能用，给。
4: 大约十米远的地方又传出对讲机沙拉沙拉的声音。
1: 来，王璐，咱们呢把马换过来骑，你骑的这匹黑马确实有点不安全。
4: 王璐一听亚历坤的话有点火，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
1: 难道我明明知道黑马有问题还要跟你的好马换过来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采纳我的建议就算了呗。
4: 这次两人之间的距离不敢拉得太大，亚历坤在前，王璐在后，两人一前一后，相隔一里路左右，原则是谁都能看到谁。接近天黑的时候，两个人终于绕回到停放巡洋舰的地方。他们敲开那间小木屋，里面还是那个小姑娘，她天真地问道：
0: 为什么这几天每天有人从我家过呢？
4: 亚历坤忙问道：
2: 啊，都是什么人从你家过呢？
0: 嗯，昨天晚上我在屋子里睡觉的时候，看见七八个男人猫着腰从我家门前的河滩里走过去了。你们认识他们吗？
2: 王璐赶紧问着小姑娘：哎，这些人长什么样子呢？
0: 嗯，天很黑，我没看清，但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背着很多东西，好像很累很累的。
2: 那他们是朝哪个方向去了呢？是东边、西边，还是北边呢？
4: 亚历坤一边说着，一连指了三个方向。
0: 小姑娘想了想，指着无人区的方向：那边。
1: 亚历坤，咱们追。
4: 两个人兴奋地往无人区方向走去，
0: 刚走出两三公里时，看到远处影影绰绰来了一队人。
2: 王璐兴奋而紧张地说：哎，有人来了，注意隐蔽。
4: 王璐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可能真是黑鹰他们，有八九个人呢，有人骑马，还有人骑驴。
2: 哎，他们呢好像也在拿望远镜看咱们呢。
4: 亚历坤一边从怀里拿出手榴弹，一边紧张地问王璐：
1: 哎呀，王璐，真叫咱俩撞上了？
2: 哎，你说心里话，怕不怕？
1: 哼，怕啥呀，不是说了吗，撞上了就打呗，死了也光荣。
4: 一边说着，两人躲藏到附近的岩石后面，把子弹上了膛，只等着战斗打响。
0: 这场战斗是王禄期待已久的，他不期而至。王禄并没打算牺牲，他想自己应该在战斗中表

0: 石丢失了。到村里以后才知道，王禄和亚历坤去追可疑人去了。
1: 陈大默决定带着小组队员追王禄他们，可谁知道两组队员再次撞到了一起。他们又去寻访了小姑娘一遍，他们分析黑鹰这伙人应该就在山里转迷糊呢，不会走得太远。陈达默决定还是先回指挥部报告，明天一早建议大部队搜寻这座山。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2: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气不成，又生毒计，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0: 的五爱同学啊送上礼物。
1: 周迅这次考得非常好。
2: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3: 嗯。嗯。啊。
2: 不哭了吗？你乖啊。
4: 啊，生日快乐，咋啦？
5: 你们。
6: OK。哎呦。
5: 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7: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9: 开心。
3: 今天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9: 我想，
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9: 因为说说在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失火了！救命啊！
14: 着火了！
1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6: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侠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6: 电影院不能拍摄，
24: 爆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1: 电脑有机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5: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

0: 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拿得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泽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

0: 节奏由我掌控。
1: 快，跟上！
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3: 跟上我的卡，
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

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

0: 百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1: 乐天兄，你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2: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机制、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

0: 是我所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 幺二三区中子，我们胜利了，
2: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3: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5: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5: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5: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6: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啊，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8: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0: 因为什么？是谁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2: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
16: 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23: 你若被吓
16: 到，啥？
23: 便毙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34: 上海家可无实名诈骗，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1: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个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死了，快走啊！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

0: 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4: 无论工作再忙，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7: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6: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8: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9: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10: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6: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1: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6: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2: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再加注意了。
6: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3: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6: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4: 在呢，在呢，在呢。
6: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5: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6: 一二三，
6: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7: 我都来救你了，我都
18: 来救你了，担架担架。
6: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9: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6: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0: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1: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6: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2: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6: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2: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6: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5: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6: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6: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用啥，我这是怎么着？
6: 警铃就是命令，
27: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6: 时间就是生命，
1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7: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男。
28: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9: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是踏实了。
6: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30: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你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

0: 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1: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2: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1: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3: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4: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5: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6: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5: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7: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8: 能。
5: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7: 做得不错。
5: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7: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5: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1: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7: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7: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5: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充。

0: 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半雾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啊，
1: 我回来了。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1: 妈，
2: 妈，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

0: 其石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无精打去。白无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

0: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春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路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执业。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我是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0: 姚大成、岳公子，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2: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3: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4: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3: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4: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3: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4: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5: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9: 我想试试。
1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识财队。
13: 1255计价，电话卡1分钱。

0: 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5: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4: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7: 我是阎维文，
8: 我是吕继红，
9: 我是陶虹，
10: 我是哈辉，
11: 我是张燕，
12: 我是刘媛媛。
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啊！
1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5: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前面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下，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低成本的养气血指南，趁着假期赶紧做。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睡前吃夜宵和饿肚子睡觉哪个危害更大一些。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一坐车就想睡觉到底是为啥呢？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来说的是低成本养气血指南，趁着假期抓紧做。脸色差，容易累，不想说话，这是不是工作日的你呢？其实呢，这些信号都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告急了。长假的意义不光是换个地方休息，还是给气血储值的黄金期，把透支的精力给补回来。专家指出，消耗气血的坏习惯，并且总结一份低成本的回血攻略，让您在放松当中养回气血。在中医理论当中，气和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两个基本物质，缺一不可。古语曾说，血足不思静，气足不思作。意思就是说，人体的气血充足，生命力就旺盛，气血亏虚的时候，身心就会出现异常。具体来说，气足的人一身脏腑机能都比较旺盛，血液濡养肌肉充分，身体呢就没有疲乏无力之感，这个时候人是不愿意久坐的，动起来才会舒服。相反呢，气虚的人推动不了肌肉，脏腑气血功能减弱，就容易疲倦，思坐思卧。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有的人呢可能发现自己没走几步路，或者是没干多少体力活就累了，总是想坐着，这其实呢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一些你平时不以为然的一些习惯，或许悄悄地耗掉了你的气血。比如说长期晚睡，《黄帝内经》曰，天地之道，少阴为阳，阴阳为阴，夜半为阴阳之时。也就是说，夜半为阳气转化为阴气的时刻，务必要以休息为重。晚睡或熬夜会扰乱人体的阴阳平衡，引发各种疾病。长期晚睡熬夜会暗耗心血，损伤脾气，导致心神失养，脾湿健运，气血亏虚。第二个就是节食减肥。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说饮食减少，脾胃无水谷运化，自然气血生成不足。节食减肥的人容易面黄肌瘦、发枯易脱等一些气血不足的表现，说明盲目的节食减肥不利于气血生成。第三个就是喜食寒凉。过食寒凉呢，损伤脾阳，寒湿内生而影响脾胃运化，气血生成就容易受到影响。暴饮暴食，脾胃难以消化输送，气血生成也就会减少。还有一个是爱生闷气。中医认为，肝郁则脾虚，郁闷暴露的情绪会损伤肝脾，导致气血耗伤。对于女性来说，生闷气造成的伤害更大也更持久。比如说血虚的人往往受不了吵闹的环境，因为外界的嘈杂会加剧肝郁气滞的局面，体现为身心不适。除了通过疲惫感来辅助判断气血是否充足，我们还可以观察几个身体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头发。中医认为呢，发为血之余，血亏则发枯，意思是说呢，气血充沛，头发会旺盛，有光泽，而且不容易脱落。气血不足，头发得不到适当的营养，就会出现干枯、分叉、白发、脱发等一些现象。另外呢，头发的状况还与肾气相关。《黄帝内经》记载，肾其华在发，肾精充盈，头发乌黑茂盛有光泽，肾气亏虚则头发干枯甚至脱落。第二个呢是眼睛。我们传统医学认为，五脏六腑的精气都上到眼睛，它能够看到东西，因此呢，眼花、视物模糊和五脏的气血亏虚都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肝。眼睛之所以能够看清东西，有赖于血的供应，血越足，看得越清楚。反之呢，就会出现重影、模糊不清等一些症状。而肝藏血，当肝脏受到损伤，或者是熬夜等一些不良习惯，使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时候，肝血供应不上，就会出现眼花。第三个是手脚怕冷。手脚怕冷呢，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之一。当人体气血充足，它的循环速度也比较快，能够保证身体末端，也就是我们的四肢有充足的气血供应，表现为四肢温暖。当气血不足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力量运行到身体的末端时，内脏阳气不能够通达四肢，就会手脚冰凉。我们很多人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很难有机会从快节奏当中抽离，而假期呢，正是养气血的黄金窗口，让身体从损耗模式切换为修复模式。不妨按照以下我们跟您说的方法，帮助我们的身体回血。第一个方法就是睡个好觉，尽量呢不要熬夜，长假期间暂时关掉闹钟，让身体自然醒来。中午呢小憩20分钟，有助于养肝血。晚上睡前推荐用温水泡脚，不仅助眠，还有利于恢复气血。第二个就是每餐都有主食，确保每餐呢都有适量的主食，不可以用蔬果、肉类替代。温热的米饭、面条、馒头或者是杂粮粥，都是脾胃最易接受、最高效的气血原料。每餐呢以7-8分饱为宜，多吃瘦肉、奶类、豆制品、绿叶蔬菜等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吃大量的油腻、辛辣的食物，反而会加重脾胃负担，消耗气血。第三个是多去户外活动。秋高气爽的天气，可以多到户外走走，勤晒太阳。这样做呢，可以提升机体正气，为寒冷天的到来储备气血能量。比如说呢，爬山是锻炼心肺功能的最佳运动之一。随着登高，呼吸逐渐变得急促，心跳也加快了节奏。正是这种节律让心肺得到了锻炼。这种自然的呼吸调节比任何器械训练都要自然和有效。根据个人体质做一些登山、慢跑、郊游等一些户外活动。注意运动不要太过或者是太累，避免大量出汗，以免伤到阳气。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睡前吃夜宵和饿肚子睡觉哪个危害更大。睡前饿了是来一份夜宵还是饿着肚子睡觉呢？相信很多人为了减肥甚至选择不吃晚饭，也有人选择16+8减肥法，只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吃东西，晚上饿着。这些选择哪个更健康呢？睡前吃夜宵真的不好吗？很多人认为睡前吃夜宵会长胖，事实上，长胖跟吃夜宵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关系。长胖呢，是因为摄取的热量超过身体所需，多余的热量变成了脂肪堆积到肚子、臀部和大腿上。因此呢，只要摄取的热量小于身体所需，就不会长胖。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往往刚开始减肥时会一下子吃得比较少，到了晚上难免会觉得很饿。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吃一点东西，再慢慢的减少食量也未尝不可。相反呢，如果本身就吃得很饱，能量摄入很高，就算不吃夜宵同样会长胖，再吃夜宵只会更胖。当然了，吃夜宵呢也不能毫无顾忌，因为它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引发大脑活跃，导致失眠等。太晚吃夜宵呢，还可能会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比如说夜食综合症。夜食综合症患者呢，往往是早上没有胃口，但是一到晚上就会食欲旺盛，晚饭结束之后的能量摄入占全天的50%以上，还经常起夜偷吃零食，他们的能量摄入远高于常人，肥胖发生率会比较高。那么饿着肚子睡觉会更健康吗？实际上呢，如果完全不吃晚饭，饿肚子睡觉也会对身体产生危害。人体每天所需能量和营养的总量是基本恒定的，不吃某一顿饭，其他时候也不多吃，基本上无法满足每日的需要。如果说直接简单粗暴的不吃晚饭，其他生活习惯照常不变，长此以往呢，还会出现精神萎靡、体力不支、心情压抑、脸色暗淡等一些营养不良的表现。不吃晚饭对特殊疾患的影响会更大，比如说消化道有溃疡的患者，可能会导致溃疡加重。而一些需要三班倒、值夜班的人群，夜里不吃东西，也无法获得持续顺利工作的能量来源。一般来说呢，只有两种人可以不吃晚餐，饿着肚子睡觉。第一种人呢，就是晚餐前吃很多的人。如果午饭吃了很多，或者是下午呢吃了很多的零食加餐，晚上又没有运动消耗，晚餐可以考虑不吃。第二类呢，就是想控制体重的人。体重较高甚至达到肥胖线的人群，需要适当控制饮食，限制能量摄入，可以在控制体重初期偶尔不吃晚餐。那么如何健康吃夜宵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要尽量的做到规律的安排好一日三餐，不要不吃晚餐饿肚子睡觉，但是也不能够过量的吃夜宵。如果说想要吃夜宵，建议尽量做到临睡前1到2小时吃夜宵。临睡前不宜吃大量的食物，很容易影响睡眠，导致第二天精神差。建议呢，在睡前1到2个小时吃完夜宵，尽量呢选择清淡健康的食物，方便面、烧烤、炸鸡等都是高脂肪、高盐、高糖的食物，不适合作为夜宵。另外呢，夜宵也不适合吃辣椒、花椒之类令人兴奋刺激的调味品，建议优先选择水果、谷类、豆类和奶类，这些食物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会比较低，消化吸收较为容易，不会给胃肠增加负担。那么哪些人适合

吃夜宵呢？第一类人就是糖尿病患者，为了避免第二天早上出现黎明现象，黎明现象呢是糖尿病患者当中的一种常见的清晨高血糖状态。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在睡觉之前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保证夜间血糖平稳，防止出现黎明现象。第二个适合吃夜宵的就是胃病、肝病患者，这两类患者呢容易出现食欲下降，虽然很容易饿，但是吃一点就饱了，所以呢这两类患者可以在睡前吃一些宵夜。夜间加餐呢能让患者在夜间维持很好的营养吸收，如果把加餐放到白天，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正餐，所以建议呢晚饭两个小时之后吃一些夜宵，比如说粥、馒头、面条、小馄饨等。夜宵的量呢可以和正餐一样。第三类适合吃夜宵的人就是消瘦的老年人，老年人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加之呢患有基础疾病，出现食欲下降，饭后容易腹胀，导致体重持续下降，这个时候呢建议养成睡前加餐的习惯，一方面呢不影响一日三餐，同时呢也更有利于胃肠道的吸收营养，防止体重进一步下降。那如果是睡前突然饿了，到底是应该怎么吃呢？首先我们要看看时间，临睡前的一到两个小时不建议吃完就马上睡觉，这样呢不利于肠胃健康和入眠，建议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可以吃夜宵。第二呢，选择清淡的食物，建议大家优先选择牛奶、全麦面包、苏打饼干等，这些食物呢不容易给胃肠道增加负担。最后一个就是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再睡觉，很容易让身体把额外的热量储存为脂肪，导致肥胖。上床睡觉前，只要保证没有饥饿感就可以了。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一坐车就想睡觉，到底是为什么呢？车内呢，它的轻微晃动加上密闭空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就会导致一坐车就昏昏欲睡，就连精神高度集中的司机也很难避免。所以建议各位国庆驾车出行的司机朋友，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当中最好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湿疹能自愈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要硬扛。短期出现的湿疹呢，有可能会自己好，比如说轻微的接触性皮炎、汗疱疹等等。慢性湿疹呢，则是很难自愈，比如说手部的湿疹、淤积型的皮炎。有的湿疹呢会好了又复发，常常难以彻底痊愈，比如说特应性皮炎、泛脂性湿疹等等。所以有湿疹症状还是得趁早找医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精。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生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 提供就业岗位2.1万亿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7: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5: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 动力循环机组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9: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20: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了个香味啊。
2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1: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2: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3: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2: 我
2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2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2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2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2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6: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

0: 测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3: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4: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5: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6: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政策协同联动，场景持续上新，安徽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推动优质供给扩容提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

0: 引擎。
1: 王东伟在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假期安全。
0: 斩获九金四银四铜，安徽运动员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1: 假日无休，各司其职，全省众多一线干部职工用平凡坚守和默默奉献诠释责任担当。
0: 沉浸式体验点亮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精彩纷呈，活力奔涌。
1: 安徽优化升级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今年以来安徽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优质供给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2: 夜幕降临，黄山徽州区城坎永兴湖畔灯火渐次亮起，鱼化龙灯沿晒秋广场绕湖巡游，游客们手提小鱼灯跟队而行，惊呼声与赞叹声此起彼伏。辽宁游客江明慧：
3: 白天看老房子看晒秋，晚上看鱼灯，一家人提灯走湖，像在古时画里一样，比单纯逛景区有意思多了。
2: 黄山夜游经济持续升温，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营生。城坎村的范丽丽此前一直在浙江务工，2024年回到家乡，她将自家宅院改造升级，打造精品民宿，还在民宿内增设非遗鱼灯手工制作体验项目。从外出务工的打工人到家门口创业经营民宿，范丽丽稳稳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饭，现在每年营收200多万元。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城坎村某民宿经营者范丽丽：
4: 现在的变化真的翻天覆地，像我们今年呢，续住订单明显多了很多，客人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想沉浸下来体验我们徽州生活，二次消费也增加了不少，我们今年黄金周7天都满房了。
2: 从皖南古村的鱼灯夜游到皖北古城的三国实景演出，安徽各地正以特色文旅项目点亮夜间消费。而在合肥，消费新场景不止于文化味，更添科技感。在位于合肥市的全省首家机器人 6S 店，记者了解到，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体验馆把商业、科技、文旅、健康四大业态融为一体，成为众多消费者打卡的新去处。这家机器人 6S 店打破传统单一销售模式，整合销售、租赁、定制、研学、展演、售后等服务。人形机器人科普展演和互动体验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合肥市民吴新峰：
5: 非常新奇，机器人的种类也比较多，准备给孩子买一个互动陪伴类的机器人。
2: 安徽耀森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发机器人九恩中心店主江晶晶：
6: 从开业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客流量也是达到了近万人次，以研学租赁的这个订单的量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大概是在以一个10%左右的一个速度往上递增。我们坚持科技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普惠理念，让高端人形的机器人从展厅、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我们大众的生活当中去。
2: 手电持续升温的同时，大宗消费也同步发力。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全省各地消费热情不断升温。阜阳市居民张丹丹：
7: 了解到呢，咱们 4S 店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就过来置换新车了，不仅旧车呢可以折价回收，还能申领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将近3万块钱呢。
2: 以旧换新的实惠不只体现在汽车消费上。在亳州，居民王毛毛趁着以旧换新政策一次买了4件家电。亳州市蒙城县居民王毛毛：
8: 原价8000多的产品有惠之后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降价让利，我们真的会很愿意换，而且会舍得换。
2: 从能用到好用，从将就到讲究，以旧换新政策撬动的不仅是消费数据，更是千家万户的生活改善。截至9月底，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618.3亿元， 汇集超848.9万人次。安徽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袁亮：
9: 我们坚持数据赋能，持续优化补贴申领的流程，提升消费者参与的便利度和获得感。我们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等六进活动，把政策、服务、优惠送到消费者家门口。
2: 消费场景不断上新，背后是政策协同联动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安徽打出消费券、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做优票根经济、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加快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促消费格局。今年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87.2亿元，增长1.6%，高于全国0.5%。
0: 安徽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代省长王东伟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调度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强化应急值守，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国庆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在省政府总值班室，王东伟看望慰问值班人员，查看重点部位实时视频画面，详细了解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应急联动等情况。他指出，越是节假日期间，大家的工作越是重要，要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等制度，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确保值班响应快速高效，工作运转有力有序。随后，王东伟视频连线省应急管理厅黄山风景区芜湖市，听取全省安全应急总体情况、重点地区文旅和交通运输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责任没有假期，安全不能放松，要把握国庆假期特点，加强景区景点、大型商场、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保障，过细做好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强化人流监测和疏导，现场秩序维护，细化全链条各环节配套服务，要做好天气预警预报，加强重点地区热点线路、高峰时段运力调配和保通保畅，强化充电、加油、换乘等服务保障，深化交通安全联合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全省政府系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消防、矿山、燃气、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落细落实防范措施，提前研判风险隐患，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做到凡事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责任能到位、安全有保障，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幸福指数。
1: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25名安徽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在射击、羽毛球、武术等10个大项、27个小项的激烈角逐中，勇夺9枚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刷新安徽体育健儿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唐君瑶的女子重剑团体金牌、沙小龙的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铜牌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另据了解，受名古屋亚组委邀请，安徽广播电视台承接并顺利完成了藤球滑板项目公共信号制作任务，后续还将继续开展亚残运会轮椅击剑项目的转播，这也是安徽广电拓展国际转播赛道0的突破。
0: 家国同庆，盛世欢歌，在人们尽享美好假期的时刻，有这样一群人坚守一线，用责任守护城市的秩序，用汗水诠释担当，成为节日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一大早，宣城市郎溪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安检员戴军和同事就穿梭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入户安检，为节日可靠供气构筑第一道坚实防线。戴军：
11: 越是节假日越不能放松，燃气安全无小事，我们多跑一户多查一户，居民的用气安全就多一份保障。虽然累一点，但看到大家平安过节，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10: 假期里，宿州市灵璧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碌在门诊病房和手术室里。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龙兴：
12: 守护患者健康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能为患者解除病痛，守护一方平安，我们觉得所有的坚守都很值得。
10: 国庆假期探亲出游客流集中，亳州公交公司全员坚守岗位，满负荷投放运力，灵活调整班次，用心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节日公交畅通。公交驾驶员吴凤朝：
13: 国庆期间我们公司都是正常排班，早班有晚班交替跑，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目的地，保证大家出行顺畅，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10: 节日期间，蚌埠、淮南等市的快递员、外卖骑手依然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城市烟火气息。淮南市外卖骑手梁亮：
14: 虽然不能回家过节，但我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10: 蚌埠市快递员刘荣平：
15: 快递行业连着千家万户，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是我们快递人的岗位职责，也是每一位在一线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的使命与荣光。
10: 国庆假期，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刚刚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的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放弃假期休息，坚守讲解岗位，依专业服务传递诗仙文脉，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谷长兴：
16: 我守在这里，不只是守着这座墓园，更是要当好一名讲述者，跟大家讲李白跌宕的一生，讲这里一草一木背后的历史故事，让大家来到这里能真正的读懂李白，带着收获与满意而归。
2: 国庆假期，秋色正美，喜庆祥和，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17: 假期里，九华山景区秋意盎然，人们徜徉于名山胜景之中，赏山川秀美，抒家国情怀。游客王若云：
18: 山清水秀，云雾缭绕，跟画一样。我们是专程从江苏赶过来的，赶上国庆节，在这里给祖国献上祝福，非常有意义。
17: 在黄山市黄山区东黄山悠悠湖畔，黄山747轩辕开太平11主场展演活动热闹进行。活动将千年黄帝文脉、浓厚家国情怀与市井烟火气息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开放式、全民化的国庆文化盛宴。游客孙慧：
19: 既能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感，山水夜景配上家国主题，体验感满满。
17: 国庆假期，马鞍山市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家国铜徽寓蕴中华国庆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市集、沉浸式研学轮番登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山水文脉间邂逅独属于中华文明的中式浪漫。游客高一方：
20: 在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遗址里参观游览，庆祝祖国华诞，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温暖的家国情怀，体验感截然不同。
17: 在亳州市华佗百草园，景区创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活动，邀请特色 NPC 助园伴游，通过诗经演绎、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乐享多彩国庆假期。游客张焕芳：
21: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型，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这也是感受咱们本地的汉文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17: 南北非遗交融，文旅好戏共生。国庆假期，国家级非遗怀远县梅连社花鼓灯表演惊艳亮相文博园国庆游园会，独具魅力的皖北民俗文化跨越地域走进太湖，以鲜活灵动的非遗演绎，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游客华纳：
22: 锣鼓铿锵，
21: 舞姿热闹鲜活，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看得十分过瘾，也让我们的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17: 国庆期间，蚌埠市怀远白乳泉风景区

0: 推出秦定古留园、乐游白乳泉、国庆系列文旅活动，融合实景闯关、古风演绎、非遗体验、惠民展演，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游可互动的文旅大餐。
1: 游客杜奕涵，正值国庆的时候嘛，来到了白乳泉这里，想来看一看、玩一玩。哎，正好碰到下面刚才那些还有设置的一些小游戏啊，还能和 NPC
0: 一起互动呀。然后刚才去体验了一下，哎，感觉特别好玩。还原白乳泉风景区管委会综合科科长米杰，打造白天游玩、夜间赏景的这个旅游体验，搭配惠民演出、
2: NPC 互动等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这个文旅产品供给。
3: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安徽高速民航客流有所回落，铁路客流稳中有增，各地各部门加强调度，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昨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合肥绕城高速包河大道道口看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车辆可以以30至50公里的时速通过道口。不少市民选择自驾出行，在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里享受国庆假期旅途。昨天，全省高速路网平稳运行 G50-11、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G50沪渝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等路段车流量较大，预计全天全省高速出入流量稳定在260至270辆之间。芜湖市繁昌交管大队城关中队中队长胡斌：
4: 我们提前与高速交警联系，掌握车流量的变化情况，预先设计了3条分流路线和应急处置方案。
5: 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6: 节日期间，交通运输部门强化与气象、公安等部门会商机制，加强联合值班值守，动态管控，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3: 国庆假期，高速路网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为此，各地有关部门及时开展专项巡检，安排专人在岗值守，动态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新能源汽车车主黄炳雷：
7: 充电桩稳定好用很关键，看到供电部门提前做好检查，我们出行心里也更踏实了。
3: 国庆假期第四天，长三角铁路出行客流依旧维持高位。 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84万人次，长三角地区至长沙、青岛、厦门等地热度依旧不减。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昨天长三角铁路计划增开104列，组织294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31辆，进一步扩充运能。 高铁部部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8: 部门南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3: 2.1万人左右。针对客流高位的运行，我们在高峰时段增开了安检、验证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针对国庆期间客流集中、往返密集等特点，全省各地铁路部门提前细化工作方案，优化岗位值守机制，实行全员在岗、延时服务。安庆市宿松东站乘客苏曼。
9: 坐车人特别多，但是车站秩序很好，工作人员一直在疏导指引，遇到问题都能及时的帮忙，出行特别安心顺畅。
10: 昨天，省内各条航线出行客流逐步回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4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7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平稳态势。
11: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 优化提升招才引智环境，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请听报道。
12: 在位于合肥的中科本源科技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正带领团队测试他们最新研发的反重力康复跑台机器人。
13: 2023年，于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继续留在安徽的博士后工作站，开启了历时3年的人工智能与医疗设备交叉学科研发。安徽中科本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
14: 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后的一些科研工作，进行了一个博士后出站。合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产业链结构非常的齐全，所以我选择了在我们这个企业。 这个平台在我们智能康复这个领域啊，继续做我们医疗器械，这地方是大有可为。
12: 为吸引更多像于超这样的博士后留晚发展，
0: 安徽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产业发展需求，在博士后科研资助、站点建设、人才招引等方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全省博士后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900余项，实现经济效益182亿元。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副处长梁义勇，
1: 在全国率先探索博士后独立科研工作者培育机制，在经费、项目、平台、科研团队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博士后研究方向与产业需求紧密衔接。通过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解绑领题、博士后隐喻联合体等方式，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0: 通过持续深入实施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截至目前，安徽共招引博士后13666名，在站博士后5013人，35岁以下占比超80%，出站留婉率达到67.8%。博士后平台总量达913家。近年以来，安徽博士后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9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432项，资助金额超1.3亿元。全省博士后群体科研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3: 日前，由安徽省科技情报所全程参与研究和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智库观察报告发布，请听报道。
2: 指数报告为首次发布，选取长三角一中心六支点城市代表长三角，于10个国际知名科创区域展开对标研究。报告显示，对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希红：
4: 长三角以全国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1/3的科创活动，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再到效益的全链条衔接的良性循环模式基本成型。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从单极化发展走向协同崛起，从聚焦核心城市的单点突破转向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作战。
2: 观察报告重点观察了长三角5个支点城市和7个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安徽合肥、芜湖分别入列。报告显示，合肥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迈入创新要素深度整合、科创生态共建共享 2.0 阶段。芜湖依托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机器人等优势产业，深度嵌入长三角产业链分工体系。
5: 安徽台消息，发展壮大县域制造业集群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层底座。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随着青阳县镁铝青合金、天长市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阜南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一批集群被认定为2026年度省级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安徽已累计建设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146个，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9个，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3个。宁国市的先进高分子材料、广德市的 PCB 电子电路、潜山市的小刷子等一批代表性产业集群已跻身全国同行业单项冠军。截至2025年底，全省146个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共集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579家，占全省总量的33.7%。
3: 作为白鹅养殖大县，滁州市定远县坚持全产业链思维，专班推进培优做强，把鹅产业培育成为强县富民的特色大产业。安徽台报道。
6: 在滁州市定远县桑涧镇桑北村，养殖户们曾面临夏秋两季无鹅可养的困境。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安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聚焦上游种业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种鹅错季繁殖，每天稳定产出2.4万多只健康鹅苗。滁州市定远县明之源鹅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波：
7: 我们在通过孵化时间的自动控制温度、湿度和翻蛋的次数，模拟出呢母鹅在自然条件下它这个孵化的这个环境，大大提高了出苗率。
6: 同时，定远县还大力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结机制，由农头企业统一提供禾苗、防疫、饲料及保价回收服务，帮助养殖户抵御市场周期波动。株洲市定远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韩开林：
8: 这种方式给养殖户吃了定心丸。定远县白鹅年出栏外羽以上养殖户已达120家，2025年全县出栏白鹅达670万羽。
6: 生产强，加工也得跟上。当地政府在桑涧镇布局建设禽类蛋白产品一体化产业园，为定远鹅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安徽平享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杨帆：
9: 新鲜鹅制品呢，当日屠宰，当日发货，当日到达长三角的核心销售地区，冷冻产品及深加工产品辐射全国。
6: 围绕做大产业规模，拓展产业链条，定远县成立特色农业产业链鹅产业发展推进专班，编制定远县鹅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从科研到繁育，从养殖到加工，在定远一条鹅产业链的骨架已然成型。根据规划，当地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高附加值短板，拓宽产业增值空间，力争到2028年鹅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50亿元。
5: 安徽台消息，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8个省级工作组保持暗访不停步，督促市级下沉县区实现暗访全覆盖，协调有关部门分行业开展交通、文旅、消防等专项暗访。省级层面已检查企业29家，发现问题隐患96个。我省坚持大安全、大应急协调联动，省应急部门与省公安、交通、交控集团等单位召开会商研判会议，专题调度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力量统筹、联动处置。同时通过视频滚动巡查，督促各地强化重点路段、热门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控，合力守牢假期安全底线。
3: 安徽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与本台联合设置的10集党史短视频《追梦》，将于今晚起10月5号至7号21:50在安徽卫视首播，本台新媒体矩阵同步推出。短视频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足迹为叙事主线，记录和呈现安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故事，解码红色基因，打开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影像入口。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1: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

0: 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致敬假日里坚守岗位的劳动者，接着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行走江淮，读懂中国》。我们将通过寻访遗址古建、笔墨茶香、戏曲经典，触摸历史温度，读懂藏在江淮沃土中的家国情怀、处世哲思与人文风骨。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首先是郭阳，通过《道德经》读懂华夏民族道法自然的东方哲思；再去凌家滩，通过一处遗址读懂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曙光。之后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国庆假期，江淮大地处处欢声笑语，在人们乐享美好假日的同时，也有一些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从城市街巷到山野林区，从千里长江到万里海外，他们以责任守护平安，在平凡岗位书写担当。请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城市节日秩序与洁净离不开一线人员的默默值守。商圈、景区人流激增，在马鞍山，城管队员加密巡查频次，采取定点值守、措施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柔性劝导，排查安全隐患，守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蒋晨：
3: 国庆期间，我们中队安排10名队员科学排班，轮班值守，全天候在岗保障，开展市容巡查，规范站岗经营，重点排查户外广告、渣土运输，严戒围挡安全隐患，坚持文明劝导、柔性执法，用我们的坚守守护园区整洁有序，保障群众安心过节。
2: 国庆假期，芜湖湾址区游客与市民出行增多，当地环卫队伍启用人机协同作业模式，机械化清扫设备承担大部分保洁任务，环卫工人抓住人流间隙，精细化清理绿化带、边角垃圾，延长保洁时间，全天候擦亮城市节日容颜。芜湖市湾址区环卫工人裘多凤：
4: 节日越忙越习惯，让大家干净过节是我们的责任。现在机械化干90%的粗活，10%的边角绿化带靠工人补位，我们会坚守岗位，祝大家节日快乐。
2: 假日旅游升温，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电力保障尤为关键。宿州黄藏玉国家森林公园游人如织，供电保电专班对景区电力设施开展全覆盖巡检，上门排查商户用电隐患，组建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保障景区用电稳定可靠。国网萧县供电公司官桥中心供电所客户经理谢木轩：
5: 景区用电点多面广，是我们制定了一线一案保电方案，从景区的入口到山顶的观景台照明，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不能马虎。我们一共安排了3组人员24小时值守，以及配备应急发电车随时待命，确保故障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进山游玩群众增多，森林防火压力随之加大。宣城绩溪、阳溪国有林场森林消防员全员在岗，放弃假期休息，深入万亩林区，不间断巡护，排查火灾隐患，开展防火宣传，筑牢山林防火墙。宣城市绩溪县阳溪国有林场森林消防员史万杰：
6: 国庆期间，我们严防死守，放弃休息，保护森林资源。
2: 千里长江航道上，水上运输、过江出行迎来高峰。池州长江水域海事执法人员科学优化船舶锚泊秩序，依托海巡艇、无人机、智能监控平台开展立体巡查，保障水上通航安全，同步做好船舶防污染监管。安庆海事局牛头山海事处牛头山港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后明虎：
7: 强化风险研判，做好预警预控，提前摸排情况，引导船舶有序进入锚地安全水域，重点提醒空载船、小型船舶做好系固措施，

0: 这份坚守跨越山海，远在非洲加纳，铜陵机电工程师王从权扎根海外援建矿山。祖国的国庆佳节，他依旧坚守工作岗位。王从权，
1: 我目前正在非洲加纳参与矿山援建，主要从事矿山日常管理，负责机电设备这一块。远离故土，不能陪父母弃儿，心中满是愧疚与思念。愿万里之外的家人幸福健康，愿所有在外务工及海外打拼的老乡们平安顺遂。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2: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3: 老子，中华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道德经》五千言，道尽世间万物运行的道理。郭阳，便是老子文化重要的传承地。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不刻意强求，尊重万物本真，这套古老智慧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处事方式。短短五千字，包罗天地人生世事。接下来我们一起回望这部传世经典，感悟华夏民族独有的东方哲思。

0: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影响了华夏民族几千年的经典《道德经》啊，通过这部经典，我们来一起探寻一下道法自然背后的东方哲思。我们会从《道德经》这部书独特的思想魅力开始说起，然后我们会聊一聊它为什么能够走向世界啊，被全球所关注。最后，我们也会看一看老子的这些智慧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咱们先第一个大块啊，就是《道德经》的独特魅力和思想内涵。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道德经》这部书在内容和表达上面到底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1: 就是它的文字特别的精炼，然后它是用一些韵文啊，还有一些格言警句啊，来表达一些很深的道理。比如说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这些句子你就觉得哇，好像很简单，但是又很深奥。它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像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这种用一些很常见的东西来比喻一些很深刻的哲理。它的整个结构也很巧妙，它是81章，分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它的这种章节的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其实也是一部文学性非常强的艺术作品，所以它会让人反复的去品味。
0: 道德经这部书在思想上面到底有哪些让人惊叹的地方？
1: 就是它首先第一个，它是把道作为整个宇宙的一个根基，然后它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是这样的一个宇宙观，包括它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它是把人跟天地跟自然都串联起来了。
0: 这种眼界确实很开阔。
1: 然后它里面还处处充满了这种辩证的思维，比如说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它里面也讲到很多就是治国的一些智慧，比如说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包括它也很提倡这种节俭，还有这种宽容，就是他的思想你会觉得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而且他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0: 就是这样的一本道德经，它到底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在全球的范围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就是它真的是一本，怎么说吧，历代都有人不断的去解读它，然后去实践它里面的一些思想，包括从皇帝到学者到普通老百姓，都有人在不断地去解读它里面的一些思想。它也早就已经被翻译成了很多很多国的文字，在全世界流传，它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对，就是它的很多理念其实已经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共同的财富，它对我们的文化自信，包括对我们的思想解放，其实都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0: 咱们来聊第二部分，就是道德经的全球传播的基础和影响力。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所接受？
1: 就是因为它几乎不涉及任何的具体的人名地名，或者是说特定的历史背景，它都是在讲一些宇宙的根本规律，人生的根本规律，那这些东西就会引起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的共鸣。
0: 哦，这是个很独特的现象。
1: 然后它的那种表达方式又是很简约很有韵律的，它是一种哲理诗一样的东西，他又用很多类比呀，来把一些很复杂的道理讲得很简单。比如说他用水来比喻最高的德行，他这种普遍的真理性和这种诗意的结合，就使得他翻译起来也很容易，理解起来也很容易，就成为了东西方思想交流的一座桥梁。
0: 那道德经在全球出版和翻译的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
1: 这个书已经被翻译成了将近100种语言，然后有2000多种不同的版本，光是英文的就有500多种，全球有95%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读到这本书啊，
0: 这传播力确实惊人。
1: 然后它的这个发行的量也是非常大的，在英语国家它是仅次于圣经和博加梵歌，而且它的第一个西方的译本是出现在19世纪，到了20世纪的时候，因为有了帛书和楚简的出土，又掀起了一波热潮，就是它的这种全球的影响力其实是一直在增长的，它已经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认可为是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0: 你觉得道德经它是如何在全球的思想领域和大众文化里面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的？
1: 其实它的这个道和无为已经变成了很多国际上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用语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词汇，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思想也给很多西方的现代的哲学流派带来了很多新的启发，甚至包括很多科学家都公开地表示他们受到了道德经的影响。
0: 哎，没想到一本古书有这么多跨界的影响力。
1: 对啊，你想包括从美国总统到联合国的秘书长都在他们的公开的演讲里面引用道德经的话，然后包括很多文学作品、动漫、音乐 都有它的影子，甚至在伦敦的地铁里面都会出现《道德经》的句子。它的一些理念，比如像柔弱胜刚强，比如像上善若水，已经被不同的国家用来作为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一些公共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它其实给我们解决很多全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思路，对，也让东方的智慧真正的进入到了世界的舞台。
0: 我们现在来进入到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老子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子的思想在现在的社会治理和政治领域到底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1: 其实老子的这个无为而治啊，其实就是说不要去做一些扰民的事情，然后让社会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去发展。这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实践了，比如说文景之治，包括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这种科学管理的一些影子，就是说你要让老百姓能够自己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政府不要去过度的干预。而且老子还讲呢，就是要以百姓心为心，就是你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那这个其实就是民本思想的一个渊源嘛。
0: 对，
1: 然后也跟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以人民为中心是完全契合的，包括他的一些这种柔弱胜刚强啊，这种以柔克刚的这种策略，其实也给现代的这种管理者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就是你要怎么去通过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实现你的目标。
0: 那你觉得老子的这个道法自然，包括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在我们现在的生态文明建设或者说可持续发展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1: 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告诉我们要尊重自然，然后要顺应自然的规律，不要去一味的索取。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像碳中和，包括一些生态修复的工程，其实都是在践行这样的一个智慧，就是你要让人类和自然重新恢复那种和谐的关系。
0: 听起来真的很有现实意义。
1: 没错，而且他其实还强调了，就是我们要把自然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然后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节用资源，保护生态。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不光是影响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绿色发展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其实也跟全球的这种环保的潮流是不谋而合的。
0: 对，
1: 就是给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应对生态危机指引了一个方向。
0: 你觉得老子的这些思想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和内心带来哪些具体的帮助？
1: 比如说他提倡的少私寡欲，然后知足不辱，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帮我们去缓解这种攀比和焦虑，让我们去关注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丰富。包括他的一些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种理念，也可以帮我们去培养一些宽容啊、善良啊这些品格，去抵御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浮躁。包括他的一些致虚极守静笃，包括返璞归真，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去找到一些生活的本真。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保持心理健康和完善自我的一个精神的养分。
0: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道德经的思想魅力到它的全球影响力，再到它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启示啊，其实归根结底，老子的道法自然还是在提醒我们要顺应规律，要保持本真，然后要找到跟世界的和谐相处的方式。
2: 走江淮，读懂中国。
3: 提起中华文明，很多人会想到后世的王朝盛世，而在安徽含山的林家滩，一座5000多年前的古老遗址，向我们揭开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精美绝伦的玉器，规划有序的聚落，见证着长江流域远古先民高超的智慧。在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起源时代，林家滩就是其中耀眼的一束光。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土地，穿越岁月的尘埃，回望远古先民的精神世界，读懂中华文明破晓时分的曙光。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寒山的林家滩遗址。对，这个遗址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有人说呀，你只要了解了林家滩，你就能够看到中华文明最早的那一丝曙光。
1: 对， 这个凌家滩啊，其实是1985年的时候一个村民啊偶然发现的，然后之后呢，经过很多年的发掘啊，就出土了很多很多让人非常震撼的这个文物啊，也让我们对史前的这个文明啊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咱们第一个大块啊，就是凌家滩的发现和发掘。哎，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遗址，它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1: 这很有意思，就是这个遗址啊，它的发现呢是完全是一个巧合。1985年的秋天，有一个村民呢，他是在自己家的这个祖坟旁边啊挖这个墓穴，然后呢就意外的碰到了一些玉器和石器。
0: 听起来真像个考古大片开场。
1: 对呀、啊，然后这个事情呢被当时的这个乡文化站站长知道了，他就马上上报给了县里的这个文保部门。文保部门呢又请了省里的专家来实地考察，就这么着啊，一个可能影响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认知的这样一个遗址，就这么被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0: 那这个遗址这么多年的发掘，到底都有哪些惊人的发现？
1: 就是从87年开始啊，一直到07年，这中间的发掘啊，就不断的有惊喜，比如说巨大的石铲，然后呢，大量的玉器，包括首次确认了这里有人工的墓地和祭坛，还有这个红烧土的建筑基址，以及用红陶块砌成的水井。啊，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知道，哦，这个地方当时是很有规划的，
0: 感觉每一步都在刷新对史前社会的想象。
1: 没错没错，然后后面的这个遥感啊、钻探啊，又把这个遗址的总面积精确到了160万平方米啊，又区分出了生活区、墓葬区和这个祭祀广场啊等等。还有就是这个2025年啊，这个遗址的博物馆也开馆了，就把这些珍贵的文物啊系统的展出来，让大家都能够亲身的感受这个5000多年前的这个文明的气息。
0: 你觉得就是凌家滩这个遗址，它的发掘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突破性的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
1: 就是它的这些重大的成果啊，直接就是把长江下游的这个文明的起源的时间啊提早到了5800年前啊，就等于说把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起点往前推了好几百年。
0: 哎，这时间线一下子拉长了。
1: 对，然后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聚落的布局啊，以及这些玉器啊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礼制啊、宗教啊和这个高超的工艺啊，是实证了这个中华5000多年文明不是一句空话。
0: 对，
1: 就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看到的真实的这个早期中国的一个社会结构啊，以及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0: 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聊一聊凌家滩遗址里面出土的这些文物有多么的重要。那这些玉器到底都有什么特别的？
1: 就是这个遗址里面出土的这个玉器啊，不光是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工艺非常的精湛，有玉人、有玉龙、有玉鹰，还有这个玉龟和玉板，然后这个玉珠呢就有将近90公斤重啊，
0: 是
1: 目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的一个玉珠，
0: 就光一个玉珠就快赶上一个成年人的体重了。
1: 对，然后这些玉器呢，它的这个打孔啊，有的只有1.5毫米。非常的精准，包括这个玉鹰上面它的这个八角星纹也是非常的神秘，这些都说明他们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非常高度发达的这种治愈的技术、宗教的信仰，还有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0: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些在凌家滩出土的这些石器、陶器和骨器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哪些特点？
1: 这个遗址里面呢还出土了超过600件的石器。那这个石器呢不光有这个常见的石钺、石灯，而且还有这个体积巨大的石铲
0: 啊。
1: 然后这个石钺呢，最大的有将近1米长。那这些呢，都应该是权力或者是说这种仪式的用具。
0: 这些工具确实不一般。
1: 然后陶器呢，就有500多件啊，有鼎、有豆、有壶、有罐。那这些呢，就都是他们的日常用具，包括一些纺轮啊、骨器啊，就说明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比较发达的手工纺织。这些东西都反映出来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生活还有制陶的技术都是非常高超的，也有很明显的这种社会分工和等级的分化。
0: 你觉得就是这些在凌家滩出土的这些文物整体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哪些核心的特征？
1: 就是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啊，让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手工业技术已经非常的高超了，然后社会的阶层的分化也非常的明显，有专门的这种权贵的墓葬，有这种复杂的祭祀用具，那说明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发达的这种宗教和礼制的体系。
0: 听起来就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1: 对，没错。而且这个就是这些玉礼器啊，还见证了这个南北文化的一个交流。 然后它也是被公认的这个中华玉文化的一个高峰，就是它是一个直接可以实证这个5000多年前的这个古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基石，就是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当中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我们现在要聊的就是这个林家滩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里面的位置。
1: 是，
0: 那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遗址它到底在空间和时间上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1: 它是在安徽的含山县，然后它的年代呢是距今5800年到5200年，正好是在这个长江下游的一个巢湖流域，是这一带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中心聚落。
0: 所以它是一个区域的文明的一个缩影。
1: 对，而且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重要，它是在这个长江和淮河之间，是一个古代的一个交通的要道，就是连接南北文化的一个枢纽，所以它在这个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0: 哎，那你觉得就是林家滩它在这个社会的复杂化和文明化的进程上面有哪些特别的表现？
1: 就是它的这个遗址的布局啊，就非常的有特点，它是有很明显的这种功能分区的，比如说有专门的祭祀区，然后有贵族的墓葬区，有这种大型的建筑区，它还有很完善的这种壕沟防御系统，
0: 听起来就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一个社会结构。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墓葬里面随葬的这个玉钺石钺非常非常多，然后包括一些这种高规格的大墓里面还有这种玉殓葬的这种雏形，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当时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这种等级的分化和礼制的规范，所以它是长江下游最早进入到这个文明阶段的一个代表，被认为是这个良渚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0: 你觉得就林家滩在这个玉文化和这个跨区域的交流上面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1: 就是林家滩它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称为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然后它的这个玉器的工艺和器型的种类都是非常领先的，而且它是最早的系统化的用玉来作为这种身份和等级的象征。哦，
0: 原来玉在当时就已经这么重要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玉的工艺的风格是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良渚和薛家港，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器型，比如说玉钺这种东西也是被周边的很多文化所模仿，再加上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一个交通的枢纽，所以它就成了一个南北文化碰撞的一个大舞台，就对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
0: 说到这个，其实林家滩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这些珍贵的文物和这些惊人的考古成果，它其实更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早期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和发展的大门，也让我们对未来的考古研究充满了期待。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6: 断头今日意如何？
5: 创业艰难百战多。
6: 创业艰难百战多。
7: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5: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8: 对呀，
5: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7: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